0: 老，欢迎收听长篇评书《铜陵传》。
1: 过海云龙斩的旺，高兴了半截又缩回去了，把墨鱼也惊跑了，也暴露了目标。众人一看藏不住了，干脆就出来吧。几个山贼有什么可怕的？以铜林为首，老少英雄从隐蔽处来到开阔地，就站到墨鱼池的池边上了。这地方挺宽敞。正在这时，喽啰兵已经到了面前，为首的是个矮胖子，再看这家满脑袋都是红头发，扎里扎沙，泥滚千秋，他也不梳理。再加上他这个个头，这副长相活脱是个水怪，大脸蛋子上的嘎里嘎达全是骚皮疙瘩，阔口咧腮，耙鼻子，眼珠子往外鼓鼓着，穿青挂皂，在手里的提着一对冰铁压油锤。再看这些喽啰兵啊，穿的不怎么整齐，有穿长衣服的，有穿短衣服的，有穿黑的，有穿白的，这就看得出这麒麟山这伙强人呢，日子混的不怎么地。不像人家清水滩烈焰寨、金银烂石岛、太湖中山狮子寨，人那喽啰兵穿的多整齐，这不行，这是杂不凑。展德旺一想，事情在自己身上引出来的，那么事情到了眼前了，不能躲呀。他赶紧抢身到了这位寨主的近前，一躬扫地：“哎呦，辛苦辛苦，老朽给寨主爷失礼了。”就见这个主怪眼圆翻，把两柄锤一碰，直玩这个劲儿。看了看展德旺：“哎，老家伙，我见过你，你叫什么玩意儿来的？叫展什么？”“老朽展大旺。”“哎，对对，我你怎么回事你？”“我记得去年咱俩就见过面，为了这条墨鱼曾经交涉过。墨鱼是属于我们麒麟山的，这是我们的财富啊！不管我们捉也好，不捉也好，这是我们的东西。问你干嘛没完没了的？今天你领伙家伙，你干什么来了？你要捕杀墨鱼不成吗？你跟谁打招呼了？经过我们允许了吗？老头子，你是活腻歪了。我奉我家大寨主所差，巡查山寨，这才发现了你们。你说吧，你认打你认罚吧。”展德旺把火气往下压了压：“我您了，是不是二寨主红毛太岁泥滚呢？”“啊，对，就是我，怎么的？”“啊，他不怎么的，咱把话说清楚。方才您说了，这墨鱼池属您管，我也不抬杠，那请问您官准立案没有啊？哪个官府批准的这归你管呢？”“另外二寨主，我不怕你生气，你们占山为王，落草为寇，本身就犯法，可是你们呢跟我没什么利害冲突，井水不犯河水，所以有些事情我不累较真。真要较真儿，我禀报官府，官府派大部队抄山灭寨，你们都得按律治罪。可你今儿还大言不惭说这归你管，哪个条文上规定归你管呢？你拉倒。 别唬人了。

0: 我说这么办行吗？咱行个方便，你仍然占你的山，墨鱼归我，我把墨鱼打捞上来，达到我的目的之后，我必有重谢，咱交个朋友，你看怎么样？什么任打任罚的，说这话有什么用啊？我这么大年纪能叫你拍住吗？哎呀，老家伙，既然你说到这儿了。今天咱就得玩横的了，看看咱们谁说话算数。弟兄们，要把老家伙给我拿下！喽啰兵刚往上一闯，在佟林身后，牛小子、虎小子，这俩虎窜出来了。再看两个人跟闲到神一样，往前面一站，腰一叉，肚子一挺。把大脑袋一拨了，我看你们哪个敢动，你们哪个敢动？喽啰兵一瞅，我的妈，这俩大个儿在哪儿选来的？这是人吗？简直是怪物，比一般的人高出一截去，就没敢动。红毛太岁，你滚可不听邪呀！哇哇暴叫，抡起双锤是直奔牛小子。好他妈大块头，你跑这拔什么横？仨鼻子眼儿，你多出这口气儿，你招锤吧！搂头便砸。牛小子听他这个，往旁边一闪身，单锤走空了。给我！捧一把锤头，他给攥住了。那要说那锤脑袋那么大个，他能攥得住吗？您得听清楚，锤跟锤不一样。你滚这锤，跟拳头大小差不多，那就够大的了。你想像拳头这么大铁疙瘩，要抡起来得多大分量？要抡吧，一天没劲儿，能抡得起来不？这跟戏台上那锤不一样，戏台上锤，您瞅像西瓜那么大个，一般人能拎得动吗？那得像唐朝李元霸、十三太保李存孝，得那样的人能使用得了，一般的人呢，使不了。所以他这个锤呀，就像拳头那么大。牛小子那手跟蒲扇似的，那还攥不住吗？捧就攥住了。你给我这王八锤，往怀里一蹬，这红毛太岁你一滚可倒了霉了。当当当当当当当。往前抢了十几步，哭丘摔了个狗啃屎，门牙都磕活动了。哎呀，好他妈大个子，你真厉害！转身奔牛小子、虎小子过来了。
1: 还有我呢，别光照顾他一个，来来，拿你那只王八锤砸砸我，还有一只呢。
0: 这泥滚也是个混蛋。举起单锤猛击干虎，干虎往旁边一闪身，把锤走空了，抬起大脚丫子，咣就这一脚，把红毛太岁又踢出1丈多远去。人比人得死啊！你看在麒麟山这1亩3分地儿，他是耿耿，二寨主，觉着自己了不起，今天遇上这些高人了，百忙不是。众位侠客在后头看着一阵好笑啊，心说看这俩傻小子怎么折腾吧，咱也别过去。三梯的、两梯的，红毛太岁起不来了。牛小子跟虎小弟商议：“
1: 虎啊，牛啊，干脆咱俩把他抻不散了得了。你拽胳膊，我拽大腿，你一使劲，我一使劲，呲啦就把他撕开了。”
0: 啊啊！泥滚一听，我也不是烧鸡呀，撕开还行吧？救命啊！救命！佟林赶紧过来，把眼一瞪：“哎，住手！我说你们两个人不研究旁的，魏松研究这个招，你们不想，你不缺德吗？能治一夫，不治一死。
1: 是，
0: 俩人不敢言语了。佟林伸手把他搀扶起来。”哎呀，一看那鼻青脸肿啊，刚才摔得太惨了。佟林一琢磨，就这种人呢，也得打打他的威风，不然的话，他什么也听不进去。

0: 从林一乐，你叫你滚你是谁？我是谁不是谁，这不关紧要。我只是啊，问你一件事儿。你是这麒麟山的二寨主吗？
1: 啊，对呀。
0: 我你这人也太强横一些了啊！你跟展大侠为这条墨鱼发声不睦，你大言不惭说这是你的管辖范围。那么展大侠所说也不假呀。你有什么凭据说这地方归你管？就即使你用武力霸了这个地方，你也是属于非法的，对不对？这要到官面上根本就行不通。方才展大侠说了，不愿结怨于人，你当你的山大王，他是他的庄主，井水不犯河水，一条墨鱼算得了什么？你就网开一面，大开扇门，让我们把墨鱼弄到手，然后对你还有酬谢，你又得着实惠，又毫无损伤，何乐而不为呢？你看你非要动武，这一动武吃亏了吧？今天我可不是吓唬你，也慢说是你，就你们总辖大寨主来了，也未必讨出便宜去。算了吧，谁让我赶上了呢？哎，何处不叫人？我们对你绝不伤害，逃命去吧，走吧。你像佟林，软硬兼施，话里带刚，但说的都是至理名言。这尼姑要识时务的呢，说两句客气话，领人一撤，这事儿就完了。无奈这强盗他不讲理呀。听完佟林的话，他把眼珠子一瞪，脑瓜子一拨了：“你谁吧你？我先听听你是哪位。”非问我是谁啊？姓佟，我叫佟林，字叫海川。啊，佟林，哎呦，我听着这么耳熟想起来了，莫非你就是威震杭州泪、贺号戴华、人称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的那个佟林？对，一点都不差。莫非你就是掌打云南八卦山四庄主铁背罗汉法禅的那个佟海川？啊，是啊，呵，怪不得展大旺那么神气呢，闹了半天有你这个后台。姓佟的，你别走，你等着我找人去。回麒麟山报信，把大寨主并类犀牛吴霸给找来了。吴霸要说是个人呢，还不如说是一头熊，走起道来压拽压拽的，上秤称一称，没300斤也差不多少啊！您听他这绰号，并类犀牛。那犀牛那身材仅次于大象，那也是动物之中的庞然大物啊！他有这种绰号，这块头小得了吗？面赛滨州铁，黑中透亮，亮中透明啊！大辫在脖子上盘着，穿青挂皂，腰里围着块虎皮。再看手里也擎着一对双锤，他这双锤叫滨铁亚油锤，比红毛太岁泥滚那锤要大着3号。这对双锤上秤称一称，能有60斤左右。领着一哨喽啰兵赶到出事地点，那泥滚呢在前头边走边介绍：“大哥，我栽跟头了，你看门牙都活动了，今天吃了大亏了，就是展大旺勾了一帮打手，他妈这大老杆就是那佟林。”吴霸低头看了看佟林，把大牙一呲：“哎，哈哈哈哈哈哈！哎呀！”闻名不如见面，原来我以为这个佟林站起来顶破天，坐下压塌地，横推八马倒，倒夜九牛回，三头六臂不定多了不起呢。 今天一看闹了半天，就是个庄稼人大老杆臭种地的，哎，真把咱们弟兄唬的不轻啊！佟林，你过来，可认识你家总辖大寨主并类犀牛吴霸？那炸！他叫唤你佟。佟林背后站着那么多人，大伙儿一看这小子无礼，撸个胳膊挽袖子就想过来。佟林把大手一扬，来！佟林想用不着你们。大伙儿一伸手，有手轻有手重的，一出人命这事儿麻烦了。再说犯不上啊，往日无冤，素日无仇的，何必下毒手呢？佟林心里头有尺子，所以禁止年轻人过来，也不希望那些老侠过来伸手。大伙儿都退回去了，都看热闹。佟林打量打量他，挺喜欢，心说这个儿啊，比牛小的、虎小的矮不多少。这仨大坨凑在一块儿，这是天上难找，地下难学呀。再瞅瞅他手中这对锤，就知道是个有气力的汉子。再仔细观看，脑门有一块白圈儿，练油锤灌顶练的，可以断言他会十三太保的横链。展德旺介绍过，枪扎一个白点儿，刀砍一道白印儿，善避刀枪啊。这样的汉子要收了，必有大用场啊。佟林就打定主意了，朋友，你就是大寨主，然我就是。吴霸，你说世界上360行，你怎么选择了这一行呢？老百姓得怎么看你？官府对你们深恶痛绝，老百姓对你们切齿愤恨。上为贼父贼母，下为贼子贼孙，本身为贼，顶风臭着800里，对不对？被人家小瞧啊！就凭你这条汉子，你这个戳个，你这个长相，要能为国家出力报效，要走人间的正道，难道说你怕没有出头之日吗？朋友，错了。有道是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我们倒不想成佛什么成祖，我们就想做个堂堂正正的正人君子，吃也香甜，睡也安然，何乐而不为呢？朋友，能听我的奉劝吗？把掌中的家伙放下，跟你手下弟兄们商量商量，遣散人马，做个安善良民吧。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佟林想跟你交个朋友。我走到哪儿，把你带到哪儿，你把你这身能耐放到有用之处，不知阁下意下如何？哎呦，这大老杆挺能白活呀。说这些词儿，有的我听得懂，有的我听不懂。总而言之，言而总之，你是叫我听你摆弄，对不对？佟林一笑，也可以做这种解释。哈哈，佟林呐，这你说到这儿了，我跟你解释解释。我从旮旯一降生就没过过好日子，我父母双亡，我是从苦水里泡大的。你倒说的轻巧，我上哪儿吃饭去？谁给我饭吃？我做买卖赔钱，我干什么我干不了，我只有当山贼，这玩意儿挺好，身手五指令，全手就要命，没有的我就抢，不服我就打，我就觉得这比什么全强。但是说句良心话，我也不乐意当贼。方才你说了叫我跟你走，行啊，行啊。可有一个条件，你得把我制服了。哎，那我才能听你的话，制不服啊，门儿都没有。

0: 是吗？那你的意思，我怎么能把你制服？比武，咱俩比划比划。你要能把我打服了也行。那么一旦我把你打服了，你怎么办？拜你为师啊！你是我师傅，我是你徒弟，你叫我干什么，我干什么。此话当真，王八犊子说瞎话。可这家嘴里撒个大葱了，这种人一点教养也没有，逮什么说什么。但这话发自内心说的。佟林说好，但愿你吐唾沫是个钉儿啊！哎，大家可都听见了啊！你要不是我的对手，你拜我为师，我叫你怎么怎么的？对呀、啊，哎，等等。我佟林，倘若你要不是我的对手，你怎么办？这么办，你那两柄锤，或者其他的能耐，慢说把我打倒在地，要能沾着我佟林的衣服边儿，我就算栽。当着众人的面趴在地上，我拜你为师。从今以后，我入了你的伙了，给你拉马坠镫，我也当贼。你看怎么样？好样的，好样的，痛快，痛快！我大伙儿都听见了吧？听得清清楚楚。今天这徒弟，我算收定了。说话之间的往后一退，把衣服收拾好了，把双锤一晃，佟林呐、啊，你接锤呀、啊！流星赶月是搂头便砸呀！等锤落下之后，史无霸不解的是再找佟林，踪迹不见，人儿呢？没砸上他，怎么没了？哎，这是怪事儿！就听身后一笑，佟林不知道什么时候到他背后了，哈哈哈哈！朋友。我在这儿呢，你往哪儿砸？哎呦！他赶紧锤随人的身子一转，拦腰锁玉带，奔佟林的软肋便砸，嗡一声就到了。再看佟林脚尖点地，飞身而起，这叫旱地拔大葱，愣拔高，跳起2丈4-5尺高。吴霸仰面一看，哟呵！这家真厉害，长翅膀了，怎么的？怎么身子这么轻？他心里有点害怕了，左一锤，右一锤，锤锤刮风，恨不能一锤把佟林置于死地。但是锤了半天也没锤着，把他累的是通身是汗呢。正在这时，佟林到了他背后了，吴霸，而还不住手，啪！手指头正戳到他马穴上，这下戳上，再想动是势比登天。再看吴霸这乐子大了，一只手的锤在前，另只手的锤在后，腿是钉子步，身子往前探着，瞪着眼睛，直着脖子，张着嘴，愣动不了。佟林转到他的面前，把巴掌举起来，在他脑门子晃了晃。吴霸，你服不服？你要不服，我手起掌落，我把你脑袋拍碎。吴霸那眼睛啊，瞪着还有点不服气儿。你看他说不了话，动不了，心里清楚。佟林一转身。旁边有对掐粗的一棵树，再看佟林把巴掌扬起来，咔嚓的一下把树就折断了。这干嘛？敲山震虎啊！吴霸心里说话：“娘啊，我服了，我再结实能有那棵树结实吗？佟林真是我的授业恩师。”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安徽老年广播播出的长篇评书《佟林传》，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

0: 是什么点亮了心愿？
1: 这是我们新建的小小图书馆，我们想让它成为农村的明星。
2: 我真希望我儿子像这棵树一样长大成才。
3: 我希望普天下母子平安顺利。
4: 我的愿望就是使命。
5: 有更难的新课题，就有更漂亮的新答案。
0: 是希望点亮了心愿，是收获点亮了心愿，是守护点亮了心愿，是信念点亮了心愿，是责任点亮了心愿。点亮心愿，点亮中国。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107.4，安徽老年广播。评书天地。
6: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7: 我谁来着？
6: 哦，我是说书人。
8: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9: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10: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1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12: 康熙年间，佟麟因偶然事件被迫离家出走，他绝境逢生，练就一身功夫，并与雍亲王胤禛相遇相知，结为至交，多次救胤禛于危难之中，为其登基成为雍正皇帝立下汗马功劳。欢迎收听长篇评书《佟麟传》。
13: 佟麟大战吴霸。其实要说大战呢，侮辱了佟麟的武艺。怎么这么说呢？并类犀牛吴霸，能耐再大，分跟谁比？要跟佟麟比到一块儿，天壤之别。就像那个成年人呢，跟五六岁的小孩动手似的，那不差的太多。最后佟麟在喜笑之中用点穴之法把吴霸给点住，他是心服口服，外带佩服。当佟麟把穴道给他解了，笑着问他：壮士服不服？不服提条件，咱们接茬比，多咱你彻底服了，咱们算拉倒。服了，服了。吴霸趴在地上磕响头啊：佟侠客，您就是我授业的老恩师，您收下我这没出息的徒弟吧。这一磕头，雍亲王从后边过来了：哈哈，海川呐，你真是喜事登门呐。你看见没，人要有了能耐，人品出众，艺业高强，上赶着拜师的有的是。海川呐，我看这小伙子长得虎头虎脑的，挺讨人喜欢，拉吧他一把，收下吧。爷他，哎，收下吧。吴霸，本爵给你做主了。哎呀，多谢。

进了中平大厅，然后是盛宴款待。这个话题一转，转到墨鱼池这条墨鱼的身上了。这回是一家人没得可说了。过海云龙斩的网，这就不知人马怎么拉大网把这墨鱼给抓住。后来穿云白玉虎刘俊给出个主意。 刘俊说：“用不着费那大事。原来我的老师王师古是开药店的，他还是坐堂先生，曾经教给我不少药方。其中有一种药方属于麻醉性的，我开个单儿，按这样去抓药，然后配制好了，撒到墨鱼潭里。那鱼它就中毒麻醉了，我们想怎么摆了，不就怎么摆了吗？” 何必兴师动众，贪这么些风险呢？嘿，展大王说：“你倒早说呀！要早遇上少侠，不就早解决了吗？”就这样，刘俊开了个方子，按方抓药，配置好了，命喽啰兵撒到墨鱼池。到第二天，墨鱼漂浮到水面上了，何止麻醉呀，已经死了。 把死鱼拖到岸上，按着展大旺交代的，把鱼皮拔下，把两个鱼眼睛抠出去，在鱼眼睛的后面有两颗宝珠。这托的掌心一看呢，大小跟乒乓球那个差不多呀，光彩夺目，大伙谁也没看过这么好的珠子。展大旺敢独吞吗？ 拿出一颗孝敬恭亲王。胤禛乐了，哎呀，我这是坐享其成啊！好，好，好，我猜黑了，我收下。不过展大侠，你放心，你给我珠子不白给，往后我也有重礼相赠。爷，您这么说您就见外了，您能收下，就是给我脸上贴了金了。另一颗珠子。 展大旺自己收起来了，鱼皮以后经过炮制，做了三身宝甲。这三身他能自己留着吗？其中有一套赠给佟林，佟林转给穿云白玉虎刘俊，另两套展大旺自己留下了。哎，怎么分配，想给谁跟我没关系了啊！这事儿过去了。 那么，佟林既然收了吴霸为徒，那吴霸就得跟着老师走了。麒麟山怎么办呢？吴霸呀，跟磕头的把兄弟二寨主红毛太岁尼衮一商议，兄弟，我走了，我看你就散摊子吧。真是大家说那句话了，咱这当贼的顶风都臭着八百里呀，咱见着好人抬不起脑袋来。我看呐。 咱们另谋出路吧。尼衮一看，主角走了，我这配角也支不起这架子来，还掉了几点伤心眼泪，把麒麟山这些日子的积蓄给喽啰兵分散了，然后放火烧山，遣散人马。红毛太岁尼衮也另觅出路，咱不必细表了。佟林带着。 过海云龙展大旺，带着病累犀牛吴霸，老少英雄，又回到展界林。休息了一夜，次日起身赶奔云南茂山铁扇寺。但是镇东侠考虑到，咱这人越来越多呀，七八十号神头鬼脸，走到什么地方都招风啊，这不行。 最好是化整为零，分散出发，那样不引人注目。跟雍亲王和其他人一商议，大家都同意。就这样，就分成小组了，有仨人的，有四个人的，有五个人的，等等不一。咱们单说二猛二坏，分到一个组里去了。二猛是谁？牛小子，虎儿小子。

坏事包张望和小蛮子孔秀，他们四个人分到一个组里了。镇东侠特别关照，把张望叫到面前：“张望啊，哎，老人家，你这四个人当中有两个缺心眼儿的，你的担子可不轻啊，你就是小头头。沿路之上照看二猛，在9月初9之前务必赶到云南帽山下天南客栈。你听懂了吗？”“老人家，我听懂了。路上如果出了闪失和差错，我唯一你试问。”“老人家放心，我一定多加谨慎，不会出事儿的。但愿如此。”佟林也叮咛几句，主要叫二猛听张望的话：“你们半道上耍驴脾气，要不听话，将来我可不答应你们。”二猛频频点头，都表了态。大伙开始行动。安家旁人咱不必细说，单说二猛和二坏带了足够的川资路费，第二天就起了身了，一站一站赶奔云南。这天正往前走着，路过个地方叫杜家店，也是个镇店，山村的小镇呢、哎，别看不大，风景秀丽。二坏一商议，咱们及早找个店房就安歇了吧，明天早早的起身。掐手指头一算，至多还有5天的光景就能赶到天南客栈。自从跟老师大家分开，还真就没发生什么事儿，不幸之中的万幸啊，俩混小子也没耍脾气，因此张望孔秀都挺高兴。进了这镇子之后，旁边就有一家店房叫杜家老店，还真挺大。他迈步一进店房，掌柜的从里边接出来了。二猛二坏一看这掌柜的小个儿不大，精精神神的一小老头，说话是干板多字，一对小黄眼珠子叽噜咕噜直转悠，八字断梁胡，看样不超过50岁。把他们四个人让进杜家老店，他们包了2间房，然后掌柜的招呼着人打来洗脸水、烫脚的水，他们梳洗已毕，落座吃茶，掌柜的陪着唠闲嗑。坏事包张望一抱拳：“请问掌柜的贵姓啊？”“免贵，姓杜，我叫杜奎。”“啊，杜掌柜的，哎呀，恕我直言呐，我看你们这个小镇店不大，可您这店房可不小啊。您修了这么大一座店，这收入够开销吗？”“哈哈哈哈，客爷，跟您这么说吧，我开这座店房不图其赚钱，但也不能赔钱。我这人好交朋友，别看我们这个镇店不大，我朋友可不少，365天穿梭不断呢。那朋友能看着我赔钱吗？要瞅着我这光景不好，大伙儿呢就给扔下俩钱儿。所以呢，我这店吧，干得还挺兴隆。这一点您尽管放心。”“哦，是是是，那就好啊。祝愿杜掌柜的买卖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哎呦，借您吉言，借您吉言。我四位这是从哪儿来上哪儿去啊？”“我们从杭州来，到昆明府办事儿。”“哦，哎呀，要到昆明府还得走几天呢。”“另外呢，我们这个……”

空，再说吧。好，要那样，我到前面忙活着去了。客爷用什么，尽管吩咐。哎，掌柜的挺客气。这杜掌柜的走了之后，二猛二坏把伙计叫进来，要了爱吃的东西。时间不大，也吃完了。四个人分别休息。二坏这些日子真累坏了，因为佟林和镇东侠交代过，路上发生事情，唯他们是问。他们知道东侠翻脸不认人，知道佟林那大紫脸蛋子往下一沉，谁也担待不起啊，因此格外小心，精神紧张，所以觉着乏累。到了这儿之后，吃的也好，喝的也不错，宽屋大床，就有点乏累了。二坏躺下之后是朦胧入睡。可是二猛啊，来精神了。牛小子跟虎小子睡不着，俩人躺了一会儿又起来了，到院里来回散了散步，一看这日头啊，已经落下去了，还没到掌灯的时候。怎么在这屋里觉着闷得慌，在院里也憋得慌，咱到门口溜达溜达。二坏也不知道啊，这二猛就离开店房了，站到这个当街，东瞅瞅西看看，在这看热闹。正这么个时候，他们发现在官道之上来了一匹金睛白毛大骆驼，这玩意儿在这儿还很少见呢，二猛还没见过。这大骆驼是白毛啊，黄眼珠，白的那个干净劲儿就甭提了。再看骑骆驼这个主，大辫儿，身穿蓝布裤褂，腰里系着带子，背后斜背包裹，手拿打马的藤条。另外在骆驼那脖子上还拖着挺沉的搭链。这个搭链呢，就是口袋，里边装着不少零碎。最惹人注目的是，搭链里头藏着一条兵刃，露着金乎乎拔楞的疙瘩，是一条紫金魔云降魔杵。牛小子就使这家伙，牛小子一看就喜欢上了。哎呀，虽然这杵没拽出来，没掂掂分量，不过估摸着这分量跟我这差不多。哎呀，莫非这主也会使神杵？傻英雄心里盘算着，一看这骑骆驼这人儿，牛小子乐了，一捅身旁的虎小子，哎，我说你看见没？这怎么长得跟你一模样啊？跟一个模子抠出来的差不多。虎小子一看，可不是吗？哎，我会分身法呀，怎么一个人变成俩人了？我这位这个头，这脸庞，这个眉毛，这个眼睛，这个鼻子，这个嘴儿，五官这个轮廓，跟自己一般不二。因此，虎小子也乐了。骑骆驼这个主呢，这会儿也到了杜家老店店门前了，低头看了看二猛，当他发现干虎的时候，也为之一愣，大概他心里也是想呀，怎么世上人长得相似的真有啊，这主活脱就是我，所以他也发愣了。这会儿到了店门前，甩凳从骆驼上他跳下来，把那马鞭往小手指头上一挂，牵着骆驼站在门前就喊：“杜大哥，杜大哥！”那掌柜的杜奎从里边出来了：“哎哎呦呦，哎呦，我的兄弟，我的兄弟！有人跟我说你这两天就到我这儿来，我正盼着你呢，你真来了啊？可不是吗？”按理说昨天晚上我就应该到，遇上个老熟人啊，非把我留住喝酒，耽误了大半天的时间。老兄，没着急吧？哪里哪里没着急，来来，往里请。我这骆驼

0: 得好好派人经管着啊，包草保料。吃饱了喝足了之后，我当天还得走呢。这是我的脚力，我还得骑着用呢。你放心，兄弟，我知道你是大忙人，耽误不了你的事儿。伙计，掌柜的来了，把骆驼牵到后院去，刷洗验溜，懂吗？我明白。牵着骆驼上后院了。杜掌柜的杜奎陪着来这个大汉，就进了账房了。那么究竟这主是谁？二猛不得而知啊。他们对这个人不怎么感兴趣，唯独对这骆驼感兴趣。俩小子从前门也奔了后院了。张后院一看，那名伙计拿大刷子，正给这白毛大骆驼刷。刷完之后，鞍子都撤下来，又准备的草料喂这骆驼。俩傻子在旁边看热闹，等了能有1个时辰，这天就黑起来了。这院里点着风灯，但是看得也挺清楚。那个伙计把骆驼拴好了，转身走了。牛小子跟虎小子一看高兴了。哎，我说虎小子，什么事儿？牛小子，我这玩意儿是什么玩意儿？不知道，没看过，大概是大个的驴。呆着你的吗？驴哪有这样的？是牛。虎小子一听，气得一拨了脑袋。哪有这样的牛？牛都有犄角。哎，我的那后背怎么还出来个大包呢？你给我说是，哎，咱俩没事骑骑，怎么样？你骑骑吧，就怕人家不答应，咱偷着来。你看傻子有啥心眼儿，背着人家主人也不知道，店房的人也不知道，他们偷偷的把骆驼解下来，把鞍子备好了，褥套全都给铺上。你看有后门，把后门开开，拉到后街上了。虎小子一回头问牛小子：“你先骑，不，你先骑，我看看怎么个骑法。”其实这虎儿小子比牛小子多少还尖点儿，任邓班鞍飞身上了白毛大骆驼，哎呦，往上一骑，这玩意儿真好啊，比别的山沟都高得多呀，在上面骑着特别长气雅量。哎呀，他抓着丝缰，牛小在旁边看着，这骆驼它不动很呢。虎小子琢磨琢磨啊，这个大概跟别的牲口都差不多少，别的牲口要想叫它走，就是驾，一说驾，它就往前走了。这个我也试试。他一拢这丝缰，驾驾驾。越驾骆驼越不动弹，驾了能有十几回，骆驼是纹丝儿不动，可把虎小子气坏了。这什么怪物？叫驾它不走，难道还得叫驴吗？驴！他是赌气的，喊了这么一声。哎呦，坏了！这一叫驴字不要紧，再看金睛白毛大骆驼摇头晃脑。一溜风就下去，可把牛小子吓坏了。牛小在下边跺脚喊：“站住！”越他越跑，弄得虎儿小子也下不来了，满头大汗，这一溜烟就没影了。书中代言怎么回事呢？这骑骆驼这条大汉可不是一般的人。他乃是北口沙堰岭的五寨主，人送绰号叫黄风鬼，姓燕呢，叫燕风。他也是铁扇寺的门人弟子。这回纪元和纪慈为了召开9月9重阳盛会，发请帖、传请柬，遍请天下的名人。在那时候也没电报，也没电话， 送封信又慢，怎么办呢？得有联络员。这个总联络员啊，就是黄风鬼燕峰。为什么叫他当总联络员呢？一，他识文断字，聪明伶俐，武术高强。他还骑着匹特殊的脚力，金睛白毛大骆驼，日行1000，夜走800呀。他比旁人快得多得多呀，所以他是联络官的总负责人，主要的请帖都叫他投递。现在他按着上面交代下来的，把请帖全都分别送到了，最后的一站，就是杜家店的掌柜的杜奎。这杜奎也是铁山寺的门人弟子，所以呢，他才赶到杜家店。另外说他骑着骆驼。因为绿林人骑的骆驼训练跟正常人也不一样。你比方说吧，我们骑驴也好，骑马也好，说驾，哒哒哒哒哒往前走，吁，他站住了。赶他们训练呢，是反着训练。你要越说驾，他越站住；你越说吁，他越跑得快。这叫反其道而行之。哎，这么训练对他们有好处。官府要抓他们的时候，啊，你叫他越站住，哎，他跑得更快了，出其不意，他可以平安脱险。牛小子、虎小哪能懂这个事儿？故此这么一喊，金睛白毛大骆驼跑得更快了。牛小子一琢磨，坏喽，把虎小子给拖没影了。一会儿被人家知道，人能答应吗？干脆。把二坏扔在这儿收拾后事，我呀我也溜吧。您说他傻，他比那奸的还奸。牛小子到前屋柜房这儿一看，柜房没人，里屋呢说着话，外屋桌子上放着一件东西。牛小子一看，真是喜出望外。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安徽老年广播播出的长篇评书《铜铃传》，评书天地节目每周一到周五上午8点到9点两集连播，欢迎您下周一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梦是什么样子？梦是朴素的，是年少时向往的更大世界，也是辛勤耕耘后满满的收成。梦是美好的，是呵护家乡的绿水青山，是精心雕琢的匠心传承。梦是勇敢的，是不断向苍穹发问，是继续向更高、更远、更深处前行。梦是坚定的，是保卫边疆寸土不让，是守护万家灯火长明。你我的梦，每一个都与时代相连。乘风追梦，每一步都与祖国同行。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那一年，意气风发，参军报国，现如今岗位变化，秉承传统继续奋斗。40公里，这是军营到警营的距离。
3: 当兵就要当优秀的士兵。当警察就要当优秀的警察。
1: 15公里，这是他每天徒步的距离。
4: 我的青春分成了两个部分，20岁以前给了部队，20岁以后给了社区。
1: 12公里，这是尤爸爸与受助孩子的距离。
5: 你好啊，
6: 生命是有限的，力争多活一天，多帮助一个孩子。
1: 1公里，这是山上山下的垂直距离，也是制约军营村发展的距离。
7: 建水库发展开，把我们军营村的建设好，带领村民走勤劳致富的道路。
1: 0.2公里，这是家到医院的直线距离。
8: 我是一名老党员，我始终保持军人的本色，充分发挥自己专业技术特长，通过自主创业带动社会就业，更好地为百姓和社会服务。
1: 零，这是心与心的距离，面对

0: 面宣讲，零距离交流。
1: 党铸就了我，我要回报党。共产党员永远是我最亮的底色。
2: 一个真正的战士，应该把自己的一生交给党，只要党所需要，我就坚决的完成。
3: 若有战，
4: 遭必毁，保家卫国，义不容辞。
0: 不同的距离，相同的征程，在人生的不同阶段，活出相同精彩人生。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在熟悉的旋律声当中，我们开启全新一期的相伴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星期五，啊，今天是端午小长假的第一天，今天是端午佳节，祝大家端午安康，万事顺遂。端午佳节的天气表现怎么样呢？您那里是在什么样的天气当中开始了端午佳节呢？啊，今天我省多地是在下雨当中迎来这个佳节啊，所以说一旦下雨，其实还是多少有点不方便。

这真的是端午节又遇上了梅雨啊，所以说大家要注意警惕暴雨的风险。未来三小时，我省较强降水主要是位于陆安、合肥、淮南、蚌埠、滁州等市，降水量是30到60毫米，部分地区会超过80毫米。

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淮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有大雨，江淮之间部分地区大到暴雨，局部有大暴雨。哎呀，多地都有雨的加持。今天夜里沿淮淮北阴天转多云，淮河以南阴天，沿江江南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局部有大暴雨。全省偏东风三到四级，转偏西风三级左右，阵风七级左右。温度方面，随着雨水的出现，温度确实有所降低。那今天我省的最高气温都没有超过30度。淮河以北东部24到26度，其他地区26到28度。明晨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北部19到21度，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22到24度。预计20号，淮河以北多云转阴天，淮河以南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江南部分地区大到暴雨，局部还会出现大暴雨。这一道有变天的情况，天气预报就格外的长。好嘞，跟大家来再关注一下合肥地区的天气情况。

未来的几天，合肥市有两次明显的降雨过程，其中是今天端午节这一天，还有就是21号到22号啊，一定要注意关注天气预报。合肥地区今天白天大雨，局地有暴雨，东南风3级，雷雨势阵风7到8级，最高气温26到28度。今天夜里小雨转阴天，东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1到23度。预计20号阴天，夜里有阵雨或雷雨。

虽然说这个气温下降了几度啊，没有超过30度，但是体感没有那么的舒服啊，真的没有前两天那么的舒适。前两天大家都说我们到了夜里早晨，哎呀，那个风吹在身上不疾不徐的，非常非常的温柔，非常非常的清凉。而从昨天开始啊，尤其在下雨到来之前，那个天气就是非常非常的闷热，就是又闷又热。还好就是这样的天气呢，如果说在家里你不动，哎，坐那坐着慢悠悠的吃点小吃，喝点绿茶啊，泡一壶茶，听听我们的收音机，也是蛮惬意的。但是如果说你一动起来，在家里干干家务活，那稍微一动就真的很容易出汗。

今天是端午佳节，我想问我们的好朋友们吃粽子了吗？啊，现在的粽子啊，造型也很特别，很精致，有那个龙舟粽，还有特别小的迷你粽啊，一烤一个。大家都知道现在这个很多的一些花式吃法，我就想到那个现在还有那个煎包，特别小的叫拇指煎包，小朋友都可以一烤盖一个啊，很精致，特别的迷你的那个小包子啊，这是造型这一块。另外在这个馅儿这一块，如果说就是直接包的是白糯米哦，然后光吃那个粽叶的香味，箬竹叶的香味也很好啊，也可以蘸点糖或者蘸点盐啊。有人说我喜欢吃这个咸口的啊，这是最传统的。那还有什么馅儿呢？还有什么豆沙的，玉米的，就是素的，花生的，蜜枣的，也有荤的，蛋黄的，咸肉的，香肠的，各式各样。我听说今年还有个什么粽子，大家知道吗？我不让大家来猜了，直接跟大家说出答案。有一款螺蛳粉，大家爱吃吗？有朋友们有这样的印象啊，爱吃的人爱得不得了。但如果说您不喜欢那个，你在家里做的时候呢，如果不喜欢的人恨不得把锅都给扔了，那个味儿太重了。我们这边我记得前一阵子呢，我们家小区的旁边有一个非常非常火爆的螺蛳粉专卖的一个小铺啊，这两个售卖的店主呢，他们是从广西来的，他是一对夫妻，他们经营一个路边摊，就是专门卖螺蛳粉的。哎呀，那个生意好得不得了，每天都要排长队。那天我排队排了有将近好几十分钟，才买上了两份螺蛳粉。当时我记得我是用带了一个塑料的那个盒子去装的嘛。然后吃完之后，过了好几天，我打开那个盒子，里面还有一股浓浓的螺蛳粉的味道。大家可以脑补一下，如果说有螺蛳粉味的粽子你爱吗？大家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在今年您看到了什么样的一些奇形怪状的新式的粽子啊？形状方面或者口味方面有什么创新吗？还有什么冰淇淋的是吧，冰淇淋粽子等等等等啊。如果说你喜欢吃什么馅儿的，或者是又发现了什么新品种，都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参与我们今天的方式啊。今天我们不开热线，您可以跟我们互动，在微信公众号上来发留言。微信里面您搜索安徽老年生活，安徽老年生活就可以和我们保持链接了。

合肥是昨天夜里4点多的时候呢，雨下得特别特别大，我是被雨声吵醒了。哎呀，那个雨声啊，真的是大雨，甚至到了暴雨的级别啊，哎呀，特别特别的大。然后呢，风也特别特别特别的大，所以说很多朋友们可能就会被，如果像家里的窗户啊，有时候门也是敞着的，你可能就会被雨声吵醒啊，起来关窗户。然后就是早上的时候呢，在6点多的时候雨下的也特别大，还有在8点钟左右雨也特别大，好像这会儿也一直没停啊。我来上班的路上8点多雨下的还是蛮大的，还好过节了，很多朋友们都放假在家，所以说道路上的行人包括车都不是特别的多啊，交通方面是非常非常顺畅的啊。当然是说阿姨们可以在家里面过节啊，也可以跟亲朋好友们在一块来欢聚。说到这样的天气啊，我们就来听一首跟这个天气很应景的作品，来自于孟庭苇演唱的《风中有朵雨做的云》。

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

0: 你说你啊，钱挣的比谁都不少，可一件衣服穿十年不扔，大热天不打车，非坐公交，
1: 我勤俭持家嘛。
0: 你这叫抠门。
1: 嘿嘿，我学的是范仲淹。
0: 岳阳楼记我背得很熟啊。
1: 家里没客人就不吃两种以上的肉食，妻儿的衣食能够自足就好，
0: 够省的。
1: 朱元璋你熟吗？
0: 那是明朝的开国皇帝呀。
1: 皇帝请客，四菜一汤，萝卜韭菜着实甜香，这首歌谣他老家现在还流传呢。
0: 那名人学起来有难度，
1: 普通人的例子就更多了。退休老工人许慧春不舍得吃肉，光吃肉皮。
0: 嚯，对自己够苛刻的。
1: 他去世之后，亲人们发现一叠厚厚的汇票，原来许慧春数十年坚持匿名捐款，
0: 他把省下来的钱做了公益了。
1: 所以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更得用之有道，用之有度，弘扬传统美德，从勤俭节约做起，我觉得不难。
0: 得，我呀跟你学定了。
1: 学我抠门啊？
0: 这叫勤俭持家。
2: 我们一起来看看还有哪些内容值得我们关注。
3: 圈友雨后彩虹发来求助，最近世界杯开赛了，我父亲经常会熬夜看球，而且遇到自己喜欢的球队比赛，他的情绪都会比较激动。可是我的父亲本身有冠心病，想问问这种紧张的情绪会对心血管健康造成影响吗？
4: 简单来说，看球时的情绪波动相当于给心血管做了一次高强度的剧烈运动。第一，情绪的剧烈波动会让人体交感神经瞬间兴奋，心率骤然加快，血压急剧升高，心脏耗氧量大幅增加。第二，全身血管会出现收缩痉挛，冠状动脉供血会瞬间减少。第三，对于血管状态不好的人，血液流速骤然变快，容易诱发斑块不稳定，甚至破裂，血栓形成，诱发心梗。尤其是四类高危人群，也是心血管事件高发人群，一定要注意。第一类高血压患者，第二类冠心病、心绞痛甚至心梗的患者，第三类心律失常患者，第四类老年肥胖高血脂的人群。记住四步紧急处理法，不要硬扛，不要拖延。第一步，立即止损，马上关停球赛的画面，远离屏幕，停止情绪的波动。第二步，即可休息，立刻靠着坐下或者平躺休息，解开衣领腰带，保持呼吸的通畅，不要做不必要的活动。第三，对症服药，对有冠心病、心绞痛甚至心梗的患者，可以在心绞痛发作时舌下含服急救。

0: 情绪大起大落。第三，杜绝不良的观赛习惯，不要空腹看球，低血糖会加重心慌，不要暴饮暴食，杜绝吸烟饮酒看球，这样会加重心脑血管的负担。第四，控制环境刺激，观赛音量不宜过大，嘈杂刺激的环境会加剧精神的紧张，容易诱发心率的波动。第五，定时监测指标，高血压患者熬夜观赛后及时监测血压心率波动的情况，出现异常立即对症治疗。第六，杜绝久坐不动，每观赛45分钟，起身活动2到3分钟，促进血液循环，看球娱乐是放松，千万不能以透支健康为代价，开心看球，健康第一。
1: 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种养胃菜——茼蒿。夏至将至，暑气渐盛，很多朋友会出现脾胃不适的情况，吃不下饭，没胃口，肚子胀，消化慢，有时候连带着心情也烦躁不安。您知道吗？一道清香脆嫩的蔬菜或许就可以帮上大忙，它就是茼蒿。别看它是大众菜，在过去还被称为是皇帝菜。很多的古籍记载，茼蒿能安心气、养脾胃，而且还能帮着清痰止咳、安稳情绪。那么夏至吃茼蒿有哪些讲究呢？今天我们就带您一起去解锁茼蒿的养生奥秘。
2: 进入长夏时节之后，也就是夏至和处暑之间的这个时间段，气候特点就是暑湿盛行，很多朋友常会出现浑身乏力、胃口变差、肚子发胀、大便黏腻的情况，还有人一到夏天就心火旺盛、心烦难安，甚至反复咳嗽、痰多不爽。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款食疗方茼蒿蛋白饮，或许就能帮助您缓解这些症状。
3: 在长夏这个季节呢，咱们饮用这款汤，它的主要作用呢，能够缓解由于湿浊困脾所引起的像食少啊、腹胀、大便不成形，另外像暑热季节导致的心烦呀、失眠呐、这种情况，还有就是夏季的咳嗽、痰多、色黄、粘稠、不易咳出，上述情况啊，都适合饮用这款茼蒿蛋白汤。
2: 其实这道药膳的食材很简单，主要由鸡蛋和茼蒿组成，而且选用的是这种大叶茼蒿。那么您知道为什么选用茼蒿吗？咱们从它的两个历史典故说起。
3: 茼蒿呢，在古代被称之为皇帝菜，原因呢是由于咱们宫廷啊也常常拿它来做菜。还有一个呢，有关于咱们唐代大诗人杜甫的一个典故。杜甫晚年的时候啊，他在夔州客居的时候呢，因为当地气候寒湿，因此他患了肺病，长期咳嗽，经久不愈。那等到他移居到湖北的时候，在当地呢常吃一种菜，这个菜就是茼蒿。吃这个菜以后呢，这个咳嗽的病情啊得到了非常大的缓解，因此当地人呢也管茼蒿叫杜甫菜。
2: 流传千年的茼蒿如今早已走进寻常餐桌，但是您有没有注意到菜市场里有两种茼蒿，一种就叫做茼蒿，而另外一种叫做蒿子杆，两者的养生作用有哪些不同呢？
3: 一种呢是大叶茼蒿，这个呢主产于南方地区，那一种呢是小叶茼蒿，也俗称叫蒿子杆，这个呢主要是产于北方地区。那这两种茼蒿呢，从形状上来讲，大叶茼蒿呢它的叶子比较宽大而深裂，植株啊比较的矮小，蒿子杆呢有杆茎，叶呢比较细碎像羽毛状，但是呢它的质地比较脆嫩。那从气味上来讲，大叶茼蒿啊它的气味比较清淡，而小叶茼蒿呢它的气味比较浓郁，含的芳香的物质比较多一些。从养生的角度来讲呢，这个大叶的茼蒿啊更侧重于健脾和胃，而小叶的茼蒿呢则更侧重于清热化痰。
2: 其实茼蒿之所以能够成为流传千年的养生食材，也并非空穴来风，
3: 很多古籍当中都记载了有茼蒿。你比如在唐代 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药方》。

0: 实质方当中提到，茼蒿味辛平无毒，能安心气、养脾胃、消痰饮。明代的《本草纲目》里头也沿用了孙思邈的这个说法，只是呢又增加了一个其利肠胃的功效。
1: 茼蒿主要有三大养生作用，恰好对应长夏时节人体容易出现的各类问题。
0: 长夏当令之际呢，脾容易被湿所困，用辛味的茼蒿能够呢起到一个行脾和胃的功效，它能够呢帮助脾的运化功能，来消除像暑湿困脾所导致的这种食欲不佳、脘腹胀满、大便溏这类的湿困脾的情况。茼蒿还能够安心神，其功能呢主要是和我们的茼蒿它的性凉的功效有关系，并且呢入心经，凉入心经能够呢清心火，那心火去则心烦症状自然就能够解除。茼蒿还能够呢消痰饮，典故当中讲到的杜甫之所以吃茼蒿能够缓解肺病，其原因就在于此，主要是跟它能够和脾胃驱除痰饮形成它的根源有关系。因为在中医理论当中，脾为生痰之源，而肺为助痰之器，所以它通过辛香行脾这个功能阻断了痰湿生成之源，因此呢对于痰饮的消除有帮助作用。那第二个方面呢，在于它辛香能够开宣肺气，那肺气充足，因此其宣发肃降功能之长，也杜绝了痰浊在肺内它的阻滞，因此呢也印证了其消痰饮的功效。
1: 千年古方智慧也得到了现代科学的佐证，茼蒿所富含的一些营养物质与它的养生作用不谋而合。
0: 现代药理学研究表明，茼蒿当中呢含有很多种挥发油，这是它的香气的主要成分。这其中呢有一种叫茼蒿醛，它能够呢增强胃液的分泌，促进脂肪酶的活性，因此呢对于我们肉类和蛋白类的消化起到了一个促进作用。那除此之外啊，茼蒿当中呢还含有很多营养素，像我们的贝塔胡萝卜素、粗纤维、胆碱还有钾。那其中粗纤维呢能促进我们油脂的排泄，另外胆碱呢能促进机体的代谢。
1: 接下来咱们就跟着烹饪大师一起来学习制作这道茼蒿蛋白饮。
2: 今天手把手教您做茼蒿蛋白饮。食材准备有新鲜的茼蒿，大概是250克，另外呢，鸡蛋准备3枚，只取蛋清，蛋黄可以留着做别的菜啊，不浪费。处理的步骤呢，第一是把茼蒿要摘洗干净，用清水反复冲洗，控干水分，切成2厘米的小段备用。第二个呢，煮茼蒿水，锅里加适量的清水，水量呢大概能没过茼蒿。第三个呢，把鸡蛋液稍微调一下，放在碗里面，用筷子轻轻地搅散，不用打发，搅到蛋清成均匀的液体就可以了。大火烧开以后呢，放入茼蒿段，转中小火煮2到3分钟，煮到茼蒿变软，汤汁变绿就可以了，不用煮太久，把火调到最小，让茼蒿汤保持微微的沸腾状态，然后把搅好的蛋清液顺着锅边慢慢地淋进去，边淋呢用筷子呢轻轻地搅拌，蛋清遇热会变成细细的蛋花，蛋花全部飘起来之后，我们加入一点点的咸盐调味，喜欢的话呢可以放2滴香油，我们一道茼蒿蛋白饮就做好了。这道菜呢，汤体清澈，白绿相间，入口清香，适口。
1: 这道茼蒿蛋白饮虽然有不错的养生作用，但也并非人人适宜。简单来说，就是脾胃虚寒、经常腹泻、胃寒怕冷的人群要注意少量饮用茼蒿蛋白饮。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2: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1: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2: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1: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2: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3: 名医大家话健康，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的是四肢乏力。很多朋友到了夏天，这身体呀就变得懒散起来，明明也没有劳累奔波，也没有熬夜透支，却总是觉得浑身发沉，四肢酸软，抬举费力，整个人都慵懒不想动弹。这很有可能是湿邪导致的四肢乏力。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办呢？今天咱们就教您几招居家调理的好方法，快速健脾祛湿，通络舒筋，赶紧学起来吧。
4: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中医院张忠德德叔。我认为中医的健康之本在于经络通，脾胃和，正气足，生命的活力就藏在四肢舒展，周身轻快，气机无碍之中。今天就来和大家聊一聊极易被束缚却时刻影响状态的常见问题，四肢乏力。明明没有干重活，也没有熬夜，却总觉得浑身发沉，四肢乏力，胳膊腿抬着都费劲，懒得动弹。阴雨天吹完空调久坐之后更严重，稍微活动一下才能稍稍的缓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其实这种莫名的身体困顿，浑身乏力，大多不是体虚劳累，也不是气血不足，在中医里这叫湿邪阻络，是湿气堵住了经络，困住了四肢。接下来我用大白话跟大家讲清楚，湿邪为什么会让人浑身沉没力气，肢体困顿，在家里怎么简单调理恢复活力呢？首先我们先弄明白核心问题，湿邪到底是怎么引发肢体困顿乏力的。中医讲湿有一个核心的特点，重足粘滞，它就像沉甸甸的湿布，黏腻的泥浆附着在身上，就会让人觉得沉重。大家看看我手里的小沙袋，我把它轻轻放在我的手臂，瞬间就会觉得手臂发沉，抬起来都费劲。这就是湿邪粘附在肢体阻络经络的真实感受。我们的经络是气血运行的通道，四肢全靠经络运输气血来维持活力，而湿邪最容易粘在经络里，把气血运行的通道给堵住，气血运不到四肢，肢体就会因为湿养变得沉重乏力。除此之外，湿邪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影响，困脾。中医认为脾主四肢，脾胃是气血生化的源头，负责把元氧和气血送到四肢。一旦湿邪困住了脾胃，脾胃的运化功能就会失常，气血生化不足，四肢就得不到充足的滋养，再加上经络闭堵，双重作用下，人就会出现明显的肢体沉困，周身乏力，而且久坐久卧会让气机更不通畅，湿邪更难运化。所以静止不动的时候，这种困乏感会格外的明显，这就是湿邪阻络的根本原因。接下来我教大家快速认准湿邪阻络的典型症状，对照这几点一眼就能够判断 自己是不是被湿邪困住了。第一，肢体的表现，全身发沉，懒得活动，四肢抬举费劲，如果湿布，这是最核心的标志。第二，诱发特点，阴雨天吹空调，久坐久卧后会加重，活动后稍稍的缓解，这是判断湿邪主络的关键依据。第三，全身伴随的症状，舌苔厚腻，大便黏腻，关节酸胀但没有红肿，这些都是湿邪偏重的典型信号。很多人把湿邪主络当成体虚乏力，盲目吃补品啊，补气血啊，结果湿邪没排出去，身体反而变得更沉重，根本没抓住祛湿通络的核心。其实调理湿邪肢体困顿乏力，核心原则有八个字：健脾祛湿，通络行气，把堵住经络的湿气排出去，把脾胃的运化功能建起来，四肢自然能恢复活力，浑身也能够轻松起来。下面我给大家分享两个安全简单在家里都能做的调理方法，帮大家快速摆脱肢体困乏，恢复精气神。第一个方法，生姜薏米水，健脾祛湿。

0: 通经络，这个茶饮是专门针对湿邪主络配伍的，性质温和又不寒凉，既能够健脾化食，又能够温通经络，专门缓解肢体沉重、浑身乏力的问题。主方很简单，生姜三片，炒薏米20克，红枣2克，去核。做法也方便，所有材料放进锅中，加10量的清水煮沸，转小火煮10分钟，滤渣放温后待茶饮即可。炒薏米是健脾祛湿的好手，能疏通经络，避免湿邪滞留，从根源化解肢体困乏。生姜能够温通经络，帮助把体内的湿邪运化排除，让气血顺畅流通。红枣健脾养血，兼顾补虚，避免祛湿的时候损伤身体正气。上解搭配，祛湿通络健脾，一步到位。喝上一段时间，浑身沉没力气的感觉就会明显的缓解。第二个方法，艾灸阴陵泉穴，健脾祛湿从根调。首先找准穴位，阴陵泉穴在膝盖内侧胫骨内侧髁后下方的窝线处，是中医调理湿邪的核心穴位。具体的方法，艾条点研后悬灸，距离皮肤5到8厘米，每次灸10分钟，直到局部皮肤微微潮红就可以了，每周2次。阴陵泉穴专门负责健脾化湿、通利经络，艾灸它能直接打通被湿邪粘住的经络，唤醒脾胃的运化功能，从根源上把体内的湿邪排出去。经络通了，湿邪没了，四肢自然有力气，浑身也能轻松起来。最后我再跟大家分享几句日常祛湿通络防困乏的小窍门，做好这些，湿邪再也堵不住经络，肢体始终轻松有活力。第一，不久坐，多活动，疏通气机，每坐40分钟到1个小时就要起身活动一下，让气血流动起来，湿邪就无法滞留经络，避免肢体困乏加重。第二，避外湿，护脾胃，少生湿气，少待在潮湿闷热的环境，别长时间的吹空调，少吃生冷油腻的食物，保护脾胃的阳气，脾胃运化好了就不会滋生内湿。第三，温通经络，不贪凉，平时睡前可以用温水泡泡脚，热敷一下四肢，温通经络，让气血顺畅输送到四肢，远离肢体沉重乏力。希望大家都能够远离湿邪困扰，肢体轻松，活力满满，身心畅快。谢谢大家。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为什么常常有人这样问你？

为什么你习惯说放心，哪怕自己事事操心？你习惯说努力，哪怕已经拼尽全力。你习惯说责任，哪怕暂时不被承认。你习惯说我来，哪怕危险随时到来。

0: 惯说理想，哪怕有人说是空想。为什么你说你也在追寻答案？在天空，在海洋，在高山，在深谷，在每个人的身旁，在没有人去过的地方，你回答，因为梦想。这梦想很小，有时装不下自己，想很大，14亿中国人的梦，就是你为之奋斗的梦。
1: 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这里是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为您送出的相伴节目。大家端午安康，我是您的好朋友汪耀。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从昨天开始，我省是正式官宣啊，已经进入到了梅雨季节，已经感受到了梅雨季节它独有的天气表现，那就是雨水真的是蛮多的啊。从昨天开始，我省多地已经下起雨来啊，因这个雨势还不小，雨量真的还蛮大的。关注天气预报，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淮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有大雨，江淮之间部分地区大到暴雨，局部有大暴雨。今天夜里，沿淮淮北阴天转多云，淮河以南阴天，沿江江南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局部有大暴雨。全省偏南风3到4级转偏西风3级左右，阵风会达到7级左右。随着降雨的出现啊，温度也是有所降低。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东部24到26度，其他地区26到28度。明晨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北部19到21度，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22到24度。预计20号，淮河以北多云转阴天，淮河以南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江南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局部还是会下大暴雨。

好，我们继续关注的是合肥地区的天气表现。合肥地区今天的天气怎么样呢？这会儿依然是在淅淅沥沥的下着小雨哦。看看我们的直播室落地窗上是布满了雨滴，啊，还有一些就是雨下的有点大的时候，会看到那个雨滴会串珠呈现啊，也是一种这个天气蛮美丽的景色。今天白天合肥地区大雨，局地有暴雨，东南风三级，雷雨是阵风6到8级，最高气温26到28度。今天夜里小雨转阴天，东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1到23度。预计20号阴天，夜里有阵雨或雷雨。什么叫梅雨季节啊？梅雨季节当然呢，它也会很多的表现，就是梅雨季节它可能有时候也会出现什么它有那种比较温柔的就是雨下的不是特别多哦，下小雨，有的就是比较暴躁的狂风骤雨，还有的干脆就旷工。旷工可能就是那种就是什么，可能会出现就是雨水不多连续的阴天，那就叫什么叫空梅。从目前来看啊，今年的梅雨季节的降雨量这两天来讲呢是不算小的。比如说未来的几天，合肥市就有2次的明显降雨过程，那从昨天夜里开始，我们已经感受到了梅雨季节的下雨的节奏了，还有到21号、22号呢还会有明显的降雨过程。所以朋友们一定要来多关注多听我们的老年广播的节目，我们会在整点为您播报及时的天气预报，大家一定要关注持续的强降雨可能导致的城市暴雨积涝、中小河流的洪水以及山区的山洪地质灾害风险。那这样的天气如果说总是下雨，那您可能出门旅游、出门去跟朋友们聚会确实会受到影响。今天我在上班的过程当中就会发现人比平时包括车也都少了很多，大家还要注意防范强降水期间的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城市的很多高楼的家庭一定要注意了啊！如果说您在阳台上啊放了一些容易掉的物品，提醒您一定要及时的搬到室内。如果说您出门也要注意，不要在那些什么高大的建筑，包括什么广告牌啊大树底下逗留。尤其现在是在城市的很多高楼的小区你不要是觉得是在那个一楼的地方靠近墙角的地方去停留，觉得挡雨，其实那样不安全。因为现在很多城市的高楼啊，它比如说这个楼它有好几年的这种情况，就是它慢慢会出现什么墙皮会开裂会脱落，也有这样的风险，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始终要放在第一位的。

端午节您当地有什么美食呢？有的朋友们说要吃什么起黄，那么黄鳝、黄瓜啊，还有什么玉米啊，这些起黄啊，还有朋友们会吃绿豆糕。你看很快我们就要步入到盛夏的时节了啊，下个节气就是叫夏至，夏至过后可能慢慢的我们会步入到了盛夏，会步入到一年当中最热的三伏天。哎呀，那一到三伏天，那酸爽的感觉，哎呀，那真的是就是苦夏的一种状态。其实特别热的时候哦，真的是特别不舒服的，就是您可能你想象一下，我说特别热，高温甚至是接近40度，又热又闷啊，那种状态，你出门你可能那个太阳一晒，你完全罩不住，那就是整嗓拿。哎，其实我觉得我真的是觉得遇上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是一种缘分啊，遇上大家就是缘，也感谢很多好朋友们。在现在这样的选择媒体很多的情况之下，比如说你可以通过很多的社交媒体啊来关注一些资讯啊，了解一些知识啊，但是大家对我们依然情有独钟，就是喜欢我们的老年广播，喜欢我们，真的要非常非常的感谢大家。

跟大家来说个事儿啊，跟大家提醒啊，也是一算是一个强调了，因为在上周五呢，我们的一位张大姐，肥西关田的张大姐啊，通过我们的电台。

来我们的平台来交友，但是他呢当时可能没在意啊，他是一位盲人，他发布自己的交友信息的时候呢，把自己的号码弄错了，结果闹乌龙了。你看你一弄错怎么办？这号码呀打到了另外一位长辈，一位奶奶那儿去了哦。于是这个奶奶的女儿就跟我们说了，通过相关的渠道投诉了，说因为你一旦交友的话，很多朋友会给他打电话，虽然说那位张大姐说我的只限交男士朋友，但是我们也说了很多遍，那我们控制不了啊，对不对？那大家说那些男士朋友，他就说我就是很热情，我就是觉得想跟你张大姐联系，那怎么办呢？我们真的是管不了哦。你看那天信息发布之后，很多的朋友给那位奶奶打去电话，奶奶的生活都受到了影响，真的是造成了困扰。我们把这个事情再说一下啊，也跟大家来强调，就是您想交友或征婚，一定一定要留正确自己的联系方式啊，号码一个都不能错，您错一个可能就打到别人那儿去了。我们把这个事情再说一下，跟大家呢也做一个提醒啊，交友特别是征婚的啊，很多事情呢，我觉得大家想通过我们平台认识更多的好朋友也很正常啊，丰富自己的生活嘛，对吧？听听别人的故事，来，让自己也能够有所启发，有所共情。也有的朋友们想通过我们的平台能够找到生活当中的另一半啊，也有的朋友成功通过我们的平台，就是跟另外一半生活在一起了，而且呢很幸福，也给你们送去祝福。当然了，征婚更是要谨慎。为什么呢？因为您首先你要了解到对方，对吧？了解到对方，那您说的有时候情感方面受到影响，那可能这么大年纪了吗，你可能过个两天你说哎呀算了吧，这么大年纪了跟他较真干嘛。但如果说您看，如果说你的养老钱被别人，对吧，弄去了，那您是不是后悔也来不及啊？所以说提醒大家，交友征婚一定要保护自己的个人的信息，尤其是要管好钱袋子，真的是啊，管好钱袋子您才能过上好日子啊。有的就是我们很多叔叔阿姨辛苦一辈子积累起来了这个养老钱啊。在上周五，我们的一位张大姐哦，她是通过我们的平台留了号码，她当时留的号码是183，尾号是59318啊，但是其中有位数字是错误了哦，她也通过我们平台更正了信息。哎，一方面我们向那位受到困扰的奶奶，受到生活压力的奶奶表示歉意啊，同时呢也来再次更正一下肥西张大姐的号码。肥西张大姐呢，她想交友，她的前提就是呢只限女性朋友啊。她的号码我们跟大家来说说，她的正确号码是183-2616-9318，我再重复一下，183-2616-9318。如果说大家想跟张大姐交好友，可以来给她打电话。

说到缘分，它也是一种非常美丽的存在啊。比如说我们电波通过平台，我们认识了大家，大家也会认识到更多的好朋友，我们一起有缘陪你一起走来听这首歌。

姥姥的端午，作者王莹，诵读苏阳。十余年前的五月，姥姥忙碌完生命里最后一个端午，便匆匆离去。此后每次清明夜时，随着金银花的细碎步声，临近粽香五月，便有姥姥的絮语叮咛，踱着疲惫的小脚，轻轻推门，轻轻走近，拾起床边垂落的被角，为我一眼再眼。物质极度贫瘠的岁月，端午在童年的期盼中总是姗姗来迟。等待中长大的日子，不知何时青萎已隔夜盈尺。端午似一株凌虚而至的瓦楞草，无声无息落在老家的瓦房上。就在某个清晨，姥姥推醒了还在熟睡中的我们，她说粽子熟了。烧了一夜的灶火已渐然渐熄，大锅里还咕嘟嘟冒着些微的水泡，粽香漫过那口大锅的四周，弥漫在农家小院上空，萦绕在孩子渴望的小嘴边，飘荡在蹦跳的童歌里。端午粽香萦绕岁岁年年童谣，我们在姥姥精心赶制的一个又一个端午之后长高。姥姥一双操劳的枯手，渐渐拖不住昔日蹒跚的娃儿们。当小弟也站在他身后，声渐雄浑之时，姥姥缓身回望，却已一笑白头。姥姥的端午，从老家搬到城里，仍旧初始未到，而安逸清闲的市民生活，狭窄的蜗居，使姥姥更多地呆坐在门前，想念乡间，想念宽敞的农家小院，鸡鸣犬吠，想念清晨趟着两腿露珠，一双巧手侍弄过的黄瓜架、葡萄秧，想念老槐树荫下几位老邻絮絮陈年旧话，浓艳桑麻。姥姥似乎在那一年忽然苍老。最后的端午，姥姥依旧忙碌，她似乎始终是这个节日大会的主持人，任何人都可以忽略和忘记这个日子，唯他不能。我们从各自的家里奔来吃粽子的时候，还丝毫没有感觉到姥姥的端午将在这里停留，只记得姥姥唠叨了许多关于谁该谈朋友了，谁该快点结婚了，别让姥姥这么等着，大家听着都没有在意。端午后几日，姥姥在一个深夜忽然丢下大堆未了的心事，匆匆撒手而去。我守在她床边仅仅一步之遥，却空着两手，没留下老人家只言片语。次年端午，凝重在无限哀思里，大家小心翼翼躲闪着，似乎稍不留意会不慎碰落太多的哀伤。谈话间说到童年，那苇塘、蛙鸣、老家的土炕、邻家小孩憨态可掬的猫头小布鞋，小弟忽然一句，一到端午就想起姥姥来。大家顿住了，都不说话。
大地站到阳台，低头点起一支烟。妈妈肩头抽动，不知谁的眼泪叮咚掉在米盆里，落在一只只秀气的青粽上。姥姥赐我农家巧手，包粽的工艺代代相传，粽香飘进以后的日子。

端午，翠绿与寂静，蒹葭苍苍的古韵，带着一春如诗的水气，简淡玄远。芦丛摇曳，薄雾轻伤，青衣姗姗，不禁想起眉清目秀、淡妆行走在阡陌上的秀丽村姑。初见有股矜持的冷，一身素衣隔岸浅笑低吟，柔骨而就，甜而不腻。那种感觉在长久的凝睇里埋藏，永远都蛰伏在心灵深处，不会消失。娴静的汨罗江从远古走来，走进几千年光阴。姥姥的端午永远是其中一尺纤洁的水，涤荡着我生命的五月。走过多少年，芬芳多少年。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在每一个传统节日里，我们慎终追远，固本思源。在每一个传统节日里，我们礼尊天地，天人合一，礼乐中国，礼序乾坤，乐和天地。诵经典，咏诗文，我们的节日，我们中国人的精神印记。系列专题节目《我们的节日》经典诵读展播，指导单位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宣传司，主办单位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承办单位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
2: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任志宏，今天是中华传统节日端午节，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日经典诵读展播节目端午篇。回望5000年中华文明，展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端午节作为首个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中国传统节日，蕴含着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成为弘扬民族精神、激发爱国情感的重要载体。端午节是怎样诞生并演变传承至今的呢？让我们沿着东水西流的汨罗江一起溯源。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人类为大自然所化生。易传文言曰，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与自然要相互适应，相互协调。节是天地时气的交合之处，是天地日月的节奏，那么也应当是人的节奏，是连通自然节律与人生节律的节点。大自然有阴阳，人体也要讲究阴阳的消长平衡，适应大自然的节律。据此，中国传统节日便在天人协调的主导观念中。

0: 志诞生。关于端午的民俗文化，我们有请北京大学教授、民俗学专家王娟老师为您解读。
1: 这个端午节的历史非常非常的悠久，我们说在汉代之前，上古时期甚至春秋战国时期，这个节日就已经出现了。但是它出现的时候呢，它在各地的庆祝方式是不一样的。那关于端午节的起源呢，我们说比较早的像玉兰说，这个是一种带有驱邪或者是净化功能的一种节日，就是妇女到了这个水边，然后通过洗浴的方式，然后去表达出就希望在新的一年里我能够很健康的走入到一个新的人生阶段或者是时期。那实际上后来呢就出现了一些比如说跟伍子胥有关那到后来又出现了这个吴越民族的这个带有一种祭祀行为的一些说法，那这些都是非常有道理，因为它是跟当地的环境啊，跟当地的信仰，跟当地的庆祝或者是祭祀方式是有很多很多的这种关联性。几乎所有的这个民族或者是所有的地区啊，都有自己非常有特点的那种庆祝方式，包括到汉代之后，这个又出现了纪念曹娥的这个说法，都选择出来把它作为一个节日时间点，然后展开自己的庆祝活动。所以它早期的时候呢，庆祝的方式多种多样，关于起源呢，它也有很多不同的说法。
0: 端午节时，人们会洒扫庭院，铲除虫菌滋生地，用雄黄水、雄黄酒消毒，佩戴防疫健体的各种香囊荷包及各种药材，烧药草汤洗浴。其中艾虎和蒲剑是最具民俗特征，艾入中药可以驱寒湿，干艾搓成绳点燃可以驱蚊蝇，艾绒做成治条可以治病，将艾叶贴在虎形彩纸上就叫艾虎，人们佩戴或张挂，其以辟邪驱瘴。蒲即菖蒲，含挥发性芳香油，叶子中间有几线，状如宝剑，用菖蒲做剑，或插或贴于门楣，可以散发芳香，清除污浊空气，还可通窍醒脑，驱赶飞虫。端午饮食也以辟邪解毒为主旨，主要包括角黍，也就是绞形粽子、羹汤、端午酒以及端午宴。端午另一项重要习俗划龙舟，则与先民对龙图腾的崇拜有关。这天是飞龙在天吉祥日，祭祀是为了祈求风调雨顺，护佑一方平安。因此啊，在水网区域形成盛大的划龙舟竞技活动，其实宣镇水陆，观者如云。
1: 我们现在也有一种说法，就是要讨论这个端午节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节日，那就去看一看这个各地民众是怎么样庆祝它的，是不是啊？那我们由此就可以得出这个节日到底是一个什么性质的节日。那五月的这个节日呢，它更多的是像我们说的香包啊，或者是五彩的这个线呢，那同时还有很多像这个艾草啊，它总起来有一个特点，就是净化功能。我们说这个艾草也是带有净化色彩的，那这个五色线是吧，把它缠在手腕上也是一个驱邪然后驱毒，是不是啊？那还有一些像这个香包，大家一般的做法就是在一个香囊里面啊，放上一些香草，这个香囊的外面常常会有一些刺绣，这个刺绣呢，比如说呢，经常会出现青蛙呀，会出现十二生肖啊，会出现葫芦的造型啊，那所有这些呢，实际上就是也是带有一个净化，这个驱毒啊，或者是辟邪，都有这样的一个总体特点。所以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来，是吧？这个节日本身，因为它发生在夏季，而且是天气非常的炎热，那人们实际上是希望通过这些行为净化自己生存的空间，驱除那些对人的身体不好的那些疾病啊、瘟疫啊，把这些元素都给它排除掉，来保证自己能够顺利的度过这个夏天。

中华传统节日的规律为因天人相应而立，运人文精神而丰。端午节文化符号的形成，是中华文化发展过程中不断在母题上叠加时代印记和需求，进而形成持久且不断更新的节日内涵。节分端午，字水岩，万古传闻未屈原。东汉时期的端午习俗仍以攘灾驱害、祈祝平安的活动为主。至东汉后期，端午习俗便与纪念屈原相联系。屈原是战国后期楚国人，籍贯湖北秭归，生于公元前约340年，卒于公元前278年。屈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伟大诗人，他创立了先秦文化的巅峰，其作品《离骚》《天问》《九歌》《九章》《招魂》无一不是千古名篇、万世经典。屈原还是中国古代一位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外交家，曾担任楚怀王深得器重的左徒，起草县令、修正法度，参与和执掌楚国许多重要军政外交事务。他国家至上，忠君忧民，其志节、其行廉，辅助君主，使楚国一度富足强盛，威震诸侯。后来遭谗邪小人诋毁排挤，被贬黜流放。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楚败于秦，郢都失陷后，屈原自沉汨罗江以明志，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悲剧英雄，所荡起的涟漪波及中华民族2000多年。司马迁曾在屈原愤然投江150年后，伫立汨罗江边凭吊，高声诵读屈原的诗文：“英雄相惜，涕泪长流。”司马迁还在不朽巨著《史记》中啊，用1200多字让后世记住了这位伟大的爱国诗人。端午节成为纪念屈原的节日，是从汉代开始的。在传世文献中啊，最早的记载是东汉末年的《风俗通义》。在社会大一统的隋唐时期，南北文化汇融，南朝文化成为主导文化，盛行于南方的以纪念屈原为主题、以食粽和竞渡为主要内容的端午习俗逐渐北传，而成为全国性的传统节日。关于屈原与端午的民间传说也不断得以丰富。南朝梁吴军续其邪记继续啊，屈原5月5日投汨罗而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以竹筒注米投水祭之。世人作粽，并带五彩丝及炼叶，皆汨罗之遗风也。荆楚岁时记也载：是日竞渡采杂药，按5月5日竞渡，俗为屈原投汨罗日，伤其死，故并命舟楫以整之。端午节，屈原成为祭祀主角，龙舟竞渡和吃粽子成为主要内容。同时，又因承古老夏桀的祈壤传统，民间长期流行啊，喝雄黄酒、挂艾叶菖蒲、采药草、煎汤、沐浴之类。由此构成的端午习俗在唐代即大体定型了，并且流行至今，盛而不衰。端午作为纪念屈原的习俗演变，是历史的造就和民众的抉择，具有十分重要的文化意义。又逢端午，遥祭屈原，一尊伟岸的身影从历史云烟中渐行渐近。在汨罗江环绕而过的长乐镇北岸，坐落着一座飞檐斗拱的古楼亭——回龙门。在此流传着一个美好的传说：

0: 屈原于农历五月初五在汨罗江自沉后啊，当地百姓划龙舟逆江而上搜救，并敲锣打鼓为其招魂。行至长乐街码头，突然祥云霭霭，仙乐阵阵，只见屈原立于云端，频频向庶民招手，顿时万众欢呼，屈公升天了。于是龙舟至码头前，调过船头，顺流而返。古往今来，文人墨客登临回龙门，寻找沉江地，拜谒招魂堂、独醒亭、离骚阁、九歌台。在他们留下的卷帙浩繁的诗词歌赋中，屈原与天地兮同寿，与日月兮同光，获得永生。秋入楚江水，独照汨罗魂。淮沙一死故堪伤，千载修名实未亡。一曲离骚归去后，汨罗江上独醒人。当年中雪堕禅波，千古惊人寄汨罗。君不见汨罗江边人独醒，捐躯博得千载名。汨罗此日风波起，千古忠魂恨正长。屈原沉汨罗，孤中光日表。除了这些流传至今的名句，更有垂范千秋的名家名篇。接下来有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员于芳为我们朗诵《江上吟》。
1: 《江上吟》，唐·李白。木兰之驿沙塘舟，玉箫金管坐两头。美酒樽中至千壶，再寄随波任去留。仙人有待乘黄鹤，海客无心随白鸥。屈平辞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幸酣落笔摇五岳，诗成笑傲临沧州。功名富贵若常在，汉水一应西北流。
0: 此诗大约是李白三四十岁客游时所作，在超越了纷浊现实的江州上，足以尽诗酒之兴，有感于仕途破爱，不禁想到屈原与楚王。屈原尽忠爱国，反被放逐，自沉汨罗。他的辞赋可与日月争光，天地供养。楚王荒淫无道，穷奢极欲，足招亡国之祸。当年奴役人民建造的宫观台榭早已荡然无存，只有满目荒凉的山丘。全诗形象鲜明，感情激扬，气势豪放，一气呵成。
1: 屈原塔，宋·苏轼。楚人悲屈原，千载亦未歇。惊魂飘何处？父老空哽咽。 至今沧江上头泛旧饥渴，遗风成净渡，哀叫楚山裂。屈原古壮士，就死亦甚烈，世俗安得知，卷卷不忍绝。南滨旧属楚，山上有一塔，应是奉佛人，孔子就沦灭。此事虽无凭，此意故已切。古人谁不死，何必教考哲。名声实无穷，富贵已暂热。大夫知此理，所以持死节。
0: 宋仁宗嘉佑四年，苏轼在为母亲守孝期满后，随父亲苏洵入京，途经中州南滨县，看到这个与屈原没有任何关系的地方竟建有一座屈原塔。而此时啊，距屈原投江已经过去了1000多年。有感于屈原的高洁品性和后人对屈原的尊崇，写下这首五言古诗。全诗运用白描、夸张、推理、反衬等多种艺术手法，将作者当时的心境跃然纸上。
1: 七绝，屈原，毛泽东。屈子当年赴楚骚，手中握有杀人刀。爱萧太盛，娇兰少，一跃冲向万里涛。
0: 屈原是毛泽东最喜爱的诗人之一，屈原的代表作《离骚》也是毛泽东终身最爱读的书籍之一。早在湖南省立第四师范读书时，就将《离骚》全文抄录在笔记中，晚年更是将《离骚》置于床头，与屈原心息相通，精神相续。这首诗系毛泽东1961年秋所作，诗意深邃，气象开阔，风格豪放。它或许是毛泽东的生命告白，是毛泽东的革命宣言，是毛泽东和屈原穿越数千年时空的对话。除诗词歌赋外，端午还在小说、绘画、服饰、楹联中得以传承。中国古代小说关涉端午的作品甚多，且不同地域、不同时期的习俗各有不同。如戴服《广义记》，冯至《云仙杂记》，纪云《阅微草堂笔记》，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刘肃《大唐新语》，洪迈《容斋随笔》，谢兆浙《五杂组》，张潮《幽梦影》，曹雪芹《红楼梦》等等，就有内容各不相同的呈现。宋代人将对屈原的追思缅怀之意融入到端午服饰之中，一方面表现为对端午服饰习俗的承继与丰富，另一方面表现为对屈原衣饰风尚的追随。在丰富的文化意蕴得以不断存续的同时，也促进了端午服饰的内在迭代，其形成的端午服饰文化基因影响深远。清代扬州画家们则用个性审美的笔墨呀，生动具象地记录下了端午习俗。无论是活动场景或节日，

0: 风物都是民间节庆的真实写照，具有浓厚的地域文化特色和一定的史料价值。如汪云的《龙舟竞渡图》，让我们领略了当年的盛况。画面近景紧密，大虹桥下一小舟驶过，水面波光粼粼，两只龙舟和四只小舟一起往湖心聚拢。远景开阔，岸边杨柳依依，柳色青青，白塔高耸于柳树丛中，设色明丽地描绘了瘦西湖的雅秀景致。途中划手奋力击水，划桨起起起落，龙舟像一条巨龙穿过激流，渐行渐远。
1: 节日它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说文化展示场，一代一代的人他怎么获取很多传统观念？我们说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进学校去读书，然后通过读书的方式去获取知识，但是更多的呢，我们说很多人从出生开始，我们就开始接受传统文化的教育，就是把自己变成中国人的这个过程当中，传统节日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节日呢，它是一个传统的展示场，也是传统的教习所，就是我们很多观念，包括饮食的、服饰的、关于信仰的、关于祖先家族啊，或者是传统啊，这些概念我们都是从哪儿、通过什么方式获得的呢？实际上这个传统节日就是你是一个全身心的进入到这个节日当中去，然后你去参与各种各样的活动，去感受。所以有的时候传统的一些价值观念、传统文化的很多核心的这些道德呀、伦理啊，它是通过节日这种方式让你去体验，然后去获得这些基本的概念或者是基本的知识。所以这是就文化传递的一个很重要的途径。还有一点呢，就是传统节日还是一个就梳理我们自己跟祖先的关系啊，跟天地自然界的关系，也给了我们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
0: 照影卧波飞万箭，鼓声劈浪鸣千雷。2020年东京奥运会，龙舟竞渡作为展示项目，劈波斩浪，奋楫向前。作为中华文明的象征和流动水文化的代表，拥有2000多年悠久历史的中国龙舟，从汨罗江划入世界竞技场。早在1953年，世界和平理事会通过决议，确定中国屈原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与波兰哥白尼、法国拉伯雷、古巴何塞马蒂比肩而立。2009年9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批准中国端午节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由此，端午节具有了从中国原生到多国共生，再到人类共享的文化功能属性，超越国界，成为世界性的节日。端午已至，粽叶迎香。汨罗江千年流水去滔滔，吟诵着一个人和一个节日。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专题节目《我们的节日》经典诵读展播端午篇。本节目指导单位：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宣传司，主办单位：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承办单位：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据李朝鲜国衣冠散杂记记载，衣女长金，其姓王毅，今时人不可查。11代中宗王18年，奉运承旨，受封军号大长今。
3: 她是朝鲜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传奇女子，她医术精湛，所主调的药膳食补美味异常，她坚韧不拔，所经历的命运情感荡气回肠。
2: 请听韩国长篇青春历史配乐小说《大长今》，由全国著名演播艺术家文佳播讲。
3: 严飞唐突的回答让御医女哑口无言，长今也愣住了，呆呆地凝望着严飞，眼神之中既有感叹又有尊敬。
4: 不管怎么样，你们不听我御医女的话，竟敢擅自行动，必须接受惩罚。从今天开始，给我连续煎药3天。
3: 如果说所谓惩罚就是连续3天煎药，那倒不是什么难事。严飞也百思不得其解，扭头看了看长金，两人目光相对。
4: 3天3夜不许合眼，必须始终守着药罐子。要是被我发现，你们哪怕合一下眼，我就当场把你们贬斥为地方妓。到时候可不要怨恨我。
3: 御医女的话仿佛画上了个句号，严飞长长地舒了口气。难怪惩罚乍听之下不怎么严厉，原来还附加了更麻烦的条件。走出御医女的房间，严飞毫不迟疑地去了煎药房。煎罐前的医药同餐上药，不约而同地都注视两名医女。
5: 什么事啊？
4: 御医女让我们守着药罐子，3天3夜不许离开。
3: 回答上药质问的依然是银妃。
6: 啊，这可是上药我的分内之事啊，御医女为什么要对你们下这种命令啊？
4: 至于什么深层的意思，我也说不上来，只知道她让我们守在药罐子前，3天3夜不准合眼。
6: 哦，是吗？看来御医女是惩罚你们呐。了解煎药的过程也很重要啊，那就趁现在好好学习学习，提前熟悉一下吧。
3: 上药哈哈大笑，转身继续他的工作。其实煎药工作的重要性，从内室组织的结构来看，便可略知一二了。内室之中，以侍奉国君膳食的上膳地位最高。其次是管理王室酒类的上云，接下来便是准备国君汤药的上药，最后是上茶，也就是管理茶饮的内侍。因为饭酒药茶均为入口为食之物，所以必须在国君最亲近的相关内侍的严格管理下准备，无一例外。内医院奉药给国君，必须遵循繁琐而严格的程序，以便防止心怀不轨者与医官相互勾结。首先，内医院督提条与3名医官依次为国君把脉，然后分别说明对于脉象的意见。至于进药还是不进药，以及进什么药，也必须共同商议之后再做决定。此时，御医和医药同餐也参与讨论。意见经过整理，交由御医之中职位最低者准备处方笺，并呈交督提条。督提条将处方笺的内容禀明国君，征询是否禁药。一般来说，殿下都会下旨按处方笺的内容禁药，接下来就进入迅速准备药材和煎药的过程了。此时因为是国君禁食的药物，所以一丝一毫也马虎不得。内医院提条和御医必须对药物准备情况进行严格点验，以免使用了品质不良的药材或者有异物落入汤药。即便是煎煮汤剂的过程中也有可能出现问题，所以必须派遣一名内医官全程检查监督。 药汤完成后，如果禁药的命令下达，首先由三名内医院提调品尝味道，确认无误后，将药盛进一种名为锁料野的精致药碗，并以白纸标明药名贴到这个盖子上。小饭桌上除了药碗以外，还有一把小瓢，泡过蜂蜜的甜枣用来去除服药之后口中残留的苦味，另有一种苎麻布手巾用来擦拭嘴角。不管是上药、医药同餐，还是内医院提调，但有疑问，银妃开口即问，毫无惧色。长金不由得对银妃大为佩服，暗想只要不离左右，耳濡目染，自然就能学到不少东西。也是在这时，他才知道煎药容器中以滑石药汤罐最为好。此外，先在空药罐里放入药材，再注入滚水浸泡一个时辰左右，也是长金第一次听说的煎药方法。至于所需水量，大约以每碗水煎服一药最合宜，因为每次所煎药材性质并不相同，所以水量也可以随机调节，以高出药材表面两指为宜。在滚开之前用旺火，然后以文火煎熬大约一个时辰，如果时间不到一个时辰而药已经滚开，可以先将汤液倒出，重新加水烧至再次沸腾。这样的方法长金也是第一次听说。一个时辰之后，如果药渣漂浮到水面，则用麻布小包轻轻过滤残渣，药液与前面倒出的部分混合，并分三次服用，据说这是最为理想的方法。煎药的过程之所以如此繁琐，是因为要充分考虑到药材的成分，比如有的药材挥发性强，需要煎熬的时间相对较短，而有的药材则必须经过长时间的熔炼才能发挥药效。首先要煎挥发性强的药材，其次则是耗时较长的药材，只有这样才能不错失一切有用的成分。一般来说，矿物性药材耗时最长，动物性药材次之，最后是植物性药材。植物性药材之中，以花叶入药的植物，如薄荷、麝香、小叶夏枯草、荆芥、佩兰等挥发性药材的煎熬时间最短，至于熟地黄、附子、黄金等，则以较长时间煎煮为宜。仅是煎药这一件事，需要学习的东西就如此之多，当然也就需要花费相当的力气了。然而人体又是如此复杂，既有五脏六腑，又有200多块骨骼、600多块肌肉，更不用说数不胜数的经络和穴位了。要想全部掌握并且融会贯通，那真是一件遥不可及的事啊。而且云白曾经说过，每个人的体质都不一样，应该根据个人与生俱来的特性与自然相沟通，所有这一切若想

0: 底弄通并运用自如，看来至死都是不可能的了。做料理的时候还可以做些试验，最多只会引起腹泻，倒不至于有什么大的害处。然而医术事关生死，岂容丝毫马虎，是万万不可以人为对象做什么试验的。云白还说过要靠领悟，长今当然想领悟一切，可是以自己现在的粗浅经验，到什么时候才能学会这么神妙莫测的道理呢？
1: 优雅淡定从容，
0: 乐观坚强不屈，
1: 大长今带给您希望

0: 就在这共同学习如何煎药的过程中，第一天终于过去了。第二天清晨，眼皮就开始发沉了，好歹算是熬过了白天，夜晚一到，汹涌而来的倦意实在是难以忍受。内医院提条和医药同餐，进进出出，偶尔上药也过来看看，这里的确不是大瞌睡的地方，否则很快就会传到御医女的耳朵里去。
1: 哇、哦，困死了，我们聊天吧。
0: 这还是第一次银妃正式同长金搭话，既不征得对方的同意，便不分青红皂白地用起了飞剑语。其实就算当着御医女的面，她也是一副理直气壮的样子，所以如果跟她计较什么敬语非敬语的，那反倒是有些无理取闹了。
1: 好啊，我也是早就想跟你聊天了，没想到机会终于来了。
2: 你真让我刮目相看啊。
1: 什么意思？
2: 从学徒的时候就开始注意你了，那时候的你表情冷漠，只知道用功学习。
1: 你那时候也是一样啊。
0: 长金立刻回敬，惹得银妃放声大笑，但她随即抹去了脸上的笑容，以一种近乎悲壮的神情说道，
2: 哼，就算是拼将一死，我也不会给男人们倒酒的。
1: 我也是。
2: 吉某试货的时候，我父亲遭到流放，后来被赐死于流放地，母亲和我沦落为全罗奸营的官婢。有一天母亲被叫到一个宴会上去陪酒，回来的时候已经奄奄一息了，不省人事。原来母亲拒绝伺候达官贵人，被打得昏死过去了。我当时就像疯了似的，搜遍了山谷和田野，希望能够找到医治母亲的药材。不料那时候是夏天，太炎热了，伤口很快就化脓破裂了，母亲就这样含冤而死。我是母亲的女儿啊，绝对不会干给男人倒酒的事的。
0: 只看云飞的眼神就可以完全感受到她当时的愤怒和悲哀了。出于怜悯和同病相怜的感情，长金立刻就对银妃产生了好感。
1: 我很惭愧，如果不是有认识的人在里面，我可能不会像你这样义无反顾地坚持下来。
2: 从今往后，这样的事情可能还会经常发生，所以我们一定要趁机让他了解我们的意志。就算他是御医女，总不能随随便便把我们赶走吧，或者是杀了。即使头痛难受，可只要我们频频闯祸，哼，你说这样的医女她还愿意使唤吗？用不了几次她肯定会放弃我们的。
1: 嗯，好主意，我也觉得是这样。
0: 银妃既刚强又聪明，有了这样的好朋友，肯定会成为医女生涯中莫大的慰藉。长金突然觉得心里非常踏实，仿佛得到了千军万马。然而困意阵阵袭来，让他再也难以抵挡。到了第三天，他们互相掐拧对方的皮肉，拿冷水往脸上泼，最后还把药罐子顶到头上，打个机灵睁开眼睛，却发现两人正额头相抵打着瞌睡。令人吃惊的是，哪怕只是短暂地合一下眼睛，也能临时消除疲惫，保持好大一会儿的清醒呢。当你几天几夜不睡的时候，刹那间的瞌睡便顶得上平时的一两个时辰，也许是睡得深的缘故吧。稍微打了个盹儿，银妃长长地打了个哈欠，几乎咧开了嘴巴。然后不等闭上嘴，她又一脸嫌恶地说，
2: 那天我们不是被叫到睿宗台了吗？你还记得吗？
1: 嗯，
2: 当今殿下登上宝座之后，工程才被终止了。如果按照原定计划完工，规模还会更庞大呀。
1: 你是怎么知道的？
2: 听说原来几乎计划把石栏杆垒到十人高呢，宽度也要求坐得下1000个人，台前的池塘要再挖10人深，以便让游船任意出入。
1: 哇，幸亏终止了工程，如果按照原来的计划完工，召开宴会的次数肯定要比现在多得多呀，那我们就只能更频繁地被他们呼来唤去了。
2: 的确是万幸啊， 燕山昏君之所以把台子建得这么高，又把池塘挖得这么深，目的就是为了欣赏蝶形游戏或者是蝇形游戏。
1: 哦，什么是蝶形游戏或蝇形游戏呀？
2: 啊，我听说这是皇帝们喜欢玩的游戏，春天呢就是蝶形游戏，夏天嘛就是蝇形游戏了。蝶就是蝴蝶的蝶，蝇就是萤火虫，你明白了吗？
1: 蝴蝶和萤火虫，那要怎么玩啊？
2: 哎，让宫女们每人拿一把扇子站到船上，然后把船驶进那个莲池中央，皇上点燃芦苇灯笼招引蝴蝶或者萤火虫，如果他们停落到哪把扇子上，那么当天晚上这个拿扇子的宫女就要蒙受圣恩了。
1: 哇，瑞聪台没有按原计划完工，这可是一件幸事啊。
2: 由于每天晚上都这么沉湎于玩乐，所以大王的皇帝们就需要不断的补充精力。哎，你想知道他们用的是什么办法吗？
1: 哎呀，你真是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啊。
2: 啊，我在全楼经营的时候跟我在一起做事的官婢们告诉我的。哎，据说有座山名叫龙侯山，那里出产一种其他地方没有的鲤鱼，他们把这个鲤鱼呀运回皇宫，用这个木棒给敲打了，但是不能把它打死，为的是让鲤鱼流泪，喝了鲤鱼的眼泪对恢复精力是很有好处的。
1: 怎么可能呢？他们怎么能用木棒把鲤鱼打得半死呢？而且鲤鱼又怎么会流眼泪呢？
2: 我也只是听说而已，分不清是真是假的。哎，先不管这些，另外还有呢，把那个鱼放进长颈的瓶子里面拿给狐狸吃，那狐狸因为吃不着瓶子里的鱼便直流口水呀，这个狐狸的口水叫做狐涎，据说对恢复精力有奇特的效果，所以他们就连狐狸的口水也接着吃了。
1: 哎呀，简直不可思议。
2: 哼，如果这样还不满足，我听说还有最后一样东西，你猜是什么？
1: 蟒蛇？
2: 哈，不是蟒蛇，而是覆盆子。
1: 不就是野草莓吗？
2: 嗯，听说大国的皇帝每天夜里都要吃一小把的野草莓，因为野草莓是最好的强壮剂啊。
1: 啊，对，我好像也学过野草莓对于治疗男性病很有效果的，
2: 对妇科病也不错啊，据说还能治疗不孕呢。
1: 真的？
2: 可是现在你的嘴唇红的就像野草莓似的哦。
1: 长金很难为情地笑了，不知不觉中甚至连耳垂都变红了。
2: 你的脸怎么红了？哇，真像红梅花啊。
1: 红梅花好看吗？
2: 当然好看了。
1: 好像这种花在汉阳很难见到的。
2: 嗯，在全罗经营的时候，母亲看着红梅花对我说，
1: 你一定要成为红梅花，
2: 哪怕是寒冬腊月也要顶风冒雪傲人盛开。她还说女人必须这样，
1: 也许是想起了去世的父亲，所以才有感而发吧。
0: 长金闻听此言，不由得肃然起敬。朝鲜的女人无不终身侍奉一个男人，如果失去了这个男人，那么作为女人的生活也就只能结束了。可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银妃的母亲仍然以女人之身顽强地活了下来，她的嘱托是那么凄凉，令人无法当作耳旁风。宁愿选择死也不肯侍奉达官贵人的女人尤其让人悲痛。活着的时候就像冰天雪地中依然盛开的红梅，却为了坚守贞洁而舍弃了生命，那炽烈而纯洁的内心世界，长今不敢往家猜测，而银妃当然不愧为母亲的好女儿。
2: 怎么样，现在瞌睡跑掉了吧？
1: 不过他跟我说去去就来。
0: 两人压低了声音咯咯地笑着，就像两个天真无邪的小丫头。看来用不了多久野草莓就会熟了，然而直到现在，长今都没能遵守采摘野草莓祭奠母亲的约定。如果说前年夏天是因为身在冀州而没去成，那去年夏天为什么没去呢？ 当时刚刚挨过云白的痛骂，然后全身心地埋头钻研医术，野草莓成熟的季节就这样错过了。当心中思念之情迫切的时候，往往条件又不允许，当条件允许的时候，却又想不起来，这样的不孝又该如何来补偿呢？长津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不由自主地叹了口气。银妃殷切地呼唤长津：“
2: 长津，
1: 嗯，
2: 来，我们来拉钩吧。
1: 拉钩干什么？
2: 不管发生什么事，我们也绝不倒酒。不光是不倒酒，还不能被他们赶出去，一定要成为最优秀的医女。
1: 啊，对，虽然困难重重，但是只要跟你在一起，我就感觉自己有无穷的力量。
2: 我一定要成为一名优秀的医女。如果被赶出去，要么再次成为官婢，要么被送去当地方医女，那我这辈子就只能照顾两班贵人了。我真的讨厌这样的生活。
1: 我跟你一样，可是不管成为多么优秀的医女，我们仍然摆脱不了贱民的身份，不是吗？一想到这些，我就觉得很伤心。
2: 哎，重要的不是身份，而是以什么为主。贵族家的女人又能怎么样啊？虽然有享受不完的荣华富贵，可是一辈子被所谓的七趣之恶紧紧地束缚着，只能过着井底之蛙一般的生活。
1: 可是话又说回来了，贵族家的女人不会被人看不起，更不会被人叫到酒宴上去陪酒吗？
2: 他们不会被人看不起，哼，算了吧。如果不能生儿子，他们就是罪不可赦的罪人了。就算是罪人吧，也还有机会补偿呢。可是贵族家的女人们呢，哼，那真是万劫不复了。
1: 尽管我们的母亲也都没生儿子，可他们不都从父亲那里得到了无比的爱吗？
2: 虽说一女还是贱民身份，但是在这个国家能像我们这样学习知识的人毕竟还不多嘛。而且就是在内医、看病医、出血医之中，我们也是身份最高的内医啊。既有机会学习知识，又有机会实践所学，世界上还有什么比这更幸运的呢？所以说贱民其实也就是一张外皮而已嘛。你想啊，天地间还有什么比治病救人更高贵的事呢？我们必须为自己所从事的事业感到自豪。比起那些钉在闺房里最多只会刺刺绣，闲下来便吟诗作对或者无病呻吟的贵族女人们，我们是多么不同啊。
0: 长津感叹不已，出神地凝视着银妃的脸。银妃端庄而秀气的脸上闪耀着自信。原本以为除了连生再也结识不到新的朋友了，然而人生在世，总能遇见意想不到的幸运和缘分。在单纯而柔弱的连生面前，自己总以保护者自居，而银妃是那么强大，仿佛艰难时总可以无条件地投进他的怀抱，并且他一定会让你感觉到温暖和踏实。在孤独的医女生涯里，能和银妃相遇，长津欣喜不已。原来不再对任何人敞开心扉的决心，也早就抛到九霄云外了。还有一件事也让长津感到十分高兴，那就是与医女施然的重逢。在内医院的庭院里，当时长津正用石臼捣药，偶尔经过的施然首先认出了长津，立刻跑过来打招呼。这期间，施然因为经验丰富，得以成为从二品淑仪娘娘的贴身医女。然而她眼圈发黑，仿佛笼罩着浓重的阴影，不知道是因为疲劳还是因为忧虑，她笑的时候也是无精打采，让人情不自禁地为之担心。你是不是有什么难以启齿的烦心事啊？长津也知道这样问有些失礼，但不忍心坐视不问，于是就轻轻地问了一句。施然先是长长地叹了口气，然后艰难地开口说：从做内医的时候开始，我就熟悉并相信你的人品，要不然我也不会跟你说的。对，
1: 你不用担心，我会守口如瓶的。
2: 其实是淑仪娘娘得了难以启齿的疾病，尽管这样那样的办法也想了不少，可始终都不见好转的，所以我非常担心。
1: 什么是难以启齿的疾病啊？
2: 据我观察，很可能是白斑病。
1: 白斑病，不就是皮肤上长出白色的斑点吗？对女人来说，这可是一种致命的病啊。
2: 正因为如此啊，所以才不敢公之于众嘛，只能在私底下说呀。殿下本来就很少过来，现在娘娘更加担心了。有机会的话，你帮我在大殿那边打听打听，淑仪娘娘可能再也无缘目睹殿下的容颜了。
1: 那医院怎么说啊？
2: 哎，哪敢让那医院知道啊？
1: 是怕流言吗？
2: 淑仪娘娘吩咐千万不要告诉那医院，可是只靠我一个人又实在想不出什么好办法控制病情。别说是治病了，万一有一天隐藏病情的事实被发现，恐怕不仅淑仪娘娘的处境糟糕，我也是自身难保了。
1: 是啊，没有那医院的指示，医女是不能随便给人治疗的，这事儿的确让人头疼。
0: 听完施然的话，长金也跟着担心起来，当然希望自己能帮上他的忙，只是一时之间哪里能有什么好办法呀，所以也只能干着急。
2: 我也知道这种事儿不能让你
1: 啊，你就说吧，只要是我能帮得上忙的，我一定尽力帮你的。
2: 你能不能直接去给淑仪娘娘看看病啊？
1: 我
2: 哦，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嘛，凭我一个人的力量实在太吃力了，所以我只能求你帮忙了。其实早在御膳房做饭的时候，我就发现你有着非凡的才华，不是吗？
1: 嗯，可我才刚刚结束学徒期，只是个初级医女啊。
2: 啊，是啊，也许是我的要求太过无理了吧。
0: 看着施然满脸不高兴的样子，长金的心里也是矛盾重重。如果真是白斑病，那么自己在攻读医书的时候倒是碰到过记载的各种理论和处方，还记得有本书上说，绒毛白斑或乳头白斑分别是前癌病变的征兆，严重的时候能使人丧生。万一淑仪娘娘出点什么差错，那隐瞒病情的施然恐怕就性命难保了。长金决定硬着头皮试试看，多一个人就增加一份力量，总比施然独自吃力要好吧。怕只怕事情没有想象中的顺利。
1: 啊，倒不是我觉得麻烦，只是我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有那份能力。我担心万一白忙活了一场，反而叫你更加难堪了。
2: 啊，不会的，只要你肯过去看看，就已经帮了我大忙了。
1: 在我失去味觉的时候，您不也曾经真诚地暗中帮助过我吗？就算是对您的报答吧，我也会尽力的。
2: 啊，谢谢，那我马上就去禀告淑仪娘娘。
0: 施然转忧为喜，连蹦带跳地跑开了。当天晚上，他就给长金捎来了消息。

0: 消息。长津正把自己关在书库里翻找各种相关的医书，听完施然传来的消息后，毫不迟疑，立刻向书医店跑去。
1: 优雅、淡定、从容、
0: 乐观、坚强、不屈。
1: 大长津带给您希望和梦想。
0: 经过观察，发现白斑基本上集中在腋窝和胸部。娘娘，您什么时候开始出现这种症状的？啊，半年多一点，不到一年。是不是当时有什么事让您操心啊？
2: 这个嘛，好像正是从那时候开始，殿下就很少到我这里来了。
0: 我也觉得这是白斑病，也叫白癜风。
2: 哦，是吗？那病情严重吗？
0: 哦，不是的，皮肤上长出白色的斑点，并且慢慢扩散，这就是白癜风。这是一种因色素消失而导致的疾病，这原因啊有很多种的，其中忧虑引起的心口痛是主要的原因之一。此外，气运凝滞导致淤血，血液不能滋养皮肤，也有可能引起这种白斑病的。幸好娘娘这病是后天所得，只要找出原因，连根拔除，应该不会复发的。娘娘是不是为国王殿下劳心过度，以至于此啊？
2: 这么说，病情可以控制了？
0: 因为不能用药，所以我想先用针灸试试。这是我第一次尝试治疗这种病，所以不敢给娘娘任何确定的答复。另外还有一点，也应该禀告娘娘，要想彻底治好白癜风，通常需要一年左右的时间。
2: 一年？哎呦，太长了。
0: 请娘娘不用担心，我一定会动员一切可能的办法，尽量争取缩短时间。即使不能彻底治愈，但至少可以先控制到不太惹眼的程度啊！只要不是明亮的白昼，我保证能瞒过殿下的龙目的。
2: 可是，你刚才说不能用药，为什么呀？如果真要双管齐下，不是好得更快吗？
0: 宫里的所有药材都由内医院管理，不能越过正常程序随便用药。
2: 哦，是啊，的确如此。
0: 淑仪的脸上流露出无奈，旁边的施然连忙说：“
3: 娘娘，还是先试试针灸吧，然后由我来找找药材。
2: 你怎么找啊？”
3: 只要娘娘给我开个出入证，我可以到同丘的中药街去买回药材来。
2: 哦，这样也好。
0: 典医监还负责培养预备医员级的学生，包括前贤和生徒两种。为了保障他们的生活，回家特许他们经营药材生意。药材商最为集中的地方就是同丘。没有内医院、典医监、惠民署的联合许可，除了同丘的其他任何地方都严禁药材生意，就连从乡下运药来的人也只能限定于同丘交易。同丘的药材商就在这里收购药材，然后转手贩卖给边远地区的药材商。实际上，同丘的药材商掌握着全国药材的专卖特许。另外，每年的10月到12月，大邱、泉州、元州等地都要举办药令试，此时负责宫廷药材事宜的沈药便前往观察与监督。然而同丘的药材商们暗中勾结沈药官，从中获取各种便利。普通百姓即便是有病在身，都很难弄到一副救命的良药，而药材商们则滥用国家赋予的权利，大肆谋取个人私利。在施然的帮助下，长津以梅花针刺激患处，希望以此临时阻挡白斑的扩散。每次用针结束，长津便写好处方笺。

先马不停蹄地去找药材商。等待施然回来的时候，淑仪娘娘又跟长金说了很多话。在君王很少光顾的清冷宫殿里，平日只有上宫和医女陪伴，所以淑仪很希望其他人能陪自己说话。正因为这样，淑仪才欣然将患处展示给自己，长金也就由衷希望淑仪能成为一个幸福的女人。然而即使在跟长金说话的过程中，淑仪仍然不时深深的叹息。娘娘，我知道您很焦急，可是您一定要把心放宽才行啊，要想彻底治疗白癜风还需要一段时间，而且我开出的消风丸您也必须坚持不懈地耐心服用，这样才能收到效果啊。啊，是啊，我也知道不能过于忧虑，可是老管不住自己的心思。如果人的身体能够生机勃勃，而且气血流畅，毫无阻碍，那么就不会有疾病缠身了。白斑病又叫白癜风，因为这也是一种风嘛。所谓的风，指的就是气血过于集中在一起了。这就好比大气流通不顺畅的时候，就会产生气压差，从而引起大风。我想这两者的原理是一致的。啊，我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了。请您千万把心放宽，为什么会出现白癜风呢？就是因为气血通路受阻，内外难以疏通，所以与皮肤相关联的组织和附属器官都不能发挥各自的机能了。针灸和药材固然很重要，可是娘娘抛去忧虑却比这些更有效啊，也是更切实的治疗方法。我这是思君成疾啊，所以只要我无法抛开对于君王的思念之情，病就得不到治疗了。如果能得到殿下的宠爱，不就可以了吗？我当然希望是这样了，可这哪是一件容易的事啊。奴婢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我觉得您还是必须抛开忧虑，要想得到殿下的宠爱，娘娘您首先要健康才行啊，总这样劳心伤神，当然会丢掉健康了。真是太让我惊讶了，初次相见你竟然一眼就能看透我的内心焦急如焚啊！对不起，我见到娘娘心里觉得无比温暖，好像不是第一次见面似的，所以什么话都敢说了，请娘娘您原谅啊。啊，不是的，你能说出我焦急如焚的心情，我应该感谢你呀。一股怜悯之情油然而生，甚至有些心痛。能对初次相见的人袒露内心，可见他有多么孤独。这是一位柔弱却心地善良的女人，就像对待连生一样，长金现在能做的就是诚心诚意地帮助淑仪。娘娘，所谓的病其实是由肠和交楚之心合并而成的，肠和交楚之心合并就成了病，可见心可以影响到肠。内心过于焦急就会消耗气力，从而导致肠变细或形状不规则，严重的时候甚至还会断裂呢。所有的病症都由气力阻塞引起，而气力阻塞多半带有心阴性的倾向，所以最重要的是把心放宽呐。啊，我明白了，今后我会努力照你说的去做。终于淑仪忧心忡忡的脸上露出了隐约的微笑。同为女人，抛开身份的不同，长金对她产生了深深的怜悯。女人的幸福亦或不幸完全取决于一个男人，这似乎太残忍了。就算从这个角度来考虑，他也一定要在医女的路上走下去。淑仪的白斑病并没有很快治愈，但浓度却是越来越低了，
这不能不说是一件幸

0: 事。再加上原以为再也不会临幸自己的大王又开始出入，淑仪的住处真可谓是双喜临门。淑仪认为长巾功不可没，便通过施然赏赐长巾流苏飘带。不仅如此，有时他也把长巾叫来陪他聊天。尽管淑仪膝下无子，但堂堂淑仪与一介医女聊天实属罕见。长巾把银妃介绍给了施然，三个人不管好事坏事都共同分享或分担，互相成为彼此的依靠。又有淑仪温暖的呵护，长巾逐渐适应了医女的生活。这时候梅雨季节开始了，后院树上的花朵纷纷落下枝头，天气晴朗的时候，暑意也是越来越浓了，风雨过后又换成新的一季。在内医院东面的围墙下，长巾和银妃一起栽下一棵红梅花，他们约定要像茫茫大雪中依然妖娆的红梅花一样，始终保持热忱的心灵和纯洁的情怀。
1: 中国唯一电视剧原著小说，著名学者作家余秋雨隆重推荐，大长今充满令人感动的人性魅力，呈现更多人生的方式。
2: 韩国影星李英爱读后感言，小说大长今给了我别样的感动。여러분이지
1: 금청취하고계신您正在收听的是风靡韩国和东南亚的长篇青春历史配乐小说大长今。
0: 从施然那里听说淑仪洪氏寿辰将至的消息，长巾又无可奈何地想起了御膳房里的一幕一幕。现在御膳房一定接到了食物清单，最高上宫正不遗余力地做好了准备。曾经帮助丁上宫为提调上宫的寿辰准备食物的日子，竟如谎言般的坚硬。回头想想，因为失去味觉而绝望的那些日子却是最幸福的。从来不曾得到祖母之爱的长巾，得到了丁上宫对待孙女般的感情。还有郑浩从来没有流露出不耐烦的神色，总是微笑着借书给他。最重要的是拥有韩上宫。幸福的日子，如果可以重新回到那段时光，哪怕截去他的手脚，也是心甘情愿的。长巾坐在笼罩一切的黑暗里，摸索着悲伤的回忆。这时医道来了，医道每次来看长巾，都会给他讲起德久夫妻的近况，还有宫中的一些传闻。
3: 啊，有什么事吗？你的脸色好像不大好啊。
0: 没有啊，大叔和大婶都和从前一样吧。
3: 就是因为跟从前太一样了，所以才有问题。如果按照谁最没有变化来排呢，大概我娘会得第一，我爹会得第二。
0: 为什么大婶会得第一呢？
3: 我爹喝酒比以前多了一点点。
0: 医道的诙谐让长巾丢掉烦恼，笑了起来。啊，对了，你帮我转告大叔，让他帮我弄些上好的雨前茶。
3: 啊，雨前茶是什么？
0: 就是谷雨之前采摘的绿茶呀。
3: 你要这个做什么？
0: 啊，我有急事，一定要转告大叔，千万别忘了，听见没有？
3: 也不看看是谁的命令，我怎么敢忘呢？
0: 也不知道一道为什么那么高兴，看着长巾不停地笑。寿宴结束以后，长巾拿着医道转交给他的绿茶去找淑仪。淑仪灿烂地笑着迎接长巾。
4: 哎呀，快进来。
0: 娘娘，恭喜您。
4: 啊，谢谢。你不要空手走啊，多带些吃的回去。
0: 啊，这多不好意思啊，准备的食物您还满意吗？
4: 是啊，食物堆得太高了，我从来没见过堆得这么高的食物。宫里是根据身份高低决定食物高度的吗？
0: 是的。
4: 啊，我刚才从诗然那儿听说，原来你曾经做过御膳房的内人，还参加了最高上宫的比赛。
0: 啊，是的。
2: 长金的心顿时变得阴冷了，不知内情的淑仪却始终面带微笑。客人都走了，周围冷清下来，长金和淑仪单独对坐在茶几旁。
0: 啊，我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可以送给您的，就准备了御前茶。
4: 御膳房内人出身的医女送给我茶，听着就感觉这身体健康了许多呀。
0: 啊，这是生长于智异山山脚下的茶，赶在谷雨之前采摘嫩叶，再收集百种草尖凝结的晨露特别煮成的。
4: 百种草尖凝结的晨露。
0: 啊，茶叶的味道固然是很重要的，但最重要的就是用什么水来煮，而且一定要用石锅煮才好呢。
4: 尽管如此，你能为我采集百种草叶凝结的晨露，哎呀，我真不知道该怎样感谢你才好。
0: 你满意，我就高兴了。
4: 岂止是满意呀，这还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得到这样的深情厚谊呢。

刚才您听到的是韩国长篇青春历史配乐小说《大长今》，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授权播出，欢迎下次收听。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世事洞听，声声传情。AM 1395 FM 107.4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0: 75年前，新中国成立；100年前，广播剧诞生。在每个值得记住的瞬间，广播剧人用声音记录社会变迁，用故事展现时代强音。新时代，新百年，中国广播剧研究会精品广播剧展播，敬请收听。
1: 广播连续剧《团一大在广州》，出品人周伟、李进、练行村，总策划陆敏华、熊启涵、袁伟根、李新华，监制李艳梅，编剧盛春元，导演郭东文。仅以此剧向100年前中国青年运动的先驱致敬，向古往今来每一位为国家富强、为民族复兴而努力奋斗的青年致敬。第三集。1922年4月中旬，团一大筹备组织处召开会议，决定由张太雷、蔡和森及青年共产国际代表达林三人负责起草团纲、团章，并一同前往广州。按照拟定的详细路线，他们乘轮船从上海途经厦门到汕头，从汕头到广州。
2: 和曾同志，终于到了，前面就是汕头，我们要在这里下船转乘去广州。
3: 太雷，这才4月，广东就这么热了，人人都穿短袖了。
2: 是啊，今年1月份我在广州的时候还被蚊子咬呢。
3: 那我倒要见识见识。哎
2: 呀，走，快下船吧，现在已经4月下旬，离会期很近了，会议时间不能再推迟了。
4: 哦，是，时间太紧了。
2: 那干脆啊，就在这几天把纲领、章程等会议文件赶出来怎么样？
4: 同意。
3: 太雷
2: 啊，
3: 这里的蚊子真多。
2: 哎，名不虚传吧。
3: 哎，真是。
2: 不过我们这3天足不出户，没有白熬啊。大家看看章程要怎么修改。
5: 凡15岁至28岁以下之青年，承认本团的纲领及章程，并愿意服务本团者，皆得为本团团员。15至28岁，好，
3: 大家看看，我这边纲领也改得差不多了。
4: 哎，太雷同志，这里的文字太可恶了，它新写起来啊，像该死的帝国主义。

0: 对，写进去，在纲领中宣布帝国主义的死刑，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谁？
1: 张先生，我是叶忍芳。
0: 忍芳先生，来来来，快请进，快请进。何森啊，这是汕头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负责人叶忍芳。忍芳先生，这是中共中央局代表蔡何森。
2: 何森你好，久仰大名。
0: 忍芳先生，这么晚了，你有什么急事吗？
2: 我从报社得到消息，孙中山和陈炯明由于对北伐的态度不同，已经传出了一些不和谐的消息，局势难以预料啊，经陆路到广州，变数太多了。
0: 何森，看来我们要改变计划了。
3: 会期临近，情势紧急，三人决定改变路线，乘船经由香港到达广州。为了不引起港英巡捕的怀疑，三人约好广州会面的地点，就分头行动了。与此同时，团临时中央局代表施存统、杭州代表余秀松、北京代表邓中夏、长沙代表陈子博、太原代表王振义等人，也从各地日夜兼程赶往广州。
4: 欢迎欢迎欢迎大家的到来。
0: 平山兄，哎，咱们又见面了。哎
4: 呀，这几天呢、广州城热闹极了，全国劳动大会代表来了170多人啊，盛况非凡呐、5月1号要举行大游行和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开幕式，鄙人代表劳动组合书记部广东分部负责劳动大会的筹备。
0: 是吗？哎呀，平山兄啊，用广州话说是不是叫忙到操根呐、
5: 哎！雷先生，你说的不错呀，
6: 有意思。
4: 团一大5月5日开幕，这天是马克思的诞辰纪念日，全国劳动大会代表也将到会，会议地点定在东园。
5: 东园，
0: 东园，哎，为什么是东园？
4: 东园呢，俗称东园广场，是广州民众集会和娱乐的重要场所，广九铁路终点站就在附近。孙中山先生也多次在那里宣传革命。
7: 东园不错，
5: 不错，
0: 交通便利，哎，对吧？
2: 哎，陈书记到了。
8: 嗯，你好，陈独秀同志。
5: 达林同志你好。泰雷、何森，一路辛苦了。
0: 陈书记好。
2: 哎，陈书记好。
9: 书记好。
5: 大家好。这下好了，一共来了20多位党员，还包括党的主要领导同志。全党1/5的党员齐聚广州啊。
4: 是，感谢中央局对广州的信任。
5: 哎，哈哈，首先要感谢你和直堂同志的好建议。泰雷，这次会议文件都准备好了吧？
0: 准备好了。陈书记您看，这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纲领草案，按照您的要求，文件阐述了当前革命形势，在政治方面提出了铲除五人政治和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压迫，在经济教育方面也提出了具体方针。
5: 嗯，不错。我们以纲领的形式提出要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这样很好。泰雷，
0: 哎，
5: 你主持会议并做一个演讲怎么样？侧重阐述纲领的主要内容。
0: 好，我准备准备，应该没问题。哎，陈书记啊，你也做个演讲吧，团员同志们一直希望能得到更多的指导呢。
5: 有青年人加入，我们的事业才会有希望。我在开幕大会上也会讲如何学习马克思主义实际研究、实际运动的精神，怎么样？
0: 好，
10: 好，太好了，太好了。
3: 团一大的筹备工作紧张而有序，自5月1日到3日，会议组织者先后召开预备会议、总务委员会，完成会议的筹备组织工作。
11: 汇报汇报，
6: 之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带着全国代表大会5月5日在广州召开啦。
8: 是我，嘉豪。
9: 嘉豪，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儿吗？

0: 姐，谁呀？
1: 没你什么事儿，赶紧睡吧。那你在巷口等一下，我换身衣服就来。
2: 好，我等你。文秋，这段时间脑子很乱，我总想把它整理清楚，却很难。于是我做减法逐一抛弃，理想、信念、追求、国家、社会、家庭、亲情、友情、爱情，于我而言，其他的都可以扔掉，只有亲情和爱情无法割舍。我爱你，文秋，我也爱自己的父母。
1: 嘉豪，你今晚把心里话说出来，我很感动。我知道你的内心在挣扎，换成我也会很为难的。
2: 我为什么要挣扎？因为有人把你我之间刻上了阶层烙印。文秋，你能不能放弃那些主义信仰和革命理想，做一个普普通通、与世无争、家庭幸福的人呢？
1: 可那是我的信仰，如果放弃，我可能比你现在还要痛苦。
2: 天地间芸芸众生，为什么非得多你一个弱女子来改造世界？
1: 因为我身处于这个时代，一个被帝国主义侵略、军阀混战、国家贫瘠落后、百姓流离失所的时代。
2: 那你想过没有，你所坚信的共产主义社会什么时候能在中国实现？10年、20年，还是100年？你为信仰付出的全部努力和牺牲，又有多少人能够记得？
1: 我不在乎，为心中的理想而奋斗，即使是那一天在战场上流血牺牲，这种生命也是壮丽的。嘉豪，回去吧，明天在东园召开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我希望能在那里见到你。
2: 不会了，不会见到的。今天我已经申请退出青年团组织了。
1: 嘉豪，你太让我失望了。
2: 文秋，文秋，文秋。

0: 没想到会议明天就要开幕了，我是又兴奋又激动。是啊，我也是啊。还记得我们在汕头那晚写完纲领，也是这样兴奋和激动吗？
1: 我们还唱起了国旗歌。

0: 1922年5月5日，来自团临时中央局和上海、南京、北京、天津、广州等15个地方团组织的25名代表，以及出席全国劳动大会的代表和各界来宾，一共1500多人聚集在广州东园。下午1点，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开幕大会由张太仁主持。
1: 我们中国现在还没有社会革命的歌，所以请诸君三呼：社会革命万岁！
2: 社会革命万岁！社会革命万岁！社会革命万岁！
1: 社会主义青年团一方面为经济革命运动，并且帮助中国无产阶级交互训练，而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之敢死队。社会主义青年团并且联络各种革命势力，反抗国际帝国主义的势力。倘使在中国的帝国主义势力不打倒，中国的社会革命是不能实现。社会主义青年团并且反对中国的军阀，因为军阀是中国进化最大阻力。所以我们的标语是：帮助劳工，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
2: 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
1: 我们这次大会也是马克思诞辰104周年纪念大会。马克思还有一种可使我们纪念的，那就是使无产阶级确信资本主义必定崩坏，无产阶级革命必定成功。这种确信在无产阶级革命中最为重要，所以请诸君起立以表敬意。下面请陈独秀先生演说。
3: 今天有两个大会，一个是马克思纪念大会，一个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大会。这两个大会有很密切的关系，其关系在哪里呢？因为社会主义青年团就是根据马克思的学说而成立，但是今天只讲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精神，因为马克思的历史和其学说在马克思纪念册上已经叙述了，诸君不可见到。马克思的学说和新闻
0: 在团一大开幕式演讲的还有青年共产国际代表、团一大代表、全国劳动大会代表等16人。随后5月6日至10日，团一大共举行了8次全体代表会议，通过了团的纲领和章程，以及关于青年工人、农人生活状况改良等总共6个纲领文件。选举产出了团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施存统、高君宇、张太雷、蔡和森、余秀松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至此，团一大完成了预定的任务，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诞生了。1925年，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更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3: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4: 我志愿加入
3: 我志愿加入我青年团，我志愿加入
4: 中国青年
3: 团，我志愿加入
4: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5: 我志愿加入
6: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7: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8: 姐，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5: 今天我已经正式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是一名真正的共青团员了。
8: 真的吗？孟达，太好了，祝贺你。我们家的塞楼仔呀，终于长大了，出息了。
5: 我说过的，会成为像你一样的人。
8: 你还说过，你将来一定要造一艘很大很大的，在海上航行的，属于我们中国人的大船。孟达，我们可都等着呢。
5: 姐，你放心，那是我的梦想，哪怕需要一辈子时间，我也不会放弃。
0: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建，宣告着中国青年运动迈上了一个崭新的阶段，犹如一把点燃了的火炬，聚集起一批批心怀远大理想、立志献身国家的爱国青年，也将照亮一代代青年为国家、为民族而献身的一个又一个百年征程。
5: 张先生您看，这是我前几天画的大船的外观设计图，我给它起名为中华号。
9: 了不起，这艘中华号设计的太有气势了。不过孟达，想造出这样一艘海上航行的大船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它需要许许多多怀揣大船梦的人共同努力才行啊。青年既要有远大的理想，更要有为着理想而不懈奋斗的精神，有着这种精神，就一定能建造出属于我们中国的能够抵御任何惊涛巨浪的中华号大船。
0: 刚才您收听的是广播连续剧《团一大在广州》，剧中人张太雷由张玲演播，陈独秀由郭东文演播，老海员由王伟波演播，许文秋由吕囡囡演播，宋佳豪由刁木子演播，陆静华由童斌演播，谭平山由胡安宇演播，许孟达由林鲁阳演播，林淑琴由王莹演播，张希平由曾希彤演播，陈怀安由金亮演播，旁白童斌。参加演播的还有黄家荣、顾磊、朱荣正、胡云飞、刘若冰、鲍子阳、杨舒赫、王颖仪、谢之多、杨健、陈月华、刘英林等。本剧副导演童斌，统筹策划陈月华、黄家荣、陈耀聪，录音谢贝伟、武军一，配乐合成谢贝伟。广播连续剧《团一大在广州》入选广州市戏剧孵化计划项目。本剧由广东广播电视台、共青团广州市委员会、广州文学艺术创作研究院联合出品，制作单位广东广播电视台城市之声。感谢收听。
1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0: 107.4安徽老年广播，请听广播剧《甜蜜的事业》第一集。
1: 够了，今天
2: 老爷子过大寿啊，大家呢都来这儿聚一聚，哎呀老爸特别高兴啊，哎，今天来了多吃的啊，吃好喝好，
3: 祝福老爸生日快乐，
4: 祝爷爷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僧。
5: 老哥好，我是真比不了你呀，还是你命好啊。
3: 那是啊，你还不知道吧？我大孙子念完大学，在北京首都上班呢。秋儿啊，就是坐火车啊，是专列，特意回来给我过生日。
5: 我说老郭头，说你胖，你还喘上了，你别把牛吹冒泡了。
3: 我生气。
6: 该你讲话了，
3: 我还整两句。
6: 对呀，那啥，
3: 这个现在请寿星老讲话啊。好，讲两句啊。今儿个啊，真是高兴啊！谢谢孩子们给我祝寿。哎，对了，哎，我大孙子呢？
7: 爷爷，
3: 我在这儿呢。来，我跟大伙讲啊，我大孙子佳明是我们老郭家的自豪和骄傲啊。佳明呢，他的公司啊，还要任命他到广东那边当那个什么什么区域代理呢。哎，是不是贾明？
7: 来，
3: 贾明，你给大伙介绍首都北京的事儿啊。北京是不是比咱们大旺要大好几倍啊？
7: 爷爷叫我说，我就说着。我工作的公司确实实力很强，马上就要上市了。
3: 嘿，听听，马上就没纸了，多牛啊！
5: 你拉倒吧，人家孩子说的是上市股票，你给听拧了，没纸了，我看你没纸了。
3: 别管上啥，嘿嘿，我孙子都不落下巴地儿，他呀给他大袜是增光添彩了。
7: 不过我已经从原来的公司辞职了。
3: 啥？夏明，你再说一遍。
7: 爷爷，我这次从北京回来就不走了。
3: 那你回来干啥呀？
7: 我要在咱们大袜扣大棚。
3: 扣大棚？哎呀，
6: 爸，我也是才知道佳明决定的。
3: 你就护着他。
6: 不是，爸呀，这孩子可能是不是说话一时冲动，你要老消消气。爸，
3: 哎呀，
6: 爸，
3: 这啪啪的打我脸呢，这是。
6: 你消消气。
3: 佳明，你爷爷我扣了一辈子大棚，就闹了个年吃年用，流血流汗受打累呀，有啥出息啊？这全家供你上大学闯北京，就是不想咱们老郭家辈辈都扣大棚。你可倒好啊，你越活越回旋了，你还扣大棚，你扣大棚你上大学干啥呀？
7: 爷爷上大学长了知识见识，学科学用科学才能扣好大棚嘛。
3: 你听听啊，你还满嘴的是理儿了。你
6: 消消气。
2: 今天是你过生日啊，你千万别生气啊。
3: 过生日气死我了，过什么过呀，我让你过啊。

0: 我叫郭佳明，爷爷生日喜庆的气氛就这样被我的决定给搅得一塌糊涂。爷爷为这事儿闹心了很长时间。
1: 佳明啊，有话就跟妈说，别闷在心里啊。
0: 妈，爷爷还生气呢。
1: 哎，你爷爷脾气不好，但是这事发也太突然了，别说爷爷了，就是我和你爸，哎，我们都感到很惊讶。佳明啊，你得跟我们说出你的想法和理由啊。
0: 妈，我错了，我不该在爷爷过生日的时候说这事儿。从沈阳农业大学毕业后，我在北京农业科技一家公司找到了对口工作，踏上开往北京的高铁，感觉心情舒畅，干事业的劲头特别足。
2: 郭佳明同学业绩突出，这个月的销售成绩再次登顶，祝贺。
3: 郭佳明，把你销售的秘籍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4: 就是啊，佳明，你分享一下。
5: 哎，哪有什么秘籍啊，我就是勤动腿勤张嘴，多多请教呗。
2: 佳明啊，你选择来北京发展就对了，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你肯钻研肯吃苦，一定会前途无量啊。
6: 徐大叔。
7: 哎，
6: 侄儿。
8: 哎，佳明来了
6: 啊。
5: 你们的蔬菜又赶上好价钱了，哎呀，真是厉害，都赶上神机妙算了。
8: 还不是科技帮忙。
7: 哎，佳明啊，这蔬菜生长啊它是有规律的，只要你掌握了科技，再研究

0: 农民赚到了钱，过上了富裕生活，而老家也有先天的优势资源，可有些乡亲却守着金饭碗受穷，我心不甘呐。哎，
1: 喂，
0: 哪位？
1: 喂，是佳明不？
0: 啊，是我，您是？
1: 哎呀，佳明啊，我是你大嗓婶儿，我小孙女生病了，在咱们那医院治不好，你在北京帮我们去医院挂个号呗。
0: 啊，好好好好好，我知道了，婶儿啊，您别着急，这个忙我肯定帮。
2: 佳明大侄儿啊，
0: 哎，说
2: 这一次啊，可多亏了你了。
0: 啊，没啥。
3: 哎呀，咱村啊，就属你有出息。你看，要不是你帮着挂号，我们俩两眼一抹黑呀。
2: 可不是咋？
0: 婶儿，这是我应该做的。哎，说婶儿，你们这是咋的了？老唉声叹气的呢？
2: 哎，孩子这毛病费钱呢。儿子在外面打工挣的少，我和你婶子在家扣个大棚，将功嘴，这日子过得紧紧巴巴的。
0: 叔，你们的大棚扣的啥呀？
3: 哎呀，那前几年呐扣的蘑菇，我这一进蘑菇大棚，这就气短，受不了。
2: 黄瓜、辣椒、柿子，都是娇气的蔬菜，掌握不好脾气秉性。这两年我和你婶儿就挑点好侍弄的韭菜、芹菜，都是大路菜。
0: 啊，哎，铁叔，大嗓婶儿，等有机会的，咱们一起合作扣大棚呗。
2: 啊，呀，那感情好，感情好。
0: 铁叔家的情况，在家乡其实很普遍。那天听完他们的讲述，我内心一直在激烈的斗争。毕业那年，老师说，人活着的价值不在于一时的得意，也不在于个人的安逸，而是要用自己的热情去努力照亮别人，这才是有意义的人生。
4: 我决定了，下个月辞职回家，以后欢迎大家到滩红尾绿的盘锦做客。
5: 怎么回事啊，佳明？
6: 佳明，你是闹着玩的吧？
4: 主管，这一年多好销售，看到很多地方的农业发展确实先进，我们家乡是一个好地方。近年来，听说在全力推进乡村振兴。很多农民富裕起来了，但是也有一部分农民还处在迷茫当中，这是因为不懂科技的重要，是因为他们没有一个提灯的引路人。
6: 佳明啊，作为老乡，我提醒你，你要想好，一时任性和冲动是要付出代价的。
4: 哥，我谢谢你，既然选择了，我就不会后悔的。
0: 妈，我真不是一时冲动，回乡创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3: 佳明，你的想法不错，可是你一个人单打独斗，哎呀，创业很难的。
0: 妈，你看，我有自己志同道合的团队，他们都是充满热情的年轻大学生，我们不会蛮干的。哎，对了，我的大学同学东子也来帮我。
3: 那资金怎么办？
0: 这些年我打工攒的钱我都留着呢，还有东子他们也张罗点，实在要是资金周转不开的话，
3: 找我和你爸帮忙是不是？

0: 还是老妈最懂我。哎，还有啊妈，我爸是搞农业的，他能够给我们提供技术保障。您还有爷爷也是我坚强的后盾。我跟上海那边一家农科院建立了联系，他们会全方位指导。
1: 看你得意的。嗯哼。这就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呗。
0: 老妈，我会努力的。
1: 哎呀，
0: 妈，哎，妈，嗯，你看，那儿有萤火虫。
1: 啊，哎，看见了，看见了。哎呀，那只可真亮啊，一闪一闪的，哎，可真美呀。
0: 嗯，记得小时候，夏天的晚上，爸爸背着我，咱一家三口。走在苇荡边上，爸爸说希望我也像萤火虫一样能够飞得那么高，像萤火虫一样用光照亮夜空。
1: 嗯，当时给你起名的时候啊叫佳明，
0: 嗯，
1: 也是希望啊你能给咱们家里带来一片光明和美好。
0: 妈，我会的。

0: 有了爸爸和妈妈的鼓励，田家街道的郝书记知道我回乡创业以后，也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就这样，我的信心更足了。不过，我回村扣大棚的消息，很快就在村子里传开了。
1: 这孩子是不是在外边惹什么祸了啊？
2: 还说是辞职，那肯定是撤职，
1: 能吗？
3: 那可不咋的，那丑面也不像走正道的样儿啊。
4: 嗨，烂泥扶不上墙，
5: 就是顺着垄沟找豆包的命，瞎折腾啥呀？
6: 你们，哎呀，
5: 老白兔来了！
7: 你们背后瞎嚼什么舌头根子？我告诉你们，我孙子还回北京呢。
8: 老郭头，你孙子那是铁了心不走了，不信你去看看，家伙事儿都支巴上了。
7: 在哪儿啊？
8: 啊，
9: 铁叔，大嗓婶家里有人吗？
3: 谁呀？
9: 我佳明。
10: 哎呀，这哪阵香风把大侄子给吹回来了呢？
5: 这上回在北京多亏了你帮忙了，你这是啊，
0: 铁叔，大嗓婶，我不在北京待了。
5: 啊？
10: 啥？不在北京待了？
0: 啊？
10: 啥意思啊？
5: 哎呀，孩子，你犯啥错误了吧？
0: 哎，上次我不是跟你们说了吗？如果要是我回来扣大棚，你们跟着我干吗？
5: 你答应了吗？
10: 我寻思他就是顺嘴一说啊。
0: 哎，不是，我是认真的。我看你们大棚扣的韭菜也不行啊，哎呀，干脆跟着我干得了。我们团队提供优良种子，免费提供技术，销售上咱们也有保底价收购，互惠双赢。
5: 啥呀这是？你们团伙？不对，
0: 团队
5: 团队。那提供的啥乱七八糟的啥呀？我也听不懂啊。
0: 婶儿啊，不懂可以慢慢学嘛。我今天来你们大棚取土样来了。
5: 啊？不能吧，你整得我们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
10: 哎，江兵啊，这个韭菜池子我可刚弄完呢，你可不能给我霍霍了呀。
5: 江兵，
0: 哎，
5: 你取土干啥呀？
0: 化验呢。
5: 哎，这真新鲜，这土面子有啥可化验的？我听说过化验血、化验尿，你这倒好，化验土，净瞎胡闹。
10: 你婶子说的对呀，这土闹病了咋的？
0: 差不多吧。反正这个化验土壤啊，有关的数据，按照土质抓方，找到适合栽种的蔬菜品种。铁叔，大桑婶，以后你可得支持我啊！
9: 走了，我回去化验去了。
5: 哎呀。这孩子是不是在外面受啥刺激了？
10: 是你，我看他眼神不对，你看他看那个土直不愣瞪眼的。
5: 哎，你说佳明那么年轻，咱可不能听他的啊。
10: 老婆子，你说的对，这嘴上没毛，办事不牢啊。
1: 我说这瓶瓶罐罐的，哎，老郭头，你孙子搞什么歪门邪道啊？
7: 啥歪门邪道啊？
1: 胡说八道。
0: 东子，总算搞定了取样点儿，化验结果都出来了。
11: 江明啊，累断了我这小蛮腰了。
0: 我马上去上海的农科院，给他们提供土壤化验数据，培育适合咱们盘锦地区生长的蔬菜种子。
11: 江明，你别太拼了啊。
2: 听明白没？
1: 咋回事啊？啊，
2: 坐飞机去化验土呢，明白不？
1: 这啥意思啊？里面有矿啊？
2: 没听说过坐飞机吗？这叫天机，天机不可泄露。我孙子干正事儿呢。
1: 那你吹胡瞪眼睛的骂人家干啥呀？
2: 这个不用你管。家庭内部矛盾，用不着你咸吃萝卜淡操心。
0: 通过科学的化验和分析还不够，从实验室里走出来要落地哪有那么容易。在上海那家农科院的帮助下，针对盘锦当地的实际环境情况，历时两年研发出了几类西红柿品种，但是拿到西红柿种子并不意味着成功。
6: 那啥爸，你看啊，我是佳明爸爸，您是我爸爸，佳明管我叫爸爸，我管您也叫爸爸，这手心手背都是爸爸的关系，是吧？
12: 严肃点，你就别一手托两家装老好人了，爸。在这个家庭会议上，我表个态。佳明这两年虽然说在事业上没出啥成绩，但是有很大的潜力和希望。
7: 啥希望啊？
0: 爷爷，我们研究出来咱们盘锦这里适合种植碱地柿子，所以我们干的事业就是柿子的事业，甜蜜的事业。
7: 什么乱七八糟的，
12: 十几户农户啊都开始试种了。
7: 种了还用你小子研究啊？你爷爷我从年轻的时候就在这块盐碱地上种柿子。
0: 爷爷，不是这块土地上种的柿子就叫碱地柿子。
7: 那你说啥是盐碱地柿子？
0: 你看你们那个年代种的柿子产量低，口感也不好，卖不上价，知道那是为什么吗？就是因为不懂科学，不懂科技。我们团队经过研究，只有盐碱度为 0.3% 到 1.5% 的盐碱地里种植，甜度达到8至12度，外观也要达到要求指标，长相甜美的柿子那才叫碱地柿子。
12: 丁丁，
7: 你们两口子听明白了吗？
12: 什么
7: 百分啥多少度的啥意思啊？
6: 哎爸，我们农艺所呀给鉴定过，佳明研究推广的西红柿新品种确实不错。
12: 爸，国家都号召大学生回乡创业，现在呀营商环境非常好，政策上也有支持。
7: 哦，那干不下去那咱见好就收啊。哎，佳明啊，
13: 啊，
7: 你那个把你那个百分啥，啥度数，你都给爷爷写在小本本上。
13: 是，爷爷，你要这些干嘛呀？
7: 要这些干嘛？就那老高头子，没事他总是挤兑我。这回啊，我也把你那个百分啥度数，你好好怼怼他。
0: 西红柿种下去以后生长得并不理想，我只能沉下心来寻找原因，

0: 子分发给不同的农户，记录不同的盐碱度，观察虫害、水分、温度等条件，还要观察西红柿的株高、开花情况、结果率等，最终才能确定优秀的种子。对了，科技致富当然不能丢下铁叔家不管啊。
1: 把那个葱给我。
2: 给你。
1: 哎，还酱丸。
2: 给你。
3: 铁叔，大嫂婶在家吗？
2: 哎呀，老家伙，你快点躲起来，那郭佳明来了。
1: 他来就来呗，我躲啥呀？
2: 哎呀，这孩子都这么大了，连个对象也不搞，那整天躲大棚里，那一天待上七八个小时，盯着那个柿子秧啊！哎呀，他这不是魔怔了吧？
1: 哎呀，他爱找谁种找谁种去，我不躲。
3: 哎，铁叔，不躲啥呀？
2: 我端汤怕烫着他，哎，让你铁叔躲躲，
1: 对
2: 不躲。
3: 铁叔，这茬大棚您还得栽我们的剪地柿子。
1: 我
2: 那可不行
3: 啊。
2: 那上一茬种柿子费劲，也不咋赚钱呢。
1: 是你婶说的对，我们那不能再种了，还是弄韭菜省心。
2: 嗯，
0: 铁叔，上一茬西红柿虽然没有预想的好，可咱们的收入也不算低呀。
1: 哎呀，不种了，这猫腰掐尖啥的累得慌。佳明啊，
3: 啊，
1: 你要是喝酒呢，
3: 啊，
1: 叔就陪你喝点儿。
0: 不是，叔，我这酒量不行，我这来主要不就是说咱们这个
1: 我们家呀，你婶儿说的算。
0: 啊，那婶儿。给我拿个碗筷，我陪着我铁叔整你整一周，啊？
2: 那整吧，
1: 整吧。来，那个去把咱盘锦最好的酒拿来，
2: 你少喝点。
1: 我知道了。来，佳明，
3: 哎，叔，
1: 走一个，
3: 嗯。
1: 哎呀。
2: 哎呀，这喝多少了？别喝了。
1: 哎呀，别磨叽了，你闭嘴吧。啊，你再去弄个炒鸡蛋。
2: 炒鸡蛋。
1: 哎，
3: 叔，
1: 大侄儿啊，
3: 你买上。
1: 哎，大侄儿啊，
3: 哎，
1: 你这话呀，我爱听。你这一下子就说到我心窝里去了。
3: 是啊。
1: 你说的那个科技啥的吧，我听不太明白。
3: 啊，
1: 但是你解释的好啊，有道理啊。
0: 咱们的捡地柿子那是好玩意儿，
1: 嗯，
0: 我能给我叔当上，给我大嫂婶儿亏吃吗？
1: 那不能。
0: 铁叔，这都是有科学依据的。叔，我一看你就是通情达理重情义的人。
1: 那是必须支持大侄儿。来，再来一个。
2: 你知道啥？你知道就支持啊。你喝了两杯马尿马上就不服王法管了。
1: 你，
0: 哎呀，婶儿，叔，
1: 啊，
0: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咱嘴巴可不带松紧带的啊。那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1: 我
0: 种捡地柿子。
4: 由中共盘锦市委宣传部出品的广播剧《甜蜜的事业》第一集播送完了，感谢收听，欢迎收听第二集。

0: 75年前，新中国成立；100年前，广播剧诞生。在每个值得记住的瞬间，广播剧人用声音记录社会变迁，用故事展现时代强音。新时代，新百年，中国广播剧研究会精品广播剧展播，敬请收听。
1: 听众朋友，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一代一代手艺人用时间去打磨双手，靠着一双双普通而温暖的手，传承着上千年的技艺。其实所有精工制作的物件，最珍贵不能替代的就只有一个字，人。因为人有情怀，有信念，有态度，岁月会改变容颜，专注却一往情深。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存一颗匠人的心，去做事，去生活。
2: 调频107.4，全省上空唯一专注于银发群体的广播，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3: 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它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1: 周五下午的14:04，欢迎大家来到 FM107.3 惠老年广播正在直播送出的相伴节目，我是江荣。
2: 向大家问好了，我是季静。在今天下午2个小时的节目时间段当中，为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准备和安排的依然是我们的相伴新鲜事、相伴生活圈和相伴大舞台，来和大家梳理分享这两天新近发生在我们身边实用的生活资讯。生活当中遇到了麻烦事、烦心事呢，我们也将集中进行回复和解答，当然全程还有互动沟通交流的话题等待您的参与和发表观点态度。另外呢，如果您有才艺绝活呢，也欢迎您带着他们做客我们的相伴大舞台。
1: 好，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哈。端午遇上了梅雨，我们安徽要警惕的是暴雨风险。首先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下午淮河以北是阴天转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沿淮淮河以南是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大部分地区有大雨。江淮之间部分地区是暴雨，局部是大暴雨。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呢，淮河以北多云转阴天，淮河以南是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江南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部是大暴雨。那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北部19到21度，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22到24度。明天的最高温度全省30到32度。
2: 今天呢是端午佳节啊，可以说软糯的粽子满口清甜，彩香的馕随身也飘着香气啊，都是满满的期许和祝福。所以呢，在这也祝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纵有好运，纵有欢喜，岁岁皆安康。那的确呢也是啊，合肥进入到了一个梅雨期啊，白天都将雨，多云到阴天和零星的阵雨或雷雨为主，最低气温呢也有所下降。梅雨季到来之后呢，雨日会增多，所以大家最先要做好的就是防潮和除霉的工作了。具体到合肥，今天下午呢是中到大雨，到了夜里呢会小雨转阴天，东南风3到4级，雷雨是阵风7级，最低气温呢只有21度了。那明天白天是阴天，但是夜里呢会有阵雨或雷雨，西北风3级，最高气温呢是在30度。预计未来7天时间段当中呢，合肥将继续有明显的降雨过程，尤其是在19号、21号和22号，近期呢会多强降水过程，所以要提醒大家外出的时候及时关注最新的天气变化了。
1: 好，我们今天邀请大家来聊的一个互动话题是来说说，您会觉得自己比同龄人更加年轻吗？啊，哪方面会觉得自己更加年轻，更加有优势呢？欢迎大家参与到话题互动当中，在微信公众号里搜索安徽老年生活，然后点击关注，直接发送您的留言就可以了。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安徽老年广播，双休日小说评书大放送。

0: 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2: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3: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哦，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1: 好啊，
0: 是啊，
4: 真不错，真
3: 不错呀，这个。
0: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2: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5: 嘿，看着就敞亮。
6: 又到了。
7: 住了三十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8: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5: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2: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9: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1: 哎呀，好香呀！
1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1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1: 吃饭啦！
12: 吃饭，吃饭！
1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让每一刻都温暖如初。相伴，让距离不再是问题。相伴，让心灵找到归宿。相伴，每一天都值得铭记。相伴，让每一份情感都真挚动人。
0: 相伴新鲜事，让每一天都充满惊喜。
3: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来自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我是吉静，
4: 我是江荣。走进今天的相伴新鲜事儿，首先呢，我们来了解一下铁路加文旅的新形态。最近呢，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围绕着加快铁路基础设施旅游化改造、丰富铁路旅游产品体系等方面提出了15项具体举措，进一步扩大铁路旅游的新供给，激发服务的消费新活力。
3: 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副司长左晓波表示，将会同相关部门抓好政策的落实落地，扩大铁路旅游新供给，创新多元化消费场景，推动形成铁路和旅游融合发展相互赋能的新局面，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

0: 生活需求。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的一则提示。记者最近了解到，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了传统工艺市场维权消费报告。根据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投诉数据，自平台上线以来，共收到传统工艺品相关投诉19421件，其中涉及假冒和虚假宣传的投诉7125件，占传统工艺品投诉量的 36.69%。 其中重金属饰品、珠宝玉石投诉量居高不下，红木、陶瓷的投诉量相对较少，但均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消费风险。
2: 为此呢，中国消费者协会就发布了消费提示。一呢，是选择正规渠道购买，尽量选择信誉良好、资质齐全、消费者评价比较高的品牌店铺及商场专柜进行消费，千万不要通过个人社交账号私下交易。
1: 二呢，是也是提醒大家哈，要重视商品信息的检验。收到商品之后呢，要尽快检验鉴定证书以及鉴定机构的真伪，核对证书所结样品的图片、重量、材质等信息是否与实物相符。那如果发现了虚假证书、不实机构等问题，及时向消协组织投诉，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
2: 三呢，要理性参与直播营销，警惕主播宣称的捡漏福利、限量秒杀等营销噱头，避免被美颜滤镜、灯光效果、剧情演绎和诱导性话术所误导。
1: 好，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我省打造古道型文化探访之旅。最近呢，安徽古道型媒体见面会在绩溪县瀛洲镇仁里村举行。据介绍呢，安徽古道遗存丰富，已经初步梳理古道196条，总长度超过了1500公里。安徽正在深度挖掘古道资源，打造古道型文化探访之旅，以统一标识将分散的古道资源串联起来。首批推出了20条古道线路，后续呢还将推出40条，着力将厚重的文脉底蕴与徒步休闲的现代需求相结合，推动古道从历史遗迹上升为文化名片和发展引擎。
2: 安徽的古道型文化探访之旅呢，是聚焦文化感召、消费带动、品牌传播。自今年三月启动以来呢，已经成功举办了歙县古道、还有鸡西县徽杭古道、休宁县徽饶古道三场分站活动，形成了山城村景路产品联动体系和昼行夜游全时段消费体验模式。那活动啊，就吸引了来自20多个省份的徒步爱好者，累计呢参与超过了5万人次，全链路拉动沿线文旅消费2100多万元。
1: 目前呢，安徽各地正持续深化古道活利用，那将古道串起来的这个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绩溪县，将联动全域景区景点和古村资源，探索古道加古村加徽菜发展模式。滁州清流关以保护为首，用科技赋能，让文化可体验，精心打造徒步采摘、关心研学等主题旅游线路。休宁县呢，围绕着乡村旅居，也是和这个特色美食、文化体验三大维度，全方位的推动古道资源与乡村文旅业态的深度融合。
2: 接着我们同样来关注到的是提醒啊，警营联动精准拦截，女子得以25万元成功保住啊。接到了一通自称某平台客服的电话，对方称啊，刘女士开通了会员，不取消每月呢都会自动扣费。于是呢，在对方的诱导之下，刘女士慌了，一边通话一边跑到银行要求转账25万元进行验资。银行工作人员发现异常之后呢，是果断的暂停办理业务，而且是立即报警，民警则是火速赶到，当场拆穿骗局，25万元被成功保住。
1: 最近呢，马鞍山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反诈中心接到了辖区银行工作人员的报警后，立即派民警赶往现场。民警了解到啊，当事人刘女士呢，当天接到了一通某平台的客服电话，称其开通了会员服务，如果不解绑，每月将自动扣费。客服呢还说啊，如果刘女士不需要，这边可以帮助她取消这项业务。那这是典型的冒充客服诈骗，一旦转账钱就回不来了。民警结合近期高发的同类案例， 逐步拆解骗子的话术。在民警和银行工作人员的合力劝阻之下，刘女士终然是恍然大悟，果断放弃转账。
2: 所以警方也特别提醒啊，接到自称客服的来电，千万不要轻信，务必通过官方渠道核实，千万不要冲动转账，拒不透露身份证、银行卡、验证码等个人信息。而且呢，一旦发现被骗，要保存好聊天、转账记录，及时拨打110或就近前往派出所进行报警。
1: 好，我们再来说说合肥南肥河跨15里河大桥的建设。最近呢，由合肥市重点局建设的南肥河路锦绣大道到万全河路工程传来了最新进展。南肥河路跨15里河大桥已经进入到了上半部的结构施工阶段。2026年的1月启动了桥梁桩基的施工以来，项目团队呢克服了河道施工工期紧、任务重等难点，科学统筹施工方案，严控质量安全的底线，于汛期前那也是高效的完成了大桥的全部下部结构施工。
2: 最后我们关注到的依然是出行方面啊。最近呢，合肥市庐江县乐桥镇由中铁11局河池铁路跨卢同铁路特大桥墩深前的站前一标各施工现场呢，也是一派繁忙啊。稳步的项目正在推进和建设当中。那据了解呢，河池铁路呢起自合肥市西站，终至池州市的九华山站，预计呢2029年会具备开通运营的条件。那么建成运营之后呢，将在皖西南新增一条高铁通道，对强化合肥都市圈城市间的联动发展，完善长三角多层次轨道交通路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1: 好，以上的资讯来自今天为您带来的相伴新鲜事儿，也是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和我们实时互动。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安徽老年广播，双休日小说评书大放送，悬念迭起，情节跌宕，全天12个小时连播，精彩故事不间断，一次让你听过瘾。
3: 在我们的身边生活着一些神秘微小的生物，友善的可以帮助制作食物和饮食，可恶的可以使食物腐烂，产生不良的气味，危害健康。我们真正要防范的是可恶的致病微生物，它们很危险，可导致严重疾病。如果胃痛、呕吐、腹泻、发烧，甚至死亡，这些微小的生物需要食物、水、时间和温暖的温度来繁殖，它们能非常迅速地增多。幸好，不论这些微生物多么强大和可怕，它们都是可预防和有弱点的。只要遵循5条简单的规则，食品安全5要点，便可摆脱它们。要点一，保持清洁。人的手上和抹布、砧板等用具上可携带致病微生物，因此要养成经常洗手的习惯。保持与食物接触的器具清洁，防止食物受到污染。要点二，生熟分开。无论采购、存放、储藏，还是烹调食品的过程，都应当遵循生熟分开的原则，避免交叉感染。要点三，烧熟烧透。大多数细菌和病毒不能耐受高温，加热食物时温度达到70度以上，并保持30秒以上，即可确保食用安全。要点四，注意存放。在安全的温度下存放食物，小于10摄氏度，大于60摄氏度，以防止细菌滋生。未食用完的饭菜应及时放入冰箱冷藏，但冷藏不应超过3天。要点五，材料安全。食用安全的水和食物，以避免污染，到正规商店挑选和购买新鲜有质量保证的食品。过期及腐败变质的食物千万不能食用。遵循食品安全5要点，您就可以放心的享用舌尖上的美味了。
4: 爸妈，我们回来了。
5: 哎呀，好香呀。
6: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7: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5: 吃饭啦！
8: 吃饭，吃饭。
7: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的是日子。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9: 师傅，给我要2个包子。
10: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0: 娘，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1: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2: 服务员，
1: 来了。
0: 这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3: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0: 我这老花眼也，哎。
4: 喂，
1: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0: 喂，哎，
5: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7: 爸爸爸爸，你烦不烦呀？这两句你都考我好几遍了。这是出自孟子《梁惠王上》。
6: 宝贝啊，我知道你都明白，课文好背，可尊敬老人是要看实际行动的呀。你想想，你有多少天没给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打电话了？
7: 嗯，我这就打。
8: 这没几天就放长假了，你想好没有？是回你老家还是回我老家？
9: 哎呦，想着呢。我看呢，今年最好把他们都接到合肥，四位老人一块儿多热闹啊，还能带他们一块儿旅游几天。
8: 那好啊，免得每个长假回去把他们都累坏了。不过，哼，你别想着吃现成的了。
10: 还记得第一次约会你哼的那句歌吗？
11: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12: 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几年过去了，明天我们就去领证啦。
10: 也就是真的陪你变老了。
12: 怎么反悔啦？
10: 哎，不敢不敢不敢。
13: 盼长长久久，惜朝朝暮暮，尊老享老爱老。这里是 FM 1074相伴。
14: 探索相伴生活圈，发现无限可能。
15: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在半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来自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我是季静，
16: 我是江荣。走进今天的相伴生活圈呢、今天相伴生活圈，我们首先来说说一样水果啊，到了夏天，可能很多人都喜爱，什么呢？就是西瓜。想想来口冰西瓜下肚，哎呀，那个爽脆多汁啊，感觉瞬间就不热。

0: 气的瓜皮，那都是宝贝啊。把西瓜皮最外面的硬皮部分呢，果断的去掉，留下来的翠绿色的部分啊，它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做西瓜翠衣。它呢是解暑佳品，有清热解毒、利尿消肿、生津止咳等诸多功效。
1: 夏季高温的时节呢，容易导致大家心烦气躁，那这时候呢，有可能出现胸闷、心悸、出汗多、烦热、食欲不振、精神萎靡这些症状。那在中医和日常保健里啊，这个西瓜翠衣是具有一定的药用和食用价值的。它是指西瓜这个外层的青绿色的果皮部分，一般情况下我们会把这个绿色的那个硬皮去掉，和内侧的这个瓜瓤也要去掉，那中间这层果肉就是翠绿色的，所以我们叫它西瓜翠衣。西瓜翠衣的性味归经呢，它在中医里它属于甘凉，归心胃膀。

0: 丝瓜翠衣的，能够通过增加排尿带走体内的热毒，来缓解心火亢盛的症状。丝瓜翠衣的经典方剂青络饮在《温病调变上焦篇》的第27条，那吴鞠通认为丝瓜翠衣性甘凉，抵暑泄热，打脾走络，专解暑邪在气分者，主要用于夏季暑热伤肺或暑湿感冒等症。青络饮的主要功效是清热解毒、凉血生津、清肺络余邪。
1: 夏季心火旺盛，不妨试试专家推荐的这些清心妙方。当您被心火扰得难以入眠时，可取西瓜翠衣搭配莲子心、百合煮水饮用，帮助您驱散心火，酣然入梦。若心火上炎致口舌生疮，将西瓜翠衣榨汁后调入蜂蜜，口感清甜，含漱片刻后咽下，既能缓解疼痛，又能加速口疮愈合。而面对心火引发的小便赤痛，西瓜翠衣与白茅根堪称黄金搭档，煮水代茶饮用，清热利尿，帮您轻松排出体内烦热，一身清爽过夏天。
0: 那在现代的医学领域其实也很受关注，尤其是西瓜翠衣里富含瓜氨酸，它在体内可以转化，进一步的促进一氧化氮的生成，能够帮助我们心血管的健康，可以有扩血管降血压的作用。西瓜翠衣里边含的钾离子和水分可以促进排尿，减少尿酸沉积，可以辅助治疗预防尿路感染或者肾结石，它对我们泌尿系的健康很有好处。西瓜翠衣我们还可以捣碎外用，它可以缓解日光性皮炎，就是当我们轻度晒伤，我们可以用西瓜翠衣外敷。另外西瓜翠衣还可以在我们轻度烫伤的时候也可以外用，对我们的皮肤恢复是有好处的。
2: 哎呀，这么看啊，这个平时吃了西瓜丢了西瓜翠衣啊，真的实属浪费啊、嗯、它才是夏天最天然最便宜最健康的食材。
3: 是的，
2: 哎呀，真的是可惜了了啊。
3: 但是西瓜皮我记得从小的时候家里人就喜欢就是把它给就是把那个瓤切掉以后啊、嗯、把那个皮就留在那儿凉啊腌一腌、嗯、然后第二天早上把它炒一炒、
2: 嗯、
3: 当那个
2: 小菜、
3: 对，佐饭小菜也很好吃啊、嗯、像它我觉得它做法还挺简单的，像你刚才说凉拌啊、嗯、包括炒一炒，
2: 直接像拌凉过的拌那个
3: 黄瓜
2: 黄瓜的那种方式就可以了。
3: 然后包括你看把它炖一炖哈、啊、这看是不是下次可以试试烧汤、
2: 嗯、
3: 看看行不行啊。
2: 对，参考那种做法呢就是
3: 黄瓜汤
2: 丝瓜那个鸡蛋
3: 汤
2: 的做法啊，所以呢你看它的营养丰富用途广泛，关键我们刚刚林林总总说起来啊，这个做法还很简单，不管是家常炒啊清凉的这种凉拌呢、啊、甚至对吧夏天五花肉红烧肉啊直接放在一锅炖
3: 肉，
2: 对，一锅炖啊真的是非常不错的这种选择啊。所以呢选好了这个西瓜翠衣，不仅节省食材还能做出健康美味，这个夏天你值得拥有，值得尝试。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安徽老年广播，双休日小说评书大放送，悬念迭起，情节跌宕，全天12个小时连播，精彩故事不间断，一次让你听过瘾。
3: 老板啊，我爸68岁了，能不能做个纹身啊？
4: 啊，你是说这位大爷吗？
3: 对，把电话号码纹在我爸的手背上。
5: 回家，我回家，我害怕。
3: 爸，不疼啊。
5: 我要回家，我回家。
3: 哎呦，爸，能不能懂点事儿啊？为了找你，我这个月都请了多少次假了？给你做的牌你老是丢掉，给你戴的手环也不知道扔哪去了。每次找不到你，寻人启事贴的满街都是。你到底要怎么样嘛？
5: 我要回家，燕子要放学了，我得回去接她。
3: 爸，我早就不上学了，为了你，我工作都快丢了，你知道吗？爸爸，一点儿也不疼，就像被蚊子叮了一下。
5: 燕子，打针一点儿都不疼，就像给蚊子啊叮了一下。
6: 开店10年来，这是我遇到的最特殊的一位顾客。老人可能永远也不知道女儿为什么要带她来纹身。我决定，如果以后还有这样的老人来，我免费给她做。
7: 小李，社区有一个为失能老人提供的免费上门洗澡服务，你给你爸约一个呗。
8: 我是派出所小张，我们现在建立了关爱失能老人小分队，有什么需要的呢请跟我联系。
9: 哎，小李啊，我刚听说你爸情况，如果以后要请假直接跟我说就行了。
1: 你可能忘了大家，但大家从未忘记你。关爱阿尔茨海默症老人，用爱填补遗忘。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11: 爸爸爸爸，你烦不烦呀？这两句你都考我好几遍了。这是出自孟子《梁惠王上》。
10: 宝贝啊，我知道你都明白，课文好背，可尊敬老人是要看实际行动的呀。你想想，你有多少天没给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打电话了？
11: 我这就打。
12: 这没几天就放长假了，你想好没有？是回你老家还是回我老家？
13: 哎呦，想着呢。我看呢，今年最好把他们都接到合肥，4位老人一块儿多热闹啊，还能带他们一块儿旅游几天。
12: 那好啊，免得每个长假回去把他们都累坏了。不过，哼，你别想着是现成的了。
14: 还记得第一次约会你哼的那句歌吗？
15: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16: 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几年过去了，明天我们就去领证啦。
14: 也就是真的陪你变老了。
16: 怎么，反悔啦？
14: 哎，不敢不敢不敢。
1: 盼长长久久，惜朝朝暮暮，尊老享老爱老。这里是 FM 107.4相伴。
0: 温馨相伴，乐享生活圈。相伴新鲜事，让
17: 好了，欢迎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来自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我是季静，
18: 我是江荣，继续回到我们的相伴生活圈啊。那其实说到夏天的水果啊，除了刚才我们说的西瓜之外，还有一种水果啊，一颗。

0: 一颗颗荔枝的那个种子，把它洗干净水培之后，你将会得到不是开花的，开花水培开不了啊，是会得到什么呢？一小瓶非常漂亮的粉色小树林哈，
1: 就是粉色小花，
0: 粉色的叶子啊，水培没有办法开花啊。
1: 然后呢，就是其实。但是吃买荔枝吃也有一个麻烦事儿，就是你会发现啊，如果不及时处理，可能啊一本来是很红彤彤的，但是放个放个一两天，它就会变黑脸了，就变色了，
0: 变得暗淡无光，
1: 然后包括它的果皮都会不像一开始那么饱满啊，都会变得干瘪下去，而且就感觉好像不太喜欢它了。
0: 就整个这个色泽改变了之外呢，整个那种烹弹的感觉也荡然无存啊。那为了延长它那个着实惹人喜爱的美貌和新鲜度呢，果农和科研人员就想出了一个看起来很简单，但实际上暗藏玄机的办法，就是采摘之后给荔枝泡水。哎，这究竟到底有什么玄机和门道呢？
2: 刚摘下来的荔枝为啥要立刻泡水？这水里有什么？对我们食用有影响吗？村里那些事儿问我就对了。
3: 因为荔枝在采收的时候，它经常会遇到高温天气，通常来说荔枝的田间热，也就是果实的温度，它会超过30摄氏度，如果不及时去除田间热，降低果实温度的话，那么就会在短时间内果实发生褐变，变黑啊，导致果实的品质下降。
2: 聪明的种植户就想出了办法，给荔枝洗冰水澡。这个操作在行话里叫甜头遇冷，是最直接的物理降温，通过浸泡冰水强行给荔枝散热，减缓它剧烈喘气的速率，从而让这颗小甜果进入待机状态。所以说泡冰水是荔枝保鲜的关键第一步，纯纯的物理降温，跟化学药水完全不沾边。然而吃荔枝最不能忽视的就是荔枝病，别看荔枝含糖量高，是西瓜的近3倍，但吃多了可是会引起低血糖。荔枝病的发生大多是在空腹加吃多了的情况下出现的，发病人群4至11岁孩童居多。这主要是因为荔枝中的高含量果糖转化慢，会刺激胰岛素大量分泌，同时荔枝含有的两种有毒物质会抑制身体维持血糖稳定，双重作用叠加，使得空腹或过量食用后2至8小时内极易出现头晕乏力、冒冷汗等症状。所以给荔枝泡水其实只是基础的保鲜工作，而吃荔枝也要控制好量。
0: 所以啊，还是那句话，荔枝好吃也一定要适量啊，因为它太好吃了，所以呢它自身就有一些防护机制啊，吃多了哎你就会不舒服，你是不是得慎吃少吃了呢？那对于这个咱们平时挑选或者是保存啊，一下子买太多的话呢，又不能吃太多，该怎么办呢？选果柄鲜绿、果皮紧实有弹性的荔枝啊，避免发黑或者是出水。那回家之后呢要尽快的冷藏，最好呢咱用上这个保鲜袋密封风，减少水分的流失。另外呢，不要提前剥壳啊，完整的带上果皮放在冰箱冷藏，其实是更加的耐放和更加的耐以储存了。
1: 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看到哈，有很多朋友通过微信平台给我们发来了留言，也有朋友出现了这个生活上的一些麻烦事难题啊，我们来帮助一下。这位叫做走村口啊，他说夏天穿凉鞋啊，脚后跟的老茧干裂，走路都疼，我抹了油啊，但是也没什么用，咋整呢？
0: 夏天啊，大家都习惯说那夏天不就得凉快吗，穿凉鞋怎么能穿袜子呢？但实际上啊，夏天穿袜子主要呢是保护脚啊，因为这个脚后跟啊，你知道这个老费劲了，对不对？老受累了，所以适当的给它保护起来是有必要的。但是去村口说抹了油也不管用怎么办呢？咱们晚上啊，哎，这么办啊，泡完脚之后拿一个柠檬切成两半，直接扣在脚后跟上，揉搓2-3分钟。其实用的就是这个柠檬啊，自然带的这种柠檬汁儿。然后柠檬酸呢是能够软化老茧，然后果肉里的这个汁水呢还能够滋润皮肤。啊，搓完擦干之后呢，您不是到这儿就结束了啊，得厚厚的涂上一层凡士林或者呢是猪油之类的这个高油类啊，然后套上塑料袋再穿上袜子。你要觉得套塑料袋挺麻烦的啊，套上这个裹上保鲜膜也可以，穿上棉质的袜子啊，注意这个袜子的材质很重要，棉质的袜子再睡觉。哎，接连这么啊倒腾3天啊，别怕麻烦，脚后跟保证是软乎乎的，起码你走路不疼不硌啊，不难受了。
1: 好，3点之后呢，我们会。

0: 位开通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839，也是邀请大家来聊聊啊，您觉得比同龄人会不会这个更显年轻呢？
1: 对，这真的有点像夸别人啊，一看是哟，
0: 这可能夸自己更多吧。
1: 对，哟，这个张大姐啊，这个李大哥，你最近状态特别好，看着可年轻了啊，红光满面的啊，脸红扑扑的，气色也不错。哎呀，这个一说被夸年轻，搁谁都开心，不管男的、老的、少的、女的、轻的，对吧？都喜欢被别人夸漂亮、夸帅气、夸年轻啊。那你有没有觉得自个儿确实，哎，不管是状态也好，还是看上去的这个颜值也好，比同龄人要年轻呢？什么原因呢？还是保养得当，还是心态绝佳呢？都欢迎大家通过微信留言的方式，或者是热线参与的方式，三连之后回到节目当中，0516345839。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时间让我立定脚跟，
2: 别忘了登山杖。
1: 时间让生命坚韧。
3: 恭喜我家老马同志跑完人生第一个半马，来干杯。
1: 时间让我学会注视我自己。
3: 来张阿姨，咱们呀试着用手找自己的脚尖。
1: 现在就是最好的时间，我们要享受现在，不是追求年轻，而是享受更加收放自如的节奏。年华老去，也要快意人生。调频107.4，银发好时光，与你共夕阳。
4: 欢迎来到时光博物馆，请戴好 AR 眼镜，调整时间轴，你可以看到这片土地现在和过去的样子。
5: 哇，这里好美啊，开满了粉色、白色、黄色的小花，还有这么多树。天哪，几十年前这里竟然是沙漠。
4: 这是腾格里边缘的甘肃古浪县巴布沙林场，当年有六位老汉在这里向沙漠宣战。
6: 树成活率就好，来，我们用草围圈，一棵树一把草，压住沙子防风涛。
4: 多年过去，六老汉有四位过世，另两位也年逾古稀，他们把治沙的重任交给了下一代。
7: 我们的家人一个约定，不能多苦多累，我们的家人之所有一直在承认。
4: 38年，风沙玉林草37.6万亩，植树超过3000万株，沙漠变成绿洲。你看到的是三代人不懈努力带来的奇迹。
3: 巴布沙林场六老汉，三代治沙造林先进群体，时代楷模，荒漠变绿洲的奋斗者。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8: 好的，下午的3:04，欢迎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我是季静。
9: 我是江荣，那我们此刻也是开通了直播间热线0556345-8395。今天我们来聊聊啊，这个话题呢，好像有点自己夸自己哈、啊，有点炫耀的味道哈、啊。就是您觉着自己比同龄人更年轻吗？哪方面呢？可能有的叔叔阿姨会说，我心态年轻。有的人会说，我身体倍儿年轻。
8: 身体状态好。
9: 对，还有人说啊，你看我平时穿着啊，就像这个年轻人一样。很时尚，
8: 很潮。
9: 对，但是也有人会说。我觉得我爱学习这个镜头像年轻人。
8: 看我们这个前两天这个热线当中话题讨论关于学习新鲜事物，我们有一位大姐阿姨不是说了吗，哎呀，我干啥都有好奇心啊，学啥这个能力都快，上手都快，对吧？这就属于这个学习新东西的劲头和能力强，也算是年轻态啊。当然也有人觉得，哎呀，不比不比，对吧？各有各的好，你有你年轻的味道，我有我 老了的味道啊。
9: 嗯，
8: 这个，所以呢，今天咱也来和大家聊一聊，有没有，首先有没有这种感觉，觉得自己哎还保有优势啊？不管是身体上的、心态上的、穿着打扮上的，还是学习能力上的，都有优势。当然，也有些朋友说我哎呀随大流，顺其自然，对吧？符合现在我的这个年龄段的这种精神状态啊，外形打扮。

0: 扮呀，包括学习的能力呀，哎，都欢迎大家来剖析一下自己的当下的一个综合评价吧。051-634-5839-59，我们的微信留言同步为您开通。
1: 哎，另外呢，我们看到这个热线上啊，不，微信上啊，已经有朋友发来了他们的这个自己的
0: 状态的自我评价，
1: 就是。自己啊，这个介绍自己吧，我觉得也是让我们更加了解咱们正在收听节目的叔叔阿姨的状态啊。看一下南坡，他说我觉得我是比同龄人年轻，哪方面呢？心态上。哎，现在年轻人整天唉声叹气的说老了不中用了啊，我觉得每一天都是新的。我今年73岁了，还学着用手机拍短视频呢。
0: 就是你看，这不管是心态还是学习能力，都是远超过很多年轻人，甚至是同龄人啊。北方的山岭就说呢，身体上吧，他说同龄的很多的这个老同事、老伙伴都有这个高血压、糖尿病，哎呀，这个感觉就像是标配了，甚至都有点这个年轻化的这种趋势，很多年轻人啊都是这个三高，对吧？还有一些这个其他的基础病啊。但是呢，他说他的体检各项指标都非常优秀啊。他说不是显摆啊，就说明保养的还可以啊。这个太重要了，你会发现身体健康是第一位，其他都是其次啊。其他身体这个有各种状况的话呢，这个很多的这个方方面面啊，其实都有点力不从心了啊。
1: 好，再来看一下东谷，他说这个应该是我的穿着上吧，
0: 穿着上体现年轻。
1: 对，我不爱穿那种老年装。我跟老伴逛商场买的都是颜色鲜亮的，老姐妹说我装嫩，我说嫩是装不出来的，我就是真嫩。这说话也年轻啊，这说话也这个
0: 也嫩，
1: 很年轻啊，
0: 就是可以掐出水的那种嫩。啊，的确是，确实，你看到很多的那个综合的那个百货公司啊，百货大楼啥的，你会看有中老年服装组，对吧？中老年服装专柜，其实你一看那个颜色也好，款式也好，就是十件九件都是长得一模一样，很难区分谁家是谁家，谁家有啥不同。那可能有一些这个啊，大姐阿姨就觉得，哎呀，那我就得这个穿呗，对吧？不是到反正到这个年龄呢，不讲究啊，也不是那种穷讲究的人了啊，穿差不多就行了，那价位合适就行了。当然也有一些这个本身看起来就很漂亮啊，状态也很年轻啊，身材也倍儿棒的一个这个大姐阿姨们啊，那真的有时候你别说，穿出来那些很多的这个衣服一点也不比年轻人差，甚至有他自己特有的那个味道啊。所以大家也不要给自己穿着上太多的条条框框，适合自己的咱们都可以勇于尝试啊，打破固有的这种思维理念和观念啊。
1: 好，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的西剑啊，他说这个我不觉得啊，他说我跟同龄人我觉得是差不多，就是该老的地方都老了，不比那个
0: 、
1: 比谁活得开心就好。
0: 就是比心态啊，不比那个什么，哎呀，你眼角纹有啦，我法令纹有啦。
1: 比心态，心态年轻也很重要，也是一个，对吧？也是一个那个。
0: 我觉得心态年轻真的比多几条法令纹那啥还更重要，对吧？
1: 对，就是首先啊，咱们就是自己觉得没老哈，是个年轻人。
0: 就是活的就是心态，活的就是这种心理上的一种这种健康和积极向上的那种劲头啊。那你说该老的地方老了，那肯定的，咱谁能逃过重力作用啊？该下垂的法令纹，对吧？该有的眼角纹，就是你别说别的，就这么多年你就笑下来，你这个眼角笑纹都比别人会多上两条。这个其实是什么呢？这并不是说明就是要服老，而是什么呢？这是岁月和生活给你留下的特殊的印记啊，要理解、尊重，而且荣耀，都是。就是上次碰到一个阿姨，她就特别可爱，她说你不要以为这是皱纹，这是我拼命用尽心力活出来的证明。
1: 对，这个，是我岁月的见证。
0: 对，这每一年就跟那个树的那个年轮一样，我每一年刻上去的，我容易吗？我
1: 好不容易长出来的，
0: 好不容易刻了这么多岛。前川流水说呢，心态吧，他说同龄人呢就喜欢扎堆儿，然后张家长李家短，家长里短的闲聊。我呢就喜欢一个人啊，看书听音乐。他们呢就说我不合群，我说不合群就是不老。这可能还有跟性格有关，对吧？有些人就比较外向，喜欢到哪儿就扎堆叽叽喳喳的，对吧？到哪儿就是那个就是小，我们说开玩笑说小交际花啊。那有些朋友可能

0: 那就喜欢比较安静的状态，看书啊，写字儿啊，对吧，听音乐啊，一个人独处啊，包括旅行啊，都喜欢一个人。这可能还有一个性格的和接人待物的这种方式方法的问题啊。
1: 嗯，好，我们也是欢迎大家呢通过热线的形式啊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互动当中，0551-63458395。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安徽老年广播，双休日小说评书大放送，悬念迭起，情节跌宕，全天12个小时连播，精彩故事不间断，一次让你听过瘾。
3: 来来来，小丽呀，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4: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
3: 哎，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5: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哎，
3: 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妈给你包饺子吃。
6: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3: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5: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3: 好好好好。
6: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3: 好好好。
4: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脏脏脏
7: 跟着撒土地。
8: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9: 爸妈，我们回来了。
5: 哎呀，好香呀。
10: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11: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5: 吃饭啦！
10: 吃饭，吃饭！
11: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的是。

0: 相伴，让每一刻都温暖如初。相伴，让距离不再是问题。相伴，让心灵找到归宿。相伴，每一天都值得铭记。相伴，让每一份情感都真挚动人。点亮你的舞台，相伴大舞台等你来。
1: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我是季静，
2: 我是江荣。那我们直播间的热线是0551-634-58395 0551-634-58395。我们今天的第一路热线来自方阿姨来接听一下啊。方阿姨下午好。
1: 嗯，阿姨下午好。
3: 两位主持人小明宝宝，你们下午好。
1: 嗯，阿姨端午、端午安康啊。
3: 祝你们身体健康。
1: 谢谢，我们也把祝
2: 福、啊、
1: 对也送给阿姨，希望阿姨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啊。好嘞，这个让阿姨久等了，那我们就直接来说一说阿姨今天要唱什么歌给我们听吧，好不好？
3: 我今天你们马上要改版了嘛，我刚改版以后肯定唱歌的时间肯定也许没有，也许那肯定没有，我今天剩一首心中的玫瑰送给你们两位
1: 阿姨给我们节目改版都定调子了。
2: 嗯，就直接我们就是他心中的玫瑰了。
1: 你咋知道？你咋知道？
3: 你都完全到九霄云外，所以今天就这个机会，我送一首歌。
1: 哎呦，你咋知道没有了呢？你这定调子，我们万一有的话，你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处理了。
3: 有那更好呢。那更好。
1: 阿姨这么一说，我们不能有啊！你这要有了，不是违？你这无论如何不能有啊！这环节要有了，就违背阿姨的这个我们的这个节目设定了。
2: 祝福都送上了。
1: 你看这个节，这个散席就是散宴席的这个祝福都送上了，你这再有这个环节不合适了，阿姨。
2: 啊，那
1: 行，我们听阿姨的这个环节砍掉啊。对对对，大家如果
2: 阿姨还说好，
1: 对，大家如果问起来，群里有朋友议论的话，我们主要是听方阿姨的安排，这个环节被砍掉了。
2: 好的，阿姨说那好吧。
1: 好嘞，那听阿姨的啊，听阿姨来唱这首歌啊。好嘞，阿姨做好准备啊。好，请开始。
3: 在我心

0: 好嘞，谢谢阿姨的参与啊。
1: 嗯，
0: 阿姨今天吃粽子了没？
2: 吃呢。
0: 嗯，
2: 吃粽子肯定吃了嘛，今天过节嘛，
0: 啊，
2: 我一般很比较重视，怎么过年过节呀、啊
1: 嗯？就是阿姨非常有，阿姨非常有仪
0: 式来是就有仪式感，
1: 有仪式感，对，阿姨非常有仪式感啊。嗯、
0: 好
1: 嘞，
0: 阿姨再见啊。
2: 我自己会搞嘛？
1: 哎呦，太棒了，嗯，这包粽子其实还挺技巧的，对吧？就是
2: 包粽子、包饺子，
1: 哎呦，
2: 我都会搞。
1: 那说明阿姨动手能力还挺强的啊，有福了啊，跟着阿姨吃好吃的啊。

0: 阿姨再见。
1: 嗯，虽然还没有吃到阿姨的亲手包的粽子，但是心里已经比裹了蜜枣的
0: 吃了蜜枣粽还甜
1: 啊、哦！谢谢，心领了阿姨啊。
0: 好，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也是正在开通当中，0551-634-5395。我们今天邀请大家来聊聊啊，您觉着自己比同龄人是更年轻还是更稳重呢？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一位朋友的分享啊，来自独食，他说我觉得我比同龄人年轻，在敢尝试吧，就是他们不敢吃的东西我敢吃，不敢玩的我敢玩。
1: 嗯，
0: 去年还去游乐园坐了趟过山车，哎呀，下来腿软。但是心里痛快，
1: 嗯，
0: 哇，真是
1: 这个
0: 比年轻人还年轻。
1: 对，有很多年轻人说真的，包括这个最近啊，可能对过山车都是有一点那什么的，望而却步啊，
0: 嗯、
1: 就是想要尝试，但是一直没有这个出手啊。
0: 只有想尝试的心，
1: 嗯、
0: 没有敢上去的胆儿。
1: 嗯，确实，这个喜欢刺激的坐过山车的朋友就特别喜欢，不太喜欢的确实有点难以接受。但是我们在这儿呢，还是要提醒一下我们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还是凡事量力而为啊。毕竟这个过山车的那个游玩
0: 还是比较
1: 须知
0: 的，
1: 游玩须知上面还是会写的，比如说你有一些基础病啊，或者是一些心脏问题啊，或者是年龄到了一定的这个年龄的这种界限啊，还是本着对自己和他人负责任的这种态度啊，谨慎考量是否这个玩这个这样比较有刺激性的这种游乐设施，安全第一啊。
0: 好，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39正在开通当中。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3: 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2: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3: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2: 啊，
4: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5: 点亮你的舞台，相伴大舞台等你来。
6: 好了，半点之后呢，欢迎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来自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我是季静。
7: 我是江荣。那我们直播间的热线是0516345395，我们来接听一下梅阿姨的热线啊。梅阿姨下午好。
6: 嗯，阿姨下午好。
8: 哎呀，主持人下午好。
6: 嗯，阿姨下午好啊。
7: 嗯，
6: 阿姨有没有觉得自个儿各方面状态啊，这个外貌啊，或者是身体啊，打扮啊，这个都比别人这个显年轻啊，比同龄人显年轻，或者是老闺蜜、老姐妹、老朋友、老同事之间，感觉是比较出众出挑的呀？嗯。
8: 还可以吧。
6: 啊，那就是
7: 阿姨觉得哪方面还可以？
6: 嗯。嗯
8: 啊，就是思想上面还跟去年有点相似，差不多。
6: 嗯，心态上面是吧？
7: 啊，就是思想上，
6: 嗯，
7: 心态上，
6: 观念上，
7: 观念上，
6: 啊，都比较这个时髦啊，能赶得上时髦，赶得上趟，能和年轻人讲到一起，玩到一起，对吧？
8: 嗯，
6: 是不是还体现在学习能力上？比如学学新歌啥的，或者是出地啊，学学新的舞蹈。嗯，
8: 学新歌又怎么样呢？像我刚才问小明，是说7月1号就没有这档节目了。
6: 嗯，刚才不方阿姨给我们定调子了吗？方阿姨说这个环节要砍掉，所以我们说好。
7: 唱新歌不光是可以在电热线上展示，咱们唱新歌也可以给自己的朋友们啊，
6: 自娱自乐不？
7: 自娱自乐也挺好
6: 啊。
7: 包括像我们这个热线上还有位这谁来着？就是开一个直播啊，阿姨自己开一个直播。在这个
6: 唱给更多的人听，
7: 自媒体上啊，自己做个号，
6: 那自己唱给
8: 大网红。很多别的电台都还有这个这档节目。

0: 为什么你们
1: 那
0: 这个节目我变得
1: 不刚
0: 不行呢？
1: 刚刚不说了吗？方阿姨跟我们说这个节目要去掉，这个环节要去掉，然后还给我们送上了这个去掉环节的祝福。对，我们说好，我们听阿姨的话。
0: 很多朋友都感到很遗憾。
2: 这个其实每次改版啊，都是一次全新的出发，
1: 全新的尝试嘛。
2: 好，那阿姨今天准备给我们唱什么歌呢？
0: 我今天唱一首老歌吧，唱一首《情网》。
1: 送给我们最后一张网。
2: 好嘞，好，给我们铺下一张情网。好嘞，
1: 感情的网啊，友谊的网啊。
2: 好嘞，我们来听听啊，
1: 阿姨，请开始吧。

希望啊希望啊，我的心爱朋友啊，希望啊希望啊，我的心。

行囊囊，我的行囊放了风，行囊行囊囊。

0: 梅阿姨，
1: 哎，
0: 梅阿姨，
1: 阿姨是突然掉线了吗？
0: 应该是掉线了，因为连伴奏声音都没了啊。
1: 戛然而止啊！好嘞，那也是谢谢我们阿姨的这个分享和参与，
0: 参与给我们送上一张情网。好，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83395，来接听一下刘大哥的热线啊。刘大哥，下午好。
1: 大哥，下午好，端午安康。
0: 这大哥笑的，
2: 下午好。
1: 大哥下午好啊。
0: 大哥觉得自己和同龄人相比是属于比较偏年轻的，还是差不多，还是偏成熟？
2: 心态有，应该要保养好，有一个年轻的心态。
1: 这个
0: 就是我们不讲应该，就讲您自己是属于保养的好，然后偏年轻一点的，是不是？
1: 大哥的心态应该是完全没有问题啊，你不要质疑。对，你不要质疑大哥的心态，那大哥每次参与我们节目乐呵成那样，就知道心态是非常年轻啊，非常外向的啊，
0: 刘大哥
1: 非常
0: 爱
1: 善于流露的啊，流露情感的啊。
0: 爱学习新的事物吗？爱想尝试新的事物吗？
2: 尝试了，我每天就在更新了。
1: 不断的更新曲目，
0: 只在这个笛子曲库上去更新啊。
1: 这说明
0: 什么时候刘大哥也尝试，咱们就开一个直播，开个抖音直播，
1: 专场演奏，专场演奏会啊，然后精进这个叫琴技啊。好嘞啊，大哥今天给我们来哪段啊？演奏哪一段？
2: 我今天给大家一来演奏一首情网吧。
0: 也是情网啊？
1: 情网
0: 怎么今天大家统一撒情网是吗？
1: 想要把我们网住是不是？那
2: 马上就要结束了，我们要
0: 多撒点网。
1: 大哥，你们给你们这个，我跟你讲说，大哥
0: 不会从今天开始，
1: 大哥给你们这样一烘托，感觉这个下周开始，我们这个环节就果断取消。对，
0: 不是，还有一种感觉就是什么呢？从今天开始，所有的热线，所有的热线全部开始唱情网，演奏情网。
1: 我们今天，
2: 我们下次在别的节目上能沟通啊，
0: 继续在情网。
1: 大哥你们这个调子一定感觉下周节目不用做了，今天就最后一期了，这样。再见，大哥。下次再跟大哥见，不知是何年何月何日了。
0: 大哥不是说了吗？撒了一张情网。
1: 没有，大哥没有其他了，就再见了。没有其他了，你们这个调子都定成这样了，没有其他了。对。
0: 今天感觉被大家给气氛烘托上去。
1: 烘托到这里，对，就再见了，就真的
0: 没办法收住了哈。
2: 这是有一种念念不舍的感觉。
1: 不是你太早了吧？你们这个轰动的，
0: 咱们还有几天呢？

0: 29号呢，
1: 你
0: 还有10天呢。
1: 你这感觉下周都不用，下周节目不要，下个大哥下周节目不要参与了啊。
0: 我们下周开始就这个、嗯、
1: 对对对，都不要参与。今天参与我们节目给我们送完祝福，给我们就是戛然而止的这个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下周不要来
0: 你看秦王都送了，玫瑰也送了，礼物也送了，
1: 下周再来不合适了
0: 气氛都烘托
1: 气氛都
0: 到这儿
1: 了，该再见都再见。
0: 我们来听听这首秦王啊，刘大哥送给我们的祝福
1: 大哥再见大哥开始啊，真再见了大哥大哥真再见了。嗯，好吧，那我们就这样吧，那我们就
0: 啊，刘大哥真再见了。
1: 对对对，我们就欢送，
0: 让我们小明老师看看刘大哥是在线吗。
1: 嗯，我们欢送大哥吧啊好，我们的热线继续为您开通啊，
0: 我们等着
1: 051
0: 大哥说我为了下周还能参与、
1: 啊、
0: 我就
1: 果断挂了电话，
0: 我先挂电话了、嗯、
1: 好，
0: 然后这个情网我就先不吹了、
1: 先搁置啊，051
0: 十天之后
1: 嗯、
0: 刘大哥又打回来了。
1: 刘大哥、
0: 哎、刘大哥这架势是继续打算给我们一定今天要把这个气氛烘托到这儿一定要把这首歌送出啊。好，刘大哥。
2: 好嘞。
1: 大哥好开始吧演奏大哥。嗯开始。
2: 好

0: 好嘞，咱们谢谢刘大哥的祝福，也祝您和家人端午安康啊。
1: 嗯，好，大哥再见啊。
0: 好，再见。
1: 好，再见。
0: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到的是赵大哥和何大姐的热线啊。嗯、二位下午好。嗯。
2: 哎，两位主持人你好。
1: 嗯，两位好。嗯。嗯，大姐好。
3: 下午好。
1: 嗯，大姐。端午安康。
0: 啊，这个二位今天准备合作的曲目叫《相伴一生》。
2: 对。
3: 是的。
0: 嗯，好啊，这个二位也是在，何大姐是不是也是在这个小度小度上？
2: 对呀，在小度上。
3: 在小度上。
0: 啊，就是怪不得呢，就是听何大姐的声音，感觉啊，就是有点远。
1: 略微清晰度不如大哥的这个清晰度更强哈。
0: 好嘞，那这个咱们赵大哥觉得比同龄人会年轻一点吗？还是差不多？
2: 差不多
0: 啊，没觉得自己心态上会
1: 有优势？
0: 有优势吗？
1: 嗯，才艺上得有优势吧？才艺上
0: 比较谦虚。

0: 非常优势，
1: 再来个比较谦虚。
0: 嗯，
1: 好，那我们来听听二位的合作相伴一生啊，准备好了吗？
0: 好嘞，好，两位请开始。
2: 是啊，

0: 三，好，谢谢，
1: 嗯，好，谢谢二位的合作啊，再见，端午安
0: 好，
1: 康，
0: 再
1: 嗯，
0: 见。
1: 好，我们今天邀请大家来聊聊啊，自己有没有比同龄人哈、啊、更显年轻一点儿。我们热线上啊，嗯，还是有朋友谦虚的，也有朋友呢表示啊，好像是有那么一点儿优势啊，在心态上会年轻一点儿。那微信平台上呢，还有互动啊，来自这个幽谷啊，他说，我觉得我心态上还挺年轻的吧，就是同龄的人好多愁这个愁那个的，我觉得日子挺好啊，退休金够花，身体还行，儿女呢也省心，知足常乐嘛，就是年轻。
2: 嗯，主要各方面都比较顺心顺意啊，所以呢，相对来说心态上的也会不错啊。空森林说呢，不觉得啊，我跟同龄人差不多啊，该有的问题都有啊，该忘的事儿也忘差不多了，但是呢，也不会觉得自己特别老，当然也不会觉得自己还很年轻，哎，就是我不一样的烟火，对吧？这个年纪该有的样子啊，每个年龄段都有自己的精彩之处嘛。所以呢，从这个微信留言也好，还有这个热线上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的这个沟通交流当中，也好，其实还是能够看出一些不同的心态。比如说，有些朋友可能真的觉得自己，确实是有优势，不管是心态上，对吧？学习东西的劲头上啊，有好奇心啊，敢于尝试啊，哎，每个人都有自己相对于别人的这个年轻的那个点啊，不是不仅仅指的是年纪啊，可能是那股子劲头啊。
1: 哎，可能也有人觉得，就是我不想去比较哈，就接受自己这个年纪该有的样子就行了。
2: 就坦然接受。
1: 哎，我觉得反而这种坦然，也算是一种年轻吧。
2: 顺其自然，对吧？
1: 嗯。
2: 不可。

0: 意不强求啊。当然也有朋友说，哎呀，年轻不年轻也不是比出来的，关键呢就是看你怎么去对待这件事儿，对待年龄这件事儿，对待心态这件事儿，对待状态这件事儿。活得开心，知足常乐，其实往往是最好的，也是大家最追求的一种状态了啊。
1: 嗯，怎么说呢？年轻它没有一个标准答案，它也
0: 不
1: 是一个标准答案，
0: 对，没有一个绝对的答案。
1: 对，而是我觉得是一种自我享受、自我感受吧。就是如果觉得自己比同龄人年轻，那是自己的福气啊；如果觉得差不多，那就是自己的坦然，
0: 也很正常。
1: 对，就算是觉得哎呀，我好像这个
0: 身体不如人家呀，
1: 不如人
0: 家，
1: 或者是心理状态不如人家，你看人家什么都敢尝试，我就不敢啊。咱们也别灰心，因为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闪光点、发光的地方，
0: 说不定他也觉得他有不如
1: 呢，对吧？
0: 对，一个是善于发现的眼睛，另外一个说不定别人也觉得你也别人也有不如你的地方，但是恰恰你没有注意到的闪光点，对吧？所以呢，也不用刻意和别人比，和昨天的自己比，和今天的自己比啊。多学一样东西，多笑一次，多走走路啊，可能就是让你迈向更年轻、更好状态的开始。所以呢，希望大家都能够在自己的节奏当中啊，活得比实际年龄更年轻，不仅仅是外在，更多的还是那股子劲头、那股子心态了。好，结束今天的节目啊，也再次祝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端午安康，下周一的同一时间我们就再见了。

0: 北京时间16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这里是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世事洞听，声声传情。AM 1395，FM 107.4。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大舞台，小说大世界。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4: 爸妈，我们回来了。
5: 哎呀，好香呀！
6: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7: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5: 吃饭啦！
6: 吃饭，吃饭！
7: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我清扫以前走的弯路，现在变成高速道，油门踩到底 ，Yeah we going up no doubt， 左脚迈出平安，右脚踩着黄金，所有的计划都能变现成了奖金。我不信命，但我相信我的拼劲，加上一点运气，就像。

0: 北京时间18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0: 一代一代手艺人用时间去打磨双手，靠着一双双普通而温暖的手，传承着上千年的技艺。其实所有精工制作的物件，最珍贵不能替代的就只有一个字，人。因为人有情怀，有信念，有态度，岁月会改变容颜，专注却一往情深。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存一颗匠人的心，去做事，去生活。
1: 调频107.4，全省上空唯一专注于银发群体的广播，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2: 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0: 时间，让我立定脚跟。
1: 别忘了登山杖。
0: 时间，让生命坚韧。
2: 恭喜我家老马同志跑完人生第一个半马，来，干杯！
0: 时间，让我学会注视我自己。
2: 来，张阿姨，咱们呀，试着用手找自己的脚尖。
0: 现在就是最好的时间，我们要享受现在，不是追求年轻，而是享受更加收放自如的节奏。年华老去，也要快意人生。调频107.4，银发好时光。

我从来没觉得我和别人不一样，一样读书，一样运动，一样工作。一样可以触摸世间的温暖，一样可以感受人间的美好。万物皆有裂痕，那是光照进来的地方。我相信，只要一直在追光的路上，我的人生定会光芒万丈。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世事洞听，声声传情。AM 1395 FM 107.4

一次聆听的开始，零度视角的相逢，七彩的生活，四季的故事。FM 107.4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荟萃名家评书，演绎传奇故事，名家书场。
2: 他是横空出世的英雄，他有海阔天空的心胸，他是盖世无双的侠客，他有出神入化的武功，行侠仗义，暴打不平，两肋插刀，笑傲人生。欢迎收听评书大师单田芳经典力作《白眉大侠》。
3: 双枪将五万峰，性如烈火呀。别看上了岁数了，老头还不服老，手提双枪是直奔昆仑僧，话不投机当场动手。但五万峰的能力比昆仑僧差的不是一点半点啊，你不服气儿这玩意儿不行，力量上敌不住人家，招法上没人家高。这下五万峰吃了大亏了，徐良一看不行，在后边就喊：“老人家，请回来，让给我。”徐良这话也出了口了，那也出了事儿。让昆仑僧一铲正拍到五万峰脑袋上，可叹吴老剑客是当场毙命。他的两个小孙子吴果南吴果北抄起两条杆棒，蹭蹭就上去了。

还我的爷爷，那不是白送命吗？没等徐良把他们拉回来，双双死在昆仑僧手下，三具血淋淋的尸首横躺竖卧，把徐良气得眼前发黑呀！那个王八绿球球的昆仑僧，我跟你拼了！徐良压金丝大环刀就闯上来，昆仑僧哈哈大笑：“徐良啊，丑鬼，该着你死在贫僧的手中，谁也更改不了。小辈。”今天你还想活吗？五万峰就是你前车之鉴，拿命！这家把160多斤的大铲抡开了，就下了毒手了。徐良呢，膀子受了伤了，这玩意儿太别扭了。抬不起来，半身还有点发麻。你天大的能耐也施展不出来，全靠着右胳膊。本来徐良就不是昆仑僧的对手，这样一来更被动了，让昆仑僧逼得刷刷刷身形倒转呐，老心儿可就冒了汗了，就觉这两条腿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哆嗦成一个了。徐良一看不好，一边打着一边喊：“方叔啊，方宽、方宝，你们快些逃命，回店房送信，快走！”干老啊，我哪是那种人呢？您老人家在这玩命，我能忍心走吗？我们是跟您要活，活在一块儿；要死，死在一起。他妈的，跟他拼了！方传提小片刀往上一闯，让昆仑僧铲里夹脚，正蹬到老方屁股上，哒哒哒哒哒哒哒，就一溜滚儿。方宽、方宝干脆到不了眼前呢。哎呦，这爷儿四个的处境是极其危险。正在这时，五万峰他们家这门楼上头蹲着个人儿，这人抱着肩膀在这看乐子。一看徐良他们真盯不住了，这人乐了，哎呦，这一乐这难听啊，跟夜猫子叫唤差不多长。哈我说别打了，昆仑僧，你也算活到时候了。啊！徐良打垫步跳出圈外，昆仑僧倒背大铲是抬头观瞧，一看门楼上这位。周身上下一身青，这青袍子是又肥又大。往脸上看，清水脸儿，白里透青，青里透白，是散发披肩，用皮条子勒着散头发，腰里扎着根布袋，背后背着口宝剑。徐良一看，哎呦，是他！谁呀？飞天魔女龙云凤，就这位活魔，什么时候来的不清楚。在前文书咱说过，大闹三教堂，这位也参加了。后来呢？跟徐良他们告辞走的，他跟徐良他们没什么感情。他的目的叫整死白云瑞。
因为这个事情跟徐良曾经闹得不睦，现在也说不上他是朋友啊，还是仇人。见着他也不知是高兴啊，也不知是惧怕。就拿这次来说，这位出于什么目的来的，谁也猜不清楚。再看飞天魔女，双腿一飘，跳下门楼，晃晃悠悠来到徐良近前，又看了看三具尸体，呲牙一笑：“徐良，我老人家来了，你是高兴啊，你是反对？老人家，我怕的就是您。”哎，徐良也会说瞎话，不得不这么说。算你小子还有良心呐。本来嘛，我想办我的事情，可是可巧遇上了，又不能不管。徐良，你们先闪退一旁，我老人家今儿个高兴，给你们帮个小忙。把他秃头摘下来。房叔安一看，这种人就得利用，扑通就跪下了。我的老祖宗啊，老祖宗啊，您都把我想坏了。您了不在的时候，人们要谈起飞天魔女来，嘿嘿，哪个不得挑大拇指称赞呢？说您老人家侠肝义胆，就是见义勇为。天底下再好的人，没有超过您老人家的了。虽然您老人家脾气不好，勿听谗言，但是您毕竟是好人呢。您看，我们正在难中，您老人家赶到了，您要替我们解围，您真是救苦救难的菩萨一样啊！猴崽子，你这叫嫁鹰啊！哦，净给我打溜须，我告诉你，我可不吃这套。要说多了可就假了，给我滚！哎，是了。你别看龙云凤嘴那么说，心里听这话挺舒服，明知打溜须，他也爱听。龙云凤迈步来到昆仑僧近前。大和尚，认识我老人家吗？阿弥陀佛，你不是飞天魔女吗？是我，昆仑僧，你们挺不仗义呀！你别认为着我没在眼前，我就不清楚。其实什么事儿瞒不了我。你跟金灯剑客夏虽良。还有什么那个武圣人于和，摆了一座八卦四象金灯阵、五行昆仑绝命台，困住白云剑客夏侯仁，打赌机长10日破阵，有没有这事儿？有。好嘞，那我听说的就不错了。你们不仗义在什么地方呢？不是凭真本领。要是换我呀，咱们指定个日期，找片开阔地，咱们好好比比，一对一，或者是二对二，是软功，是硬功，是轻功，咱随便来。只要用能耐把对方给制服了，那才叫高人。什么弄个楼啊，摆个塔呀，要不摆个阵呢？用这种邪门歪道赢人家，这算什么光彩的事儿？别看你们现在一时得逞，迟早有一天，你们跟这座镇得一块儿被消灭。龙云峰。

你也配拿命来？这昆仑桑啊，像个疯狗似的，晃大铲就上来了，咵就一铲。等铲落下去，再一看，龙云凤躲出有三丈多远去。那龙云凤的身法也特快，他把银牙一呲，昆仑桑，今儿个你算活的头了，你来看，嘎嘣铲来了。从他背后撤出那把名剑，叫碧月修光扫魔剑，把大宝剑一晃，是直奔昆仑僧，两个人就站在一处。人家龙云凤那在十几名杰出怪手之中名列前茅啊，论武艺仅次于白衣神童小剑魔那么不丁点儿，那昆仑僧还没挨上班呢，那两个人动手他哪行啊？尤其今天龙云凤是手疾眼快，打起来格外的勇猛，二十几个回合过去，昆仑僧就有点盯不住了。昆仑僧一想，不好，我呀跑吧，别在这儿吃亏，有能耐你跟我近战。想的这虚晃一铲，扭身就走。结果他想错了，第一个龙云凤不能放他，第二个徐良、房叔安这些人那都不白给。此刻山西燕徐良把金丝大环刀交到左手，你看左膀子虽然发麻，拎点东西还可以，把右手腾出来了，徐良就瞪出一只镖来，扣到手心，在这等着呢。昆仑僧刚往东边这一纵，徐良一刀手，这只镖就出来了。再扔这只镖前，徐良啊，心里都嘱告呢：苍天有眼，神佛保佑啊，我打镖向来没落空过，希望这一次准上加准。其实这是多余的，徐良打镖是够准的，一抖手，这只镖正揍到昆仑僧脑门子上头。这家打这个结实劲儿就甭提了，啊！就见昆仑僧的身子一晃，这时龙云凤就到了，手起剑落，咔嚓，把他的人头砍下。方叔安利用这个机会往上一纵，把小片刀举起来，噗噗噗噗噗噗噗，七十咔嚓，砍了十二刀。这下他可算出了气了。方宽、方宝恨得牙根痒痒，也过来，给他来了一顿。每个人身上都崩了不少鲜血。那些小老道一看啊，高僧死了，他们不敢在这儿待着，哇，扭头就跑，见武圣人送信儿去了。这都无能之辈，谁追他们干什么？哎呀，大家心里头这个痛快劲儿就甭提了。方叔安拎着耳朵，把昆仑僧这大肉脑袋举起来了。老家伙，我叫你恨，你想的他妈有今天了吗？这脑袋我得烧回去，给死难的各位好祭灵。说着，他把昆仑僧的僧衣刺啦撕下一块来，把脑袋包上，掖到裤腰带上了。众人转身谢过龙云凤，龙云凤一摆手，算了，徐良啊，你多余。你非得插手给他一镖干什么？不然的话，我手起剑落，他还活得了吗？是老人家，我太恨他了，我就怕他跑了，所以我才补了一镖。往后我动手的时候，你不要插手，多此一举。是是是，徐良一看他挑理了。

0: 就怕这位翻脸。他这人最大的特点是翻脸就不认人，一会儿阴，一会儿晴，一会儿高兴，一会儿就不高兴。你得紧捧着他。徐良把镖上的血擦净，带到怀里头。老人家，能不能跟我们赶奔马家店，跟老少的英雄见一见？
1: 嗯，可以呀、啊。都谁来了？
0: 徐良把来的这些人姓名通报了一遍。
1: 嗯，
0: 还行，其中没有几个饭桶。要按说这些人头挺齐呀、啊，怎么就破不了四象金灯阵？哎呀，老人家别提了，是这么回事。徐良把详细的经过跟龙云凤一说，龙云凤乐了，哈，这别怪旁人，怪你们事先太马匹了。如果有所准备，也不能吃这么大的亏呀。当然了，打仗就得死人，光说人家死，自己人就不死吗？岂有此理呢？都得死。至于王元呐、万年古佛呀、鸿飞、哈坤等人，这死也没什么了不得的。就拿我来说吧，既想给你们帮忙，就得把“死”字扔在九霄云外。至于那条锁链，你们放心，别的宝剑砍不动，别的刀伤不了他，他可扛不过我这口宝剑去。看见没？我这柄剑叫闭月羞光扫魔剑呢，是专门砍这五金的铁链。徐良啊，这么办吧，我这阵高兴劲上来了，你们跟着我进阵吧，马上闯上五星昆仑决命台，把吓唬人就给救了。几个人一听啊，心里说这位可够狂的。你说的太轻巧了，马上就破阵哪那么容易呀？我们这上百名剑侠，都受了这么大的损失，都没破了阵呢。但是你还别说这不字儿，你要一拦他的高兴，他就翻脸。房树安眼珠一转，有了主意了。哎，老人家，我看这样行不行？有账咱不怕算，我们跟武圣人于和打赌击掌10日破阵，现在刚开始，这时间呢还挺从容，是不是？咱们一块儿先回店房，跟大伙儿见见面，看看那几路情况如何，好做的心中有数，然后呢再请您老人家破大阵，您看怎么样？去你娘的！你害怕了？你不同意我去破阵？没那意思，我哪能有那种意思？我是怕您老人家累。房叔安，我可告诉你啊，耍心眼跟别人耍去，你一撅屁股，我就知你拉什么屎。你是不是觉着我太狂了？你认为我有点吹牛？你们那么多人破不了阵，我就破不了，是这意思吗？没，老剑客，我要有那个意思，箭射、马踩、车压、水淹、火烧，我不得好死。算了算了，但愿如此。哎呀，不过我这个人也不是不通人情，徐良啊，你这膀子老不敢动，还是怎么回事？ 我受了伤了。
1: 哦，就你刚才说中了毒弩，
0: 一点儿不假。
1: 哎呀，这么办吧，咱两不耽误啊。你呢，带着这俩孩子，叫什么？
0: 方宽、方宝。
1: 哎，你们仨留下。你看看这尸体横躺竖卧的，不好看呢。特别是老五头，帮了回忙，三口人全搭上了，咱们觉着于心不忍。你们找来敲镐呢，刨几个坑。把人家尸体掩埋，留个记号。不管人家里有什么东西吧，给人家规整规整，锁好了。将来有一天你们胜利班师， 奏明皇上啊，开封府的包大人呐、啊，好知道有这么回事儿，是给修坟呢，是立碑呀、啊？那你们的事儿咱就管不着了，我看你们就处理善后，然后呢，小梁子带着俩孩子回到马家店，再去探问那些情况，你们怎么安排跟我无关，我现在是非进镇不可，我一个人道路还不熟悉。得带个向导，我看方栓，你就跟我去吧。
2: 我你妈！
1: 方栓一听，我算他妈倒了八辈五的血霉了，好容易在镇里跑出来，叫这位狗死鬼又给我带回去了。但方栓不敢说不字儿，
2: 因为太好了，老剑客，我也想进镇呢。我要跟您老人家去，那我求之不得呀，这就叫鸟随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格高，哀金似金，爱玉似玉。我跟着老剑客走这一趟，我这能耐就得长不少。
1: 行，别说了，白活什么？你到底愿意跟我去？
2: 愿意，太愿意了。
1: 好，收拾收拾东西，咱们马上启程。徐良想说什么，方叔安冲着徐良一使眼色，那意思，我的爹，您别说了。这位是消息，不定哪阵就犯劲儿，干脆就把我豁出去得了。但盼着他的闭月修光扫魔剑能把锁链砍断，救了夏侯人，那不谁不高兴啊？要说方叔安这人真不含糊。到了现在也真豁出一头去了，徐良呢确实也去不了，这个伤啊给他带来一定的影响，因此徐良留下处理善后，然后跟方叔安、龙云凤约好了马家店不见不散。安下徐良他们爷仨不说，单说龙云凤带着方叔安起身，过了河赶奔四象金灯镇。方叔安一边走啊，一边打主意，心说我怎么转着圈能把这位劝得活了心别去呀？他说别人准备的不成熟，我看这位毛光当的比别人还厉害十倍，这大白天就进镇，哎呀，这可太不把握了。但是方叔安呢可没坏心，一边走一边给他介绍镇里的情况。
2: 老人家，如果说那个夏虽娘也好，他那些帮凶也好，就像昆仑僧这样单打独斗，那您的能耐是绰绰有余呀、啊，谁也不是您的对手。但是那帮小子说人话不办人事，吃人饭不拉人屎，全是弯弯道，这镇里头还有炮呢，那个神仙难躲一溜烟呢，那王元老剑客那几位就死的炮下呀。我宁可注意那冒烟的玩意儿，那玩意儿咕咚要一响，咱二位全得归位。
1: 嗯，说的是，不过你放心，他有千条妙计，我老人家有一定之规，想不让他打上他就打不上，
2: 是吗？哎呀，那样的话那我可就放心了。
1: 正当午时，他们俩进了西山口了。方叔安一看呢，不进镇干脆就不行了，这逼命的在后头逼着呢。老方一横心，把小片刀晃动着在头前带路，
2: 坏了啊，大概从这儿再往里走啊，五六里地儿就到了五星昆仑绝命台了。您随我来，
1: 掏钱带路。别说别的，
2: 哎，
1: 刚拐过一道山嘴，就听见锣声响亮，他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两人不敢走了。两旁山坡，当间是一条道。再看从山坡上树林后面石喇子的后头
0: 冲出五六十人，一字排开，把大

0: 给拦住。为首的非是旁人，正是印光大法师古月和尚。他也是奉命在这守大阵的。这古月和尚往对面一看，哎，就来俩人，头前那位挺大个脑袋，那不房叔安吗？后边那是谁？他还不认得龙云凤。房叔安一看是古月大和尚，脑瓜都嗡嗡直响啊！我老剑客，我向您介绍介绍，这和尚比昆仑僧还不是东西。要没有他，昆仑僧夏随良以及他们那些爪牙早就叫铡刀给铡了。就是他砸囚车皮木龙把这帮人给救的，现在朝廷就要严拿他，他是最主要一个犯人，要活的还不要死的，等着取他的口供。但这老家伙能耐还大，老剑哥你可得留神。你说吧，要活的要死的？活的呗。好了，你就瞧好。龙云凤往前一哈腰，直奔古月和尚，把手中剑一晃啊，这山谷里就打了一道厉闪，唰唰唰，夺人的耳目。我对面这出家和尚是古月吗？弥陀佛，你是何人？飞天魔女龙云凤，你祖奶奶来了。凶僧，还不拿命，更待何时？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评书大师单田芳经典力作《白眉大侠》，欢迎稍后继续收听。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他是横空出世的英雄，他有海阔天空的心胸，他是盖世无双的侠客，他有出神入化的武功，行侠仗义，暴打不平，两肋插刀，笑傲人生。欢迎收听评书大师单田芳经典力作《白眉大侠》。
0: 飞天魔女龙云凤带着大头鬼房叔安闯进四象金灯阵，正遇上阴光大法师古月。房叔安深知这个家伙是罪魁祸首，应该抓个活的，交到开封府要他的口供。龙云凤点头称善，晃掌中闭月修光扫魔剑跟古月就站在一处。这古月呢，可听说过龙云凤的名声，知道这个女人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但是他起心眼往外有点瞧不起她，认为龙云凤空有其名无有其实，你站翘就站的是个女的，你能有什么能耐？说话语无伦次，疯疯癫癫，就你这模样还有什么了不起的武艺吗？俗话说轻敌必败，这个古月倒霉到这上的。结果两个人一伸手，他这才发现龙云凤可不是一般的人，掌中的闭月修光扫魔剑光华万

0: 点，出手如电。古月心头就一惊，可这阵儿，他再想撤出身子不打了，已经不行了。为什么？已经被剑光把他扰在当中。如果按排列的方法，人家龙云凤排到第七名啊，仅次于白衣神童小剑魔。古月呢，名列第十二名，两个人差着好几层呢。要说差一级，可以说相差无几，这不行。因此，古月是越打越别扭，越打越不是人家的对手。正在手忙脚乱的时候，就觉着脑瓜皮凉丝丝的，啊！让龙云凤给他来了个炒肉拉皮儿，把头顶心连皮带肉薄薄的片下一片儿。滋，那血就钻出来了。就在古月一愣的时候，龙云凤借里夹脚，把他踹了个仰面朝天，过去把他给抓住了。龙云凤把他捆上之后，回过头点手唤房叔安：“房老爷，看着他。”“
1: 哎，来了。”
0: 不过房叔安深知啊，他是个老虎啊，我看着这玩意儿看都看不住啊，万一叫他跑了怎么办呢？
1: 问老剑哥，你这东西才狡猾呢，弟子恐怕看不住，万一您在前头打阵，我一个不留神他再跑了呢，
0: 饭桶。你没看他捆着吗？你连这么个人都看不住，
1: 那倒是。要是一对一，那没有关系。不过咱们人太少，人家人多，你知从哪儿再蹦出几个来？倘若把他救走了，咱不白费劲了？
0: 那你说要活的，干脆就把他杀了得了。
1: 别去，咱这么办行不？你想个什么招呢？还让他跑不了，就是跑了也是废物点心一块了。想个那么个万全的办法。
0: 好吧。龙云凤一听啊，房叔安说的不是没道理。他把宝剑背在身后，把两只手探出来了，抓住古月的左右肩头。稍微一使劲儿，哎，啊！五月一声惨叫，好悬没背过气去。闹了半天，龙云凤把他两只胳膊的骨环全给掐掉。这回这两条胳膊可好了，可以来回甩动，失去了作用。就是把古月给救回去，也是个残废，把筋都给掐折了。他这个腿呢，给他留着。这么大块头，谁背着他？在必要的时候还可以赶着他走。留着他这张嘴，到开封府过堂的时候，可以叫他招供。哎，房叔安一看，这还不错。虽然他俩胳膊残废了，仍然是拿绳子捆着。老房一手提着小片刀在后头压着他。单说龙云凤打了个胜仗啊，他这心呢高兴劲儿就甭提了。他恨不能冲上五行昆仑绝命台救了夏侯仁。其实他跟夏侯仁一点交情都没有。为什么这么热心呢？原来龙云凤爱显示自己。

你们不是都不行吗？哎，我行。你们救不了夏侯仁，我救了。这叫人前显贵，傲立多尊。这阵儿也骄傲的不得了啊。可是，还没等他到五行昆仑绝命台呢，突然对面伏兵四起。 有一人高声喊喝：“呔！”对面来人，慢往前进，夏遂良等候多时。好，龙云凤往后倒退两步，抬头一看，可不是，来的人正是金灯大界，左面。 有翻掌镇西天方天画，铁掌霹雷子詹锋詹明奇。右面有黄蜂剑客和血手飞廉江红烈，背后还有几十名群贼。

我找的就是你，盗的就是你。夏遂良把头不愣了不愣，龙云凤啊，你说话有点自不量力。你别觉着你了不起，在夏某的面前你是甘拜下风啊！我正告你，马上把燕光大法师古月给我放了，然后你跟房叔安二人跪在我的面前，任凭我法落，这是你的便宜。如其不然，我叫你死无葬身之地。龙云凤闻听，仰面大笑啊，笑的这个难听劲儿就甭提了。他嘎嘎这一乐呀，连夏遂良汗毛根儿都觉着发炸。你乐什么？我乐你死在眼前还发威呢。我龙云凤可没吃错药，没听说过放仗不打，我就叫你处置我。你拿我当了3岁的孩童了，夏遂良。废话甭提，你过来受死。书说简短，两个人站在一处。哎呀，不怕无实货，就怕货比货呀。那夏遂良名列第4名啊，龙云凤第7名，两个人差着好几级呀。而且龙云凤在闯阵之时，会斗阴光法师，消耗了一定的体力，跟金灯剑客站在一块儿，就显着更不行。因此打斗到30-40个回合，把龙云凤累得是鼻洼鬓角热汗直淌，掌中这把碧月修光扫魔剑也发挥不出来什么作用了。夏遂良一边打着心中一边高兴，这个魔女说什么今儿个我也不能叫她跑了。哗啦啦，哗啦啦，哗啦，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不是，怎么了？龙云凤没注意，3间匕首月正好扎到他腿上头，啊！龙云凤一哆嗦，金灯大剑手往怀里头一拽，你躺下吧，你给我。他这玩意儿带链儿的。往怀里一拽，龙云凤站立不稳，摔了个仰面朝天。血手飞廉江红烈利用这机会，以闪电般的速度窜到龙云凤近前，手起掌落，啪！把龙云凤的头颅击碎。可惜飞天魔女是命丧8卦4象金灯阵，房叔安呢在后头看得清清楚楚的。老房这左手拽着绳子，右手拎着刀，晃着大脑袋一看，咦，我的妈呀！他一看这怎么办？就剩我老哥一个了。36计走为上策呀，我这还带着一块，我带得了吗？老方想，去你妈的吧，事到现在也不能要活的了。他把小片刀对准了燕光法师的后心，啊，这一刀就给穿透了。古月还觉着不甘心呢，扭回头来还看看方叔安，弥陀佛，你怎么着？你方叔安拿小片刀在他肚子里一绞，古月这才死定了，眼睛往上一翻，身子晃了2晃，栽倒在地，崩了方叔安一身。

0: 方叔安拽出小片刀是抹头就跑。夏随良急得一跺脚，哎呀，我们怎么把这事儿给忽略了？英光法师，死得太惨了。方天画在，别让方叔安跑了，说什么也得把他抓住。
1: 遵命。
0: 方天画领了伙人，赛后的撒脚就追。方叔安，你站住！这方叔安呢，肉烂嘴不烂，你就跑得了呗。
1: 不，一边跑一边穷对付。
0: 他回过头来说：“我才不站住呢，哪里走，鸟地方走，你就不用关心的。我看你往哪儿跑，鸟地方跑。”哎，您别说，你看方叔安打仗没能耐，跑的还挺快，撂蹶子跑啊。他深知，要落到方天画一伙的手里，真得扒他的皮呀，都把他恨透了都。可是，一样，他怎么能跑得过方天画呢？眨眼的功夫，就是叫人追上了。大头鬼想让我命休矣，这。他拿手这么一糊了，觉着这个后腰这块什么玩意儿这么别扭，不不愣愣的。哦，他忽然想起来了，对呀，我这还带着卧佛昆仑僧一颗脑袋呢，准备拿回马家店给死者祭灵啊。现在是越清求越好，干脆把这肉头我也扔了吧。他一边跑一边把这包解下来，把扣打开，冷不丁一回身，金发宝奔方天画就打起来。方天画不知的是什么呢，就觉着一道亮光扑奔自己而来，啊，往旁边一闪，吧嗒掉地下，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出去多远。方天画眼尖呢，发现是颗人头，呲牙咧嘴的。谁呢？赶忙过去，抓住耳朵给相了相面。
1: 哎呀！
0: 正是他好朋友卧佛昆仑僧。心说，怪不得他没回来呢，闹了半天死了。甭问。是死到方叔安、徐良他们的手中。大和尚，你死的太惨了，我方某一定给你报仇雪恨。你想，他抱着脑袋相面，再在这思索片刻，再这么一哭，就耽误了一会儿功夫。方叔安抓紧机会就跑出有半里地去。方天华一想，对，我别光顾了难过，我得抓方叔安呢。他让小老道把人头捧着交给金灯大剑，他继续在后的追赶。可是就这么一来一往，给方叔安找了机会了。老方啊，就窜进密林之中。方天画等到林子边了，没敢进去，因为他知道方叔安坏，这小子什么损主意都有。我在明处，他在暗处，他要给我一下子，我倒霉不？方天画就在外头喊：“方叔安，你出来！”方叔安躲在一棵树后，一边闭着眼休息，一边打主意。我的妈呀，出了阵没出了阵，我得想方法逃走啊，往哪边走对呢？方天画在外头喊，他不言语。后来方天画祖祖奶奶那骂，老方还不言语，心说活该，你有劲儿你就骂。

0: 反正我也叫人骂惯了，听着这玩意儿也不许乎。可正在这么个时候，房叔安绞着脖子，叫人给掐住了。呸！您说这位有多损吧？把房叔安拎起来，像拎包似的，啪，给扔出去了。老方心说：“这人比我他妈还损，这谁呀？这是，正好扔到方天化眼前。大堂主一看，呵，小子，你这什么毛病？冷不丁蹦出来了。”方叔安气得一扑了脑袋：“废话，我吃错药了，我是叫人扔出来的。”正在这时，树林里头走出几个人来。扔方叔安这辈走的最前边，一说话还大哑脖子。方老爷，还记着我吗？房叔安在地下站起来，揉揉眼睛一看，哎呀，我那是谁呢？闹了半天是老剑客山药蛋。在上淮山老剑客的身后，有铁观音、彭之花、铜头铁臂、无毛怪、江兆慧。在他们身后，还有老剑客陆天林。那位侠女陆小英，一共老少五个人。房叔安呢，就像吃了一副顺气丸呐，哎，觉着这回有了把握了。他来到上淮山近前，把老头千心给抓住了。我说你有这么缺德呢？故友相见，你不说唠几句，你怎么掐脖子把我摔出来了？我说姓方的，我认为你这个能耐有长进，没想到咱爷们儿怎么还这么没出息，叫人撵得躲在树后头，连大气儿都不敢吭，人家骂的那么难听，连老朽都挂不住，我看你这脸上不红不白的。
1: 哎呀，这就是功夫啊，仁者自安呐，您明白吗？我是练气士啊，呸！你别不害臊了你。
0: 方叔安忙里偷闲，这阵还没忘了开玩笑呢。但是老方说过几句笑话之后，突然正言厉色地说：“我说各位，咱们有话一会儿再唠，可了不得了！飞天魔女龙云凤刚死在阵里呀，这座大阵可真要命啊！你们最好保住我，快些逃走。”不然的话，一会儿夏随良就来了。这几位还真听话，出来会斗方天画。方天画一看都认得，在三仙观见过面，知道惹不起，赶紧收兵撤退。他走了，这算他聪明捡了个便宜。可这些人也没敢打阵。保着方叔安从镇里头出来，回归马家店。一边走，方叔安一边问呢：“
1: 我说老爷子，你们这是从哪儿来？”“
2: 从三仙岛啊，接着你们的请帖了，能不来吗？”“
1: 来的正是时候，我们正在用人之时啊。您知道镇里的情况吗？”“
2: 刚来上哪知道？”“
1: 哎呀，我的妈，可要了命了！告诉你们，我干老徐良四路分兵攻打四象金灯阵，结果闹了个大败而回呀，受伤的受伤，死的死。万年古佛知道不？”“
2: 知道啊。”“
1: 死了
2: 啊。”“大和尚命丧阵中。”“
1: 哎呀，叫炮啊都给崩碎了都啊。”“王元知道不？”“
2: 知道。”“
1: 死了。”“神仙娘躲一溜烟也崩没了。”“茅山二圣知道不？”“老剑客鸿飞哈坤死了。”
0: 大伙一听眼泪掉下来了，
2: 刚分手才几天，
0: 还想见着面好好唠一唠，没想到死在四乡金灯镇呢。看来这碗饭不好吃。你看平常说笑话，说这是玩命的行当，一点儿都不假，真等于脑瓜在裤腰带上憋着，随时随地就可以掉。他们回到马记店了，等到了店房门前一看，好嘛，纸帆高挑啊，出来进去的人腰里都系着白孝带，有的没系孝带，胸前带着白花，这哪是店房和公馆呢，成了灵堂了。院里搭着大棚，棚里面放着桌子，桌子之上摆着一溜一溜的牌位，凡是死者，万年古佛、王源、鸿飞、哈坤、金睛好斗、梅良祖、神行无影、古云飞、马天池、马天书等等等等，是死者全有名字，一溜挨着一溜的，查一查30多个呀，谁瞅着不难过呀？方叔安腿一软，跪到桌子前面：“
1: 各位，各位老娘客呀，
0: 他这一哭啊，把全店的人全给感动的哭了。本来人们都哭的没眼泪了。蒋四爷从旁边过来：“叔安呐，别哭了。”大伙儿够伤心的了，有的把嗓子都哭哑了。行，点到为止，起来吧。
1: 不行啊，我四爷爷想起各位老前辈朝夕相处，一旦分开，我心里都如同刀剜的相思。你让我哭一哭，痛快痛快吧。哎呀哎呀！
0: 白云瑞从后边来了，说完了，拉倒吧。哭两声就得了，
1: 老叔，我是个热心肠的人，我哭一哭痛快，你谁也别管我。
0: 他哭起来没完了，后来把徐良气急了，在他后脑勺上啪削了一巴掌，慌张哇把绿球球，你好丧吗？哭就能把大伙哭活吗？哎，这一巴掌打挺好使唤，方叔安的眼泪滋溜回去了。哎，
1: 看上我干老说的对，哭能哭活吗？这有什么用啊？况且说大丈夫泪不轻弹，
0: 我这太不对了。我干老您甭生气，往后我不哭了。大伙儿抿着嘴，有的都乐了，心说这位什么毛病啊，这是敬酒不吃，净吃罚酒啊。
1: 方叔安把眼泪擦了擦，扭回头把山药蛋几个人请过来了。哎，我干老各位，我光顾哭了忘了给介绍了，您看谁来了？
0: 哎呦，大伙一看来了援兵了，全都围拢过去，彼此见过。那白云瑞呀，瞅谁都欢迎，他一看陆小英在后边呢，白云瑞这心唰啦就一翻个，想起三仙岛的一出出一幕幕，云瑞这心里头就憋了个疙瘩。你说这个倒霉的女人怎么又来了？莫非她还想接着茬破裤子缠腿不成？又一想，那是过去的事儿，也可能他改变主意了，原来者为客，帮我们的忙来的，我可别慢待。他不便出头呢，让蒋平和徐良出头。大家张罗着把中北高人让到后边，分宾主落座，彼此诉说离别的情况。上淮山指着徐良的鼻子说：“
2: 范将军，我这人可讨人嫌，有什么说什么呢？”
0: 老人家有话请讲。
2: 我看你事先没料好， 要料好了，腌。

0: 能这么惨呢？那请问老人家有什么万全之策？我倒替你们想了个主意。老人家，既然如此，请到吉祥。好了，各位，如果不嫌弃的话，就听我说一说破阵的办法。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评书大师单田芳经典力作《白眉大侠》，欢迎明天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大舞台，小说大世界。
3: 一场战火催生出走西口的移民壮举，万里草原孕育出零到亿的财富神话。南有胡雪岩，北有大圣魁。

0: 雄居塞外300年，纵横欧亚9000里，一带一路上诞生的世界级巨商，万里茶道中涌现的创业英雄。
1: 嗨，二灰皮苦笑着摇了摇头，您呐，都被人给骗了，还高兴呢？啊？郭德义脸一沉，你这什么意思啊？您别急呀，这王向清啊，我们哥俩也认识，其实不仅是认识，还跟着他混过一段呢。他也算是我们的大哥了，说起来呀，没人比我们更知道他的底细了。哦，郭德一一怔，底细？二灰皮叹了口气，哎呀，我们这位大哥呀，倒也不算是什么挥霍，他就是嘴大能吹呀，老用什么大买卖的话呀去拉人，到头来呀，他是发了财了，可每次都把合伙的给坑了。哦，郭德义一下就愣住了。二灰皮继续的说道，就说今年吧，他弄了这个大圣魁的字号，找了一帮乡党入股，然后带着他们去3000里外的乌里雅苏台做赊账买卖，结果呢，全赔了。财东们都是靠着讨饭才回来的，他的两个结义兄弟也跟他掰了，这事儿全规划都知道啊。他没跟您说过？二灰皮这一番将自己个儿听来的传闻添油加醋而成的叙述，让郭德义之前的得意劲儿彻底不见了，似迷糊也嚷了起来。哎呀，郭掌柜呀，您还不知道王向清有个绰号叫王二八子吧？啊，咋来的？就是因为他骗人太多，经常让人家揍得脸上一道疤一道疤的。哎呀，我们哥俩后来呀，就是实在也受不了了，这才不跟他混了。二灰皮接着又说，您就想吧，就这么一张纸，咋就能换来5000只羊呢？啊，这买卖也太不牢靠了吧，说不定哪天我们这位大哥就卷着您的银子就跑了。郭德义一听一下就慌了，不会吧，啊，我的伙计天天跟着他呢。二灰皮换成了一副同情的语气，哎呦，郭掌柜呀，您果然是不知道啊，那王向清可不是一般人物啊，以前还在道上混过，先把你的伙计闹了，再拿走银子，这事儿他干得出来呀。啊，郭德义目瞪口呆，可还有这葫芦呢，这可是真的，我知道的。二灰皮一撇嘴，哎呦，这个当然是真的，要不怎么让您相信呢？不过这玩意儿也是他从别人那儿骗来的，才不在乎呢。啊，郭德义无语了，二灰皮已经拉着四迷糊往外走了。郭掌柜，我们哥俩呀，就是实在不落忍，才跟您说了这些话，您好自为之吧。哎呀，这一张纸当了多少银子啊？ 3000两，这可不是个小数啊！啊，哎呦，这可不是小数啊，这真不是小数啊！二灰皮和四迷糊都走了好久了，郭德义还没缓过神来呢。他的一位京城同乡开口了：“
2: 我说郭兄，这两人的话虽然不能全信，但是那王向清的底细，你可了解吗？若不了解，这样大的一笔买卖，我这……哎呀，我说。”
1: 另一位连连点头：“
3: 是啊，是啊，咱们在这口外呀，人生地不熟的，凡事都得谨慎呐。”
1: 郭德义此时已经是眉头紧锁啊，看得出心绪烦乱。话说这王向清和钱宽子从纳百川当铺拿到银子之后，事不宜迟，马上雇伙计办货，找驼队。一切准备妥当，过了年，他们便带着队伍兴冲冲地出发，前往扎哈沁旗。谁知刚到归化北门，就被一群人给拦住了，有官差，还有当铺伙计，领头的正是郭德义。王向清不解呀：“
2: 郭掌柜，这是咋了？”
1: 郭德义正色地说：“
4: 王掌柜，我还是想明白了，您这买卖我不做了，请退还银子。”
1: 钱宽子一惊：“
5: 剩银子？我们这都上来货了，哪还有银子？”“
4: 那就把货给我留下，我亏点就亏点了。”“
5: 哎，你们敢！”
1: 钱宽子本来想动手呢，可一看到旁边的官差，不得不忍住了。王向清一把就拉住了郭德义：“
2: 郭掌柜，咱就不能再商量商量？”
1: 郭德义苦笑了一声：“
4: 哎，王掌柜的，实在抱歉，这样的买卖我是真没做过，
1: 见不着活生。”

0: 生的羊，我这心里就是不踏实。哦，对了，您的御赐之物我也带来了，这就奉还。王向清拿过了蝈蝈葫芦，仍然拉着郭德义。郭掌柜，您听我说，
1: 他们只顾吵嚷了，谁也没有注意到一大群羊正被蒙古牧民赶着从远处向北门而来。
2: 小青安达，
1: 听到这一声熟悉的蒙语招呼，王向清猛地转过了身来，他怔怔地望了半天，才惊喜地大叫了一声：
2: 不仁大哥。
1: 北门外的草地上，钱宽子和雇来的伙计们清点着羊群，王向清则和布仁站在一边谈话。布仁的语气中充满了歉意呀、啊。
2: 哎呀，对不起安达，准噶尔人去年又打过来了，我的部落连人带羊被他们尽数掳到了科布多。几个月前我才带领部众逃出来，怕你找不到我们，我就赶着羊到归化来找你，没想到这一来就遇上了。
1: 王向清感动啊。
2: 大哥，我就知道你一定不会失约的。哎呀，还是那句话，我们蒙古人从不骗人的。
1: 钱宽子这时兴奋地跑了过来。
0: 二哥，不仁大哥送来的羊有2300多只啊。
1: 王向清一怔，
2: 什么？不仁大哥不是说好2000只羊吗？哎，咱们都是兄弟，你不必这样客气。
1: 不仁一笑，
2: 哈哈，不是客气，这多出来的羊都是其中的母羊产的，也是你们的。哦，那多谢大哥了。
1: 郭德义也笑着凑了过来。
0: 哎呦，哎，王掌柜，哎呦，您这，哎呀，您这赊账买卖果然靠得住啊。哎，靠得住。
1: 哎，王向清冷笑了一声。
2: 哼，郭掌柜，你怎么还不把货拿走了？正好你的影子我也用不着了。
0: 哎，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能这样。货我不拿了，还是您的，而且保单你也不用当了。啊，
2: 这是为何了？
0: 王掌柜，这货就算我入股大圣魁，您看行不？
2: 哦，郭掌柜，您不是觉得这买卖不踏实吗？
0: 不不不不不不，踏实，踏实啊！蒙古老乡这样讲信用，这买卖别说有担保啊，就是没有担保也能成啊，是不是啊？是不是？
1: 王向清和钱宽子相视一笑，钱宽子抬高了声调：“
0: 二哥，看来郭兆贵也是诚意入股，咱就答应了吧。”
1: 王向清轻轻地点了点头。郭德义喜形于色呀：“
0: 哎呦，多谢王掌柜！哎呦，多谢钱掌柜了！”今后啊，我就跟着你们发大财了。
1: 王向清这时候在心里尽情地发出了一声呐喊呐、
2: 啊、祥玉呀、啊、我的买卖做成了，不是咱俩的买卖做成了。
1: 虽然年已经过完了，但太古武家铺的孙家大院依然热闹，花厅里一箱箱的嫁妆摆满了一地，还有下人不断搬着箱子进进出出。孙家账房大先生

0: 屈有才在一旁认真地监督着。屈有才干巴巴的嗓门又响了起来：“
1: 来人啊，那个不行，把那个摆走。小姐，这是皇上赐婚，嫁妆一点都不能马虎。”
0: 这时彩萍和老女佣孙妈说笑着走了进来，孙妈已经是乐得合不拢嘴了。
2: 哎呦，小姐都嫁上这样的人家，这是多大的福气呀！啊，彩萍姑娘，你不知道啊，我有多高兴。哎，可是啊，小姐又是我从小带大的，真要走了实在是舍不得。哎，以后再也见不着了。
0: 屈有才插了一句话：“
1: 舍不得也得舍得。”
0: 孙妈连连点头：“
2: 哎，是嘞，大先生，您说的真是嘞。”
0: 彩萍忙问道：“
2: 大先生，您叫我来有什么吩咐嘞？”
0: 屈有才递给了彩萍一张纸：“
1: 把这嫁妆袋子给小姐，让他过过目，看还需要假设嘞。”
2: 好。
0: 彩萍接过单子扫了一眼，不由得调皮的笑了：“
2: 哟，写的好密，这么多东西，嘎粗老舅，这回咋不嘎粗了？”
0: 屈有才一脸的认真：“
1: 嘿，小玉的婚事是咱孙家的大事，大事上我从不嘎粗。”
0: 闺房内，香玉坐在梳妆台前，怔怔地望着镜中满面愁容的自己。忽然门开了，孙文举的媳妇刘氏走了进来，她连忙起身相迎：“
2: 嫂子。”
0: 刘氏笑着说：“
2: 哟，快坐哈，快坐哈，大将军的儿媳妇可不该倒了。嫂子莫要取笑了。”“咦，什么叫取笑了？这不立马的事儿吗？咋了，妹子？你脸色可不好，哪儿不舒服？”
0: 香玉淡淡一笑：“
2: 没什么。”“哦，那就好，那就好。”
0: 刘氏也坐下了：“
2: 哎，就要上花轿了，可不能出什么差错。”
0: 香玉轻声地问：“
2: 不是还得几个月吗？”“哎呦，快得很，快得很嘞。”
0: 那刘氏眉飞色舞起来：“
2: 哎，想当年我嫁你哥那会儿，也是在闺房里等着等着就上轿子了。咦，怎么了，妹子，还有点不高兴？咦，这可太不应该了。你也不想想，这是多大的喜事，皇上赐婚，嫁的又是大将军的公子，乖乖了，天底下还有哪个姑娘家能有这福气嘞？你这可是实实在在的攀上高枝嘞，这以后连你哥都要托你关照了。”
0: 香玉一怔：“
2: 嫂子，你这是什么意思嘞？”“哎，妹子，你可别多心，我是说，你成了大将军的儿媳妇，这地位就比我们尊贵了，说话也比我们好使了，日后还要请你在老爷和大将军那儿替你哥多美言嘞。”
0: 香玉冷冷地说：“
2: 嫂子，我从来就没想过派什么高枝，也从不敢想着还能去关照哥哥。哎，那是啊。
0: 刘氏有些尴尬了起来。香玉转过了头：“
2: 我有点困了，嫂子要是没别的事。”“哎，好好，那妹子，你歇着，歇着啊。”我就不吵你。

0: 有人愁。
1: 彩萍叹了口气，
0: 小姐，这是老舅让我送来的嫁妆单子，他说要让你自己个儿看看，还要添什么东西。
1: 香玉的神情变得有些惆怅。
0: 彩萍，小姐，

0: 哎呀，小姐，你别为难我了。
1: 湘玉却一字一句道：“
0: 为了受罪，受罪。与其这样活着受罪，倒不如图一个干脆，也用不着连累。”

0: 走吧，小姐，单子你还没看嘞。
1: 香玉也不理他，故自向外走去，彩萍只得跟上。与此同时，刘氏气哼哼地回到了自己的房中，正在看书的孙文举一怔：“
2: 哦，你怎么了？

0: 是你自个儿不对劲吧？
1: 你，不和你说了，我找娘去。
0: 刘氏起身就走了。孙文举呵斥道：“不要！”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欢迎收听历史传奇小说《富甲天下大圣魁》。
4: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大舞台。小说大世界。
5: 一场战火催生出走西口的移民壮举，万里草原孕育出零到亿的财富神话。南有胡雪岩，北有大圣魁。

0: 雄居塞外300年，纵横欧亚9000里，一带一路上诞生的世界级巨商，万里茶道中涌现的创业英雄。
1: 后院小花园里，香玉缓缓地散着步，彩萍跟在一旁，显得有些担心。
2: 小姐，行了，咱们回去吧，让夫人看见了，又要说你了。再待会儿。
1: 忽然，香玉觉得一阵恶心，一下子竟然站立不稳。彩萍慌忙上前扶住。
2: 小姐，你怎么了？
1: 香玉用手捂着嘴，只顾着摇头。
2: 那咱们这就回去吧。
1: 回到闺房之后，香玉便大吐不止啊。正在这时候，刘氏陪着孙夫人屈氏进来了。屈氏把女儿扶到床上，惊慌地问道：
2: 霞玉，你怎么了？
3: 我什么？娘，我就是有点
1: 香玉话未说完，忍不住趴在床边又吐了起来。屈氏焦急地说道：
2: 哎呀，还说没什么了，你嫂子都看出来了，就是病了。彩萍，快让人去请大夫来。
1: 香玉喊着：
2: 彩萍，不要去。
1: 同时他一把抓住了母亲：
2: 不用了，娘，请大夫怕也没用了。
1: 屈氏这才恍然大悟：
2: 你这是？
1: 香玉低下了头，屈氏好半天才缓过神来：
2: 这多久了？快4个月了啊。
1: 屈氏压低了声音：
2: 是哪个的？
1: 香玉不语。屈氏急了：
2: 哎呀，快告诉娘啊。
1: 香玉小声地答道：
2: 王小晴。
1: 是
2: 那个，哎，怎么是他嘞？咦，这可咋办嘞？你还咋嫁人嘞？咦，快，文具屋里的，快把文具叫来。彩萍，你去找你老舅，快呀！
1: 在屈氏的催促下，刚才还发愣的刘氏和彩萍一前一后冲出了闺房。很快的，孙文举就赶了过来，还不等他向母亲和妹子发问，屈氏就一把拉住儿子，将他带到了自己的房间。孙文举不解地问：哟，咋回事嘞？
2: 哎呀，你先坐那儿。
1: 屈氏又去推了推房门，确认已经关紧了，这才转过身来。
2: 哎，文举，快帮你妹妹拿个主意吧。不过你要先答应娘，停了这事之后可不能急。
1: 屈氏低声的就将事情略述了一遍。
4: 什么？
1: 孙文举几乎是从座位上蹦了起来，瞠目结舌地望着母亲。
4: 这是真的？您不会搞错了吧？
1: 屈氏摇了摇头啊。
2: 哎，其实是你妹妹自己个一直不知如何是好，也不敢舍，拖到现在终于是瞒不住了，不得不说。

0: 实话嘞。孙文举听了之后暴怒啊，是王向强，王二八子的，这个无赖，我饶不了他，我这就让人把他姐一家都撵出我这铺去。屈氏着急了，哎，行了，文举，这都啥时候了，你还说这没用的，得赶快想个法子啊，这到时候还能送祥玉去京城吗？母亲的话让孙文举冷静了起来，不送怕是不行啊，那样就全完了。咦，是啊是啊，对了，得给你爹报个信儿吧，这么大的事儿不能不让他知道啊。孙文举断然地说，不行，先不能告诉爹，现在绝不能声张，知道的人越少越好，这样事情还有挽回的余地。文举啊，你是不是有办法了？孙文举低下了头，屈氏急得直嚷啊，哎，你都是蛇呀，急死娘了。孙文举抬起了头，大台闺房里，还没听母亲把话说完，坐在床上的香玉就高声地叫道，
1: 不，我不打。
0: 屈氏急忙坐到他身边来，
1: 闺女呀，娘知道这个不好受，可是你哥说的对呀，只有这样才能救你，才能够救咱们家呀，你听话啊，忍忍就过去了。
0: 香玉转过了头来，
1: 娘，女儿不是怕疼，女儿是要保住这个孩子啊。你说什么嘞？
0: 香玉沉着地说，
1: 娘，自打怀上之后，女儿就知道这已经是犯下了大错了，甚至会连累全家，女儿罪该万死，但无论如何，这个孩子我要生下来。
0: 屈氏气得抬手就要打香玉，
1: 你，哎，
0: 他又心疼地放下了手。
1: 你怎么这么傻呀？就为了那个无赖二八子？这是我和他的孩子，我不能负他。那咱们家怎么办嘞？这一家子几十口人怎么办嘞？
0: 香玉不语了，屈氏也没了主张，求助的看向了坐在一边赶过来就一直不作声的屈有才。屈氏埋怨道，
1: 哎，兄弟，你这当舅舅的倒是说句话耶。
0: 屈有才叹了口气，
2: 哎，且不说打得哈打不哈来，就算打哈来，这么大动静，事情难保不会泄露，再把祥玉送到肺腑去，让人家察觉出来，索家这场大难还是躲不过呀。
1: 那你说咋办嘞？
0: 屈有才又陷入了沉默，屈氏忍不住就嚷了起来，
1: 兄弟，哎，这打台不成，那你倒是赶紧想别的法子，平时主意一个接一个，现在都火上房了，咋就不吭声了？
0: 屈有才无奈的连连着摆手，
2: 哎，好嘞，姐姐，我说，
3: 安静下来的屈氏和香玉一起期待地看着他。屈有才吞吞吐吐地说：“
2: 哎，其实嘞，我想了半天，可是舍不出口啊。”
3: 屈氏不解地问道：“咋嘞？到底什么主意嘞？”屈有才低下了头：“
2: 哎，小玉，只有一死。”
0: 你说什么？你这是什么扫良心的主意嘞？
2: 姐，不这样，
0: 不能救孙家呀。
3: 屈有才说着，又看向了自己的外甥女儿，却见香玉面无惧色，只是紧咬着双唇。突然，香玉跳下床来，一下子跪倒在屈有才面前，这倒让后者一愣。香玉面色坚定地望着屈有才：“
1: 舅舅，从小到大，除了娘，就属舅舅最疼小雨。小雨知道，也会记一辈子。今天，小玉跪在舅舅面前，只求舅舅一定要为小玉想办法。其实，出了这个事之后，我好几回都想过一死了之，不牵连家人。可是，一想到孩子，一想到他还不知道，只要能把孩子生下来，我可以马上去死。但是在这之前，我不能。”
3: 屈有才倒厉声地说：“
0: 只怕不等你生出孩子，孙家就要灭门了。”
3: 扑通一声，旁边的屈氏也跪了下来。屈有才不知所措了：“
0: 姐姐，你……”
3: 屈氏含着眼泪说：“
0: 兄弟呀，我也求你了，就给小雨想个法子吧。不管孩子他爹是谁，总归是他的骨肉，打掉确实造孽呀。”
3: 沉思了半晌，屈有才还是摇了摇头：“啊，
2: 哎，孩子
0: 不能生啊，小玉只能死啊。”“
1: 啊，我的女儿啊！”
3: 屈氏抱着面露绝望之色的香玉就大哭了起来。就在香玉的闺房中闹得寻死觅活的时候，孙文举的房间同样也不平静。他本来是待在这里等着母亲劝妹子答应打胎的，却还得忍受刘氏在一旁有些得意的喋喋不休。刘氏笑着说：“
1: 嘿，一个看还是生下来好，这下你就不用担心了。”“
0: 什么时候了，你还胡说？”“
1: 谁胡说了？你想想，小玉怀了野种，就嫁不出去了，嫁不了费大公子，就甭想骑在咱们头上作威作福了。”“
0: 这是妇人之见。”
3: 孙文举一拍桌子：“
0: 小玉未嫁贤孕，这有勺逢话还是小事，可让咱们家怎么去跟费家甚至圣上舍脸，这是欺君之罪呀！事情泄露就要满门抄斩，你、我、咱们的儿子都得死，到时候连这个家都没了，谁还作威作福了？”
3: 刘氏一撇嘴：“
1: 哼，你怕别人知道，就是打了胎，别人就不会知道了。你以为女人家怀孩子是装蜜装面了，说放就放，
3: 说到就到出来了。

0: 孙文举几乎是咬着牙回答，刘氏怔怔地望着丈夫，满面的惊恐啊！什么？死？对，这是救索家的唯一办法了。小玉死了，就什么也查不出来了，也就不会再有人知道了。
1: 我去。 小玉，小玉妃的那啥吧，也没有那么大罪过吧？咱们就跟费大将军还有皇上说，小玉得了重病不能嫁了。哎，就算他们知道了又咋样嘛？不就是退亲嘛？哪就欺君了嘞？
0: 更何况，这皇上要是治咱们家的罪，谁又去给他做那个口外的军功嘞？孙文举气的直摇头啊！哎，糊涂啊！小玉和费狗子是皇上赐婚，是有圣旨嘞，天下皆知，岂是儿戏嘞？出了这样的事儿。 咱们家不是，皇上和费大将军的面子又往哪儿搁嘞？他们这气不往咱家身上撒，还能往哪个身上撒嘞？军功，哼！你知道从咱家拿到军功的那天起，就有多少人盯着嘞？这要是能有个取而代之的机会，他们还不得全扑上来？
1: 你还担心皇上找不到人来做军功吗？
0: 刘氏还有些不服气，可这小玉，小玉她，你让她死，她就死了。孙文举突然吼了起来：“小玉，她会明白了，这是为了全家。” 刘氏不敢说话了，孙文举慢慢喃喃地说：“我妹子会明白，会明白的。”刘氏小心翼翼地问道：“那怎么弄死嘞？怎么做嘞？家里。”
1: 有毒药吗？刘氏尽量的忍住，没有笑出声来。家里咋会备那个东西嘞？
0: 孙文举也发觉自己有些糊涂了。哦，对对，那你打发个可靠的，去城里买一些。这就去。对呀，这就去呀。 几个时辰之后，刘氏捧着一个茶碗，有点颤抖的走进了房间。孙文举看了一眼茶碗，弄好了。刘氏点了点头。孙文举低声的说：“药量可得够，别让小玉受罪。”“知道。”“好嘞。”孙文举挥了挥手。
1: 给他送去吧。刘氏迟疑了一下，那他不喝咋办嘞？
0: 孙文举缓缓地转过了身，把熬药的时候哥跟你说的那些话告诉小玉，他一定会的。刘氏捧着茶碗就出去了。 孙文举喃喃地说道：“小玉，嘿嘿，我的好妹子，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相伴。

0: 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0: 一代一代手艺人用时间去打磨双手，靠着一双双普通而温暖的手，传承着上千年的技艺。其实所有精工制作的物件，最珍贵不能替代的就只有一个字，人。因为人有情怀，有信念，有态度，岁月会改变容颜，专注却一往情深。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存一颗匠人的心，去做事，去生活。
1: 调频107.4，全省上空唯一专注于银发群体的广播，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2: 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3: 评书天地，
4: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5: 我谁来着？
4: 哦，我是说书人。
6: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7: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8: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9: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10: 远古时代，部落间群起纷争，轩辕大战蚩尤，九战九败，溃不成军。从此，退居云岩宫，卧薪尝胆，发奋立志，终于在逐鹿击败蚩尤，奠定华夏统一基业。演播艺术家刘兰芳作品《轩辕皇帝》。
8: 皇帝轩辕在皇帝宫大摆酒宴，请封后和立幕，让大红、长仙等人作陪。大红不服啊，他当场质问封后：大贤士，我家陛下费了千辛万苦将你们请来，你们有什么办法战胜蚩尤，夺回我们的轩辕丘？封后不慌不忙地说：大红将军，你不要着急，你允许我把话说完。现在蚩尤虽然力量强大，但是民众们反抗之心犹如陈年干柴，遇火即着啊。敢于公开抗击蚩尤者，四海望之为皇帝陛下耳，故天下英豪群聚于此，四方贤能接踵而来。然而蚩尤势大是事实，不是一般的顽敌靠义气、靠勇气、靠运气而能取胜的，必须要掌握战争规律方能制胜。什么叫战争规律呢？那就是要上知天时，下知地利，内得民心，外晓敌情，行军懂得快慢之道，布阵通晓八阵要领。哦，大红还要说什么？长仙狠狠地瞪他一眼：你给我坐下吧。别说了，轩辕听了频频点头，嗯，言之有理。立木，你认为如何呢？立木说话高门大嗓：陛下，我同意冯后说的话，我们当务之急就是要扩大军事力量，做好战胜蚩尤的准备，初来乍到无功而言，愿意先训练队伍以壮军威。冯后说，立木兄弟说的对，当务之急只有提高军队的应战能力，才能击败一切来犯之敌。我想 陛下拨给我们军队，我们开始练兵演阵。轩辕高兴地站起来，好，二位诚意我已明了，明天我们各拨5000士兵进行训练，谢陛下。酒席散后，有人安排封侯立木休息，一夜无话。到了第二天，轩辕拨给两个人每人5000士兵，就在皇帝宫对面的半岛上开始训练。简短截说，训练3天呢。3天之后，请轩辕、大红等人观看。只见封后怀抱令子旗，走到高台之上，他将士兵一分为二，互相转换，一部分观看，一部分投入训练。单说训练的士兵啊，又分为8个队伍，每队各拿一种兵器，选一个首领。封后挥动令旗，刷，指挥士兵按照8个不同的方位站好，然后使其不断变化队形。再看这些士兵们，在封后的指挥下，忽而向前，忽而往后，一会儿往左，一会儿往右，不断的穿梭奔波呀。轩辕和大红、长贤等人站在皇帝宫的最高处，远远观望。就看整个场面呢、队列整齐，忽隐忽现，有聚有分，有散有合，有张有弛。士兵们东冲西杀，前攻后堵，气势磅礴壮观，大家都暗自称奇，从来没见过这样的阵法。尤其是大红，嘴巴张得老大，舌头吐出老长，都看呆了。等到操练完毕，轩辕把封后叫过来询问，封后啊，今天我看你操练队伍忽隐忽现，变化多端，能否给我讲述阵中之意呢？哦，陛下，与敌作战，只有先布好阵势，方能出兵，此乃用兵之本。所谓阵法者，即排兵布阵的方法，研究如何调整队列，布置兵力，进而战胜敌人。如果只凭人多势众，意气用事，欲破强敌，实为难矣啊。军队投入战斗时，必须根据具体情况而部署为一定的战斗队形，从骑马的一卒一伍一列开始，一直到全队全营全军，都必须立足伍、定行列、正纵横，每次作战都要有一定的阵法去冲击敌人的阵地，或布好阵势去迎击敌人的进攻。今日操练所布阵法，实为8阵，又为方阵。8阵方阵防守时，可抵御一切外来的攻击，进攻时队形突变，阵势分解，犹如猛虎下山。呵，这封口汤汤汤汤一顿，好悬没把轩辕说懵了，说的轩辕不住点头。要这么说我明白了，8阵合则为1个阵势，分而为8个阵势咯。封后听完沉默片刻，也并非完全如此。哦，此话怎么讲？8阵根据气候、地形和敌情而定，从中变化出8个分阵势，是基本的阵势。这8个阵势的名称啊，有天赋阵、地载阵、云锤阵、龙飞阵、虎翼阵、鸟翔阵、蛇盘阵。旁边大红一听，哎呀，封后大贤，你这套词儿真是高深莫测呀，听得我糊了巴嘟的，晕了巴登的，可我没弄明白。

起来挺好看，挺好玩，阵势也怪吓人的，就是不知道实战中效果怎么样，可别中看不中用，那可就不好了。封后闻听微微一笑，大红将军，你有没有兴趣破一下此阵呢？嗯，破你的阵？哎呀，我倒是想，但是你才操练三天，我要把你阵打破了，胜之不武，你也不服啊。封后闻听微微一乐，哈哈哈哈，大红将军，你敢不敢试一试呢？哎，怎么我敢不敢呢？现在是你敢不敢让我试一试，哪有何不敢呢？欢迎将军破阵。哎，这可你说的啊，你让我破的。是啊。哎，陛下你看，大红征求轩辕的意见。其实轩辕也不放心，也有这个疑问，这个阵摆的不错，看着方方正正好看，哗，左右一分真漂亮。以前我们打仗冲啊，一堆就上去了，管的是一万人呢，几千人反一块往上冲，现在摆个方方正正的队形，实不实用呢？正巧大红提出破阵的要求，轩辕点头，好，既然两位没有异议，我看不妨明天就演练一下。这样吧，我赐大红一面红旗，赐封后一面绿旗，谁先夺得对方的旗帜就为胜，届时我会重重有赏。大红一听高兴了，好了，就这么定了，陛下，那我去准备了啊。嗯，好。大红又看看封后，我说大贤，你也回去休息吧，让那些兵士们吃个饱饭，好好的睡觉，养足了精神，别到明天一个个打不起精神跑不动，那我胜了也没什么意思啊。多谢将军关心，咱们明天见。明天见，明天见喽。大红走了，常仙赶紧跟出来，来到了宫外，拉住大红，哎，我说明天你真打阵呢？可不真打呗。大红啊，我看封后这八阵不是那么简单的。嗯，我知道这阵有点意思，但是也不像他说那么玄乎，我行军多年什么样的阵势没见过。常大哥，你瞧好吧，明天封后的绿旗我势在必得。好，我祝你成功。就这样，大红回到自己的住处，也点齐了5000士卒，告诉他们今天晚上好好休息，吩咐火头军给这5000人今天开个小灶，保障营养，明天好大破封后。就这样准备了一夜，次日一早，大红全身穿戴整齐，再看他外边披着一件暗红色的绸衣，腰里系着一80宽的牛皮大袋，悬弓带箭，手握石刀，背后有人给他高挑一面红绸大旗，迎风飘摆，率领5000儿郎来到演练场上。他抬头一看，封后啊早已经登上了对面的高台，一面绿旗在台下插着。大红一看，哎呀，封后挺牛气啊，他敢把大旗插在台下，要插在台上我得上去抢旗，在下边你是瞧不起我呀。好了，封后你等着，一会儿我就把你的绿旗给夺到手中，我让你的脸绿了。他扭头往皇帝宫方向一看，轩辕皇帝、常仙、武定等人早在那儿登高远望，观看这场演习，同时派人传下令，不要伤着人，点到为止。大红暗暗告诉自己，今天我可得好好的发挥，陛下看着。想到这儿，把手中石刀一挥，弟兄们，有，给我向前冲，谁夺下台前的绿旗者，重重有赏。是，冲啊冲啊，哇！
五千大军像潮水一般冲向丰后军队。再看丰后，今天带多少人呢？3000人，他不是5000人吗？对呀，没舍得带，因为昨天操练，士兵们比较辛苦，丰后爱惜士卒，让那2000人今天休息，带来3000人布阵。这得说人家丰后心中有数，不是说人家目中无人，是真有本事。丰后今天怀里抱着2杆小令旗，登上高台指挥，让3000兵士分布在高台周围。一看大红的士兵冲过来，丰后不慌不忙，把掌中的2杆小旗一合，唰！再看台下这3000士卒，立刻变换队形，形成方队，挡住了大红的兵士。大红带兵左冲右闯，进不去。哎呀，啊，从正面攻不进去啊！好，你们两个给我从两边绕过去，把他们围上，从两翼杀进去。两名偏将答应一声，把队伍分为左右。他们从两翼想绕过去，丰后在台上看得清清楚楚，把2杆小旗刷左右一分。再看3000人，立刻队形突变，分成两股，绕开大红的兵士，左右包抄，把两名偏将和所带的军兵团团给围住了。大红一看，呵，你围住我的部队，没人看着我，那好，我带诸军往台下杀，直捣你的正中。他把石刀一挥，冲！保护他的这支军队刷就过去了。丰后站得高看得远，他一瞧，哟，正面杀来了。他把两旗一合，在手中突一滚，这些兵丁的阵势又变了。一部分人围住刚才两名偏将所带的兵士，另一部分人迅速的堵住了大红队前。没等大红明白过来，丰后把旗这么一圈，哗，堵大红的士兵往上一包抄，就把大红给围在里面，再想突围出去谈何容易。这下可好，从上边一看，是3个大圆圈圈了3股力量，这3个大圆圈不断的迅速转动，互相补给，互相支援。可是圆圈中大红军队只能各自作战，不能相顾。大红扯着嗓子喊，给我冲出去，冲啊！哪能冲出去啊，丰后的兵丁如同铜墙铁壁般坚不可摧。大红率队突围了几次都没有冲出包围圈，左右两支队伍不听他指挥呀，这力量就单了，人也疲劳了，士气也下去了。丰后在高台上看得清清楚楚，他微微一笑，突然间把两个小旗上下一交叉，再看下边包围两个偏将军队的包围圈突然刷啦展开了，同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左右两面插向大红的军队。围着大红军队的士兵呢也突然展开了包围圈，从正中往前如尖刀一般的冲了过去。这3000人呢从左右前3路向自己冲过来，大红闹了个措手不及，落了阵脚。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呢，就听身后有人哎呀的一声，大红回身一看，得，拿红旗的士兵被人打倒，手中红旗已被丰后的士卒给夺回去了。哎呀，把旗给我抢回来！大红像发了疯一样，领人要抢旗。他往前一冲，对方的军卒早把夺旗之人给挡在了身后，是层层的人墙啊，挡住大红。等到大红拼力的把这拦路军兵给打散，再看自己的红旗早已经被台上的丰后抓在手里。此时就听

0: 皇帝宫处，号角声响，嘟嘟嘟嘟嘟嘟嘟，这是轩辕下的停战指示，表示演习结束，谁也不能再打了。大红气得一跺脚，嗨，心中不是滋味啊。这时轩辕带人来到切近，封后也从台上下来，轩辕先来到封后近前表示祝贺，封后捧着红旗来到大红近前，将军承让了，说着把旗送过去。再看大红啊，脸通红啊，他本想叫封后脸绿，没想到自己闹个脸红，嗨，惭愧惭愧。封后你别笑话我，以前新军打仗，我觉得列兵布阵无非是简单的准备罢了，今天看来阵法学问奥妙高深呐、啊！你所布的八阵更是变化莫测，这是绝妙的制敌阵法，我服了。大红这个人心直口快，他要是不服怎么着都不行，他要说服了，那是真服气。这个人从来不藏着掖着，轩辕就喜欢大红直爽这一点。封后忙说，将军过奖了，将军兵势勇猛无比，开始我真不敢正面相对，只能固守连营，分散将军力量，等你们疲惫阵脚混乱，我才有了可趁之机，这也是将军有意的谦让啊。封侯这么一说，大红更不好意思了，他把红旗接过来交给随从的士兵，上前抓住封侯的手，嗨，我哪是谦让啊，分明是你指挥有方，阵容严谨，这是演习，要是真杀实砍呢、啊、我这5000人就得全军覆没。我看你的兵士没有5000吧，我这是3000人。嘿，你3000愣把我5000给包围了，是你让着我呢，陛下有你辅佐，一定会战胜蚩尤，安定天下。轩辕说，行了，别再谦让了，各位今日观阵，大家看得真真切切，有准备有计划的军队攻打无准备盲目上战的队伍，就一定能够打胜仗，这就是先布阵后作战的优点。封侯不仅了解世俗政要，而且熟悉兵法，确实是国家栋梁之才，我决定从今天起，封侯就为我部之相兼军师，大家有无异呀？下边齐声高呼，没有，我们拥护封后为相为军师，大家都同意。轩辕也高兴，封后跪倒谢恩，多谢陛下知遇之恩，想我四方漂流几十年未被人器重，今日得皇帝厚爱拜我为相，我当竭尽全力效劳华夏，就差没说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了。怎么没说呢？他不会呀，那是后来诸葛亮说的，感情那个年头啊，还没这个词儿呢。轩辕双手扶起封后，封后从腰间呢、兜囊里掏出一个长形的木匣，递给了轩辕，请陛下过目。轩辕不知道什么，接过木匣打开一看，里边一卷红丝绳绑着的羊皮卷儿。解开红绳，展开羊皮卷一看呢、里边不是一张，是一大八小九张羊皮，在羊皮上画的条条道道，方方正正，也不知道什么。最大那张羊皮上写了4个字，上写八阵正图，是用仓颉造的字写的，另外八小章分别写着天府阵、地宰阵、风阳阵、龙飞阵、虎翼阵、鸟翔阵、 蛇盘阵。哎呀，轩辕这才知道这是八阵的阵图啊，这是灵隐仙师和封后潜心研制的，认真归纳出来的。轩辕仔细看阵图，变化莫测，不由得心花怒放，连声称奇。但是他看着看着，突然收住笑容，严肃地看看封后。封后啊，这八阵图你费了不少心血研制的，对，还有我恩师的心血。好啊，哎呀，这可真是宝贝呀、啊！不过你可千万不要到处张扬，免得落入敌人之手。如果落到敌人之手，可就坏了我们的大事。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评书大师刘兰芳播讲的评书《轩辕皇帝》，稍后请继续收听。
2: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3: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2: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3: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2: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3: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2: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4: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远古时代，部落间群起纷争，轩辕大战蚩尤，九战九败，溃不成军。从此退居云岩宫，卧薪尝胆，发奋立志，终于在逐鹿击败蚩尤，奠定华夏统一基业。演播艺术家刘兰芳作品《轩辕皇帝》。
2: 上回书说到，封后排兵布阵，封后研究的八阵真是进可攻，退可守，变化无穷。他又把阵图绘制在羊皮卷上，拿出一份交给皇帝。轩辕皇帝头一次看见排兵布阵，再看阵图，真是大开眼界呀！哎呀，封后啊，太好了！不过这阵图画得挺明白，你说当兵的当将的他们不知道怎么办。皇后说，我早已想好了办法，我把这一张图分解成无数份，给每个人呢手里都有一份，不管是竹简还是木片上，他们都拿在手里，就知道自己该干什么干什么。哦，轩辕说，我明白了，那这份阵图非常重要，只有有阵图才能布阵，对不对？对对，那可千万别丢失了，如果落在敌人之手，封后说，那还了得，叫敌人研究出来破阵之法，我们操练的八阵可就无有用武之地了。对，不过陛下您呐，不用太担心，光有阵图还不行，还得明白卧旗经啊，不明白卧旗经，阵图只是羊皮一张而已。轩辕不解地问，什么叫卧旗经呢？你可曾归纳出来？陛下，卧旗经只在心中，八阵四为正，四为旗，于其为卧旗。他啪啪啪啪讲了一遍。那位说，啪啪啪是怎么回事啊？是封后背诵卧旗经啊。那位说，你怎么不背了？这呀，保密，还准备申请文化遗产呢，不能全透露。轩辕看封后将卧旗经背得滚瓜烂熟，非常高兴，相国真有你的，不过八阵图可不要遗失，陛下不必担心了。随后轩辕吩咐下去，在皇帝宫设宴为封后就任相国军事祝贺。文武百官刚才见到封后布的阵法，又听到他讲解阵法，对这位新相国是由衷的佩服。酒席宴上频频给封后敬酒，那就不是那天呢那么灌酒了，这是一种敬佩的心理，大家推杯欢盏。那位说了，封后有位置了，还有一位立木呢，没安排岗位呢。其实轩辕早想好了，就在酒席宴上，轩辕当众宣布，诸位，我们准备在台港建一座赛台。台港在哪？在皇帝宫东南5里外的

你出身贵贱，家庭贫富，相貌丑俊，只要你能武艺高强，皆可报名参加。能独占鳌头者，封为大将军。百官一听都高兴啊，为什么？也给子女找出路啊。这个消息传出来，整个部落全都沸腾起来，拿现在说是全国沸腾起来。这个部落可不是一个有熊部落啊，那占的地面太广了哦，比武选将，有志男儿谁不参加呀？谁不关注啊？消息公布之后，报名者络绎不绝。不过首先在各部落就是分赛区先比，那现在来说就是先海选呐、你不能全在22那天一块比赛呀、好几千人全上台，那不乱套了，也比不完呐。首先先到分赛区，每个赛区选拔5强，最后再参加大赛。简短结说，很快到了10月22日，台港这个地方可热闹起来。哎呀，十里八村的，百八十里的，拉着大的带着小的，男女老少，人山人海，密密麻麻的，全都赶来。谁不想看个热闹？哪个选手没有几个粉丝啊？闹得轰轰的，围在高大的赛台。这桌赛台呀，坐北向南，也就是后来所说的擂台，高有1丈2、6丈见方的土台子，左右上下有台阶，周围插着图腾彩旗，正中间呢，用木炭写了4个大字：“比武选将”，谁写的？仓颉。这是坐北向南。坐南向北呢，高达一个松枝木棚，就是个凉棚。这干嘛的？轩辕皇帝啊，领着长仙呐、大红等人坐在了凉棚下的石凳上观看比武。左右有军兵把守，中间是士兵在这观擂打擂，四周围男女老少围了一圈，在那喊号助威。在台下摆着兵器，不过一般不用兵器，因为是比武，不要伤人，是徒手比试，也就是练散打、摔跤什么的。赛台之上彩旗猎猎，号角阵阵的。再看选拔来的赛手，一个个七个不服八个不忿，挺着胸脯撇着嘴，蹭蹭上台当众 PK。 这些赛手在台上施展出自己最精彩武艺，按现在钟表来说，从早晨7点开始比赛，一直打到下午5点呢。登台比赛的赛手得有200多人，最后有一个人叫费技的。大家承认费技有本事。轩辕在这看着，心想到时候告诉长仙立木上场，有人喊立木上场，立木蹭蹭蹭来到擂台上，他往这一站，大家一看，哎呦，好大的个头啊，比一般人高一头，炸一倍，体格健壮，光着膀子，上身的胸脯的肉都翻腾个起棱子。他身高力大，招数巧妙，受过专业训练，上台比武的

招就败下去了，到最后没人敢上台比试。轩辕看到此情景非常高兴，走到擂台上当众宣布：众位父老乡亲们，皇帝宫的将军们，站在台上立圣失其节者，乃是云泽的立木。那立木武艺超群，今日得魁，我特此拜立木为大将军。一说大将军三个字，台下百姓欢呼雀跃，立木也不推辞，跪倒谢恩。接着轩辕又对十七名勇士进行封赏，其他有名次的让长仙大红按名次，该给官的给官，该发奖品的给奖品。什么奖品呢？一只羊，这只肥羊扛到家里烤羊肉串煮肉吃啊，大家都非常满意。这次比赛收了这么多的勇士，由封后把他们分配到各个营区供职，那个费计格外安排个重要岗位，然后立木帮着封后一起统领兵马进行训练，来提高整个兵丁的体力和拼杀技能，提高将领指挥作战的能力。封后领命按计划训练士兵，他有办法把这些当兵的划分成几个区域，因为集中不好训练，人少好指导啊。怎么分呢？比如说马季岭、巨慈山、台港、草长港、渭水、洋河等进行训练，过一个时期呢，再把这些士兵集中到一起进行比武交流，切磋技艺，拿现在话说就是召开经验交流大会。这样一来，没过多久，在丰厚的操练下，这些兵将的战斗力是飞速提高啊。与此同时，轩辕吩咐墨母加紧驯养训练猛兽。原来那些呢，书中暗表说书的几句话呀，不算年头啊，实际轩辕来到云岩宫发展生产训练士兵已经快十年了。当初墨母养的小老虎现在老的不爱动了，人工驯养的野兽失去了野性，少了威风。虽然说家养的野兽可以繁殖后代，可是这些个野兽早已失去了野性，不能够冲锋上阵，得改良品种，重新训练才能上阵，要不然这几年迟木拿经常过河来，为什么始终没有谈墨母猛兽参战呢？就这个道理。轩辕叫墨母训练猛兽，让雷族组织妇女抓紧赶制衣服。总之，轩辕皇帝在这里摩拳擦掌，做好了向蚩尤开战的一切准备。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咱们单说蚩木拿，就是蚩尤的结拜兄弟，住在轩辕丘。轩辕丘，这是前沿阵地啊。和轩辕有雄部很近，最近，所以派重兵防守。这几天将军蚩木拿着急上火，烧得满嘴是燎泡，扁桃体都发炎了。怎么这么大火啊？感情自从轩辕称帝后，他是坐卧不安。为了铲除隐患，消灭轩辕，他几次派兵越过真水河，试图向前推进，结果遭到了沉重的打击。尤其是这几次损兵折将，伤亡惨重，为此受到蚩尤帝严厉的训斥，让他自己找失败的原因。蚩木拿怎么找都找不着，他心里琢磨

头些年为抢粮食我损兵折将，后来因为轩辕有了两种马，给军马下毒，被马师皇给治好了。特别是最近我几次派兵，为什么就攻不进去呢？他听到点风声，说轩辕最近得了一个来历不明的奇人，叫封后，被轩辕任命为相国兼军事。说这个封后精通阴阳，熟悉兵法，擅长布阵，他研制的八阵天下无敌，可守可攻，我几次败就败在他手里。这是真的吗？不知是真是假。我得派个人打探，派别的探子根本进不去，就得说他手下的副将哀汤，这个人是又尖又滑又灵，他的智商高于迟木拿。你带人给我打探。哀汤带着探子夜间偷偷的过了真水河，向前又走十几里地，不敢前进，因为巡逻的站岗的像穿梭相绑。哀汤是当将官的，比一般的士兵有脑袋呀，他赶紧躲到了荒山里。挨到了天光放亮，一看老百姓出去干活的，看热闹的，小孩在田间地头乱跑，老人悠闲的看着景色。早饭过后，就看老百姓成群结伙的往云岩宫跑，干什么呢？看封后练阵呢。哀汤是老百姓的打扮，就混入到人群当中，很快就看见了在开阔地封后正操练人马，一排排，一行行，一趟趟，一列列，队列整齐，在号令下队伍变化队形，使他眼花缭乱。他又以送水为名和士兵攀谈，当兵的就把皇帝请封后和立木受皇封正在操演阵法的事儿全说了。哀汤和探子都听明白了，夜间返回轩辕丘，见到了迟木拿，把他们所见所闻如实汇报。迟木拿一听这么重要军事情报，万分害怕，如果封后演阵结束起兵东进，先得打我的轩辕丘，我这点兵力肯定不是对手，一旦失败丢了这座城池，轩辕不杀我，蚩尤也得把我脑袋砸扁，怎么办？干脆我把这个情况报告给蚩尤得了，他要是知道这种情况，一定会亲自率兵前来攻打轩辕，那么一来就没有我的责任了。对，就这么办。赤木拿打定主意，把营中之事托付给副将哀汤照管，他自己离开了轩辕丘，赶奔涿鹿城。不到三天就来到了涿鹿，进城到宫门说要求见蚩尤帝君，把门的说了，不行，你今天是见不着了，找地方歇着吧，等着定劲儿吧。哎呀，我有急事。当差的乐了，什么急事啊？火上房，狼叼羊，孩子吊井，你妈要见阎王也不行。哎，你怎么说话？就这么说话就是不行，为什么？你问谁呀？我问谁呀？你慢慢打听去吧。这个人转身走了，赤木拿弄了一肚子气呀。哎，见不着，这是军事情报啊，怎么回事呢？他找个地方一打听，感情现在啊，他的大哥蚩尤变了，变腐化了。因为这些年蚩尤一看天下一统，那位说了，轩辕就不归他领导啊，哎，那是偏安一隅。

0: 那一点的地方，其他部落都同意归顺蚩尤地。可是他不放心呐，就把他手下的80多个兄弟派到各地镇守，他自己在涿鹿城里一待享乐。他到民间找了很多美女，天天陪他自己在宫中嬉闹淫乐，每月封五才上殿处理国事，其余时间一律不见大臣。你说这麻烦不？也是啊，过去皇上哪有天天上朝的？迟暮拿算赶上了，他一算计日子，今天是28，还得等7天才能等到帝君上朝。知节进宫殿找去，那哪行啊？那不是找蚩尤，那是找倒霉呢。没办法，等吧。耐着性子等了7天，到了初五那天，迟暮拿才进了宫门，走到大殿，一看许多大臣都已经在那等候，大家互相寒暄，然后列立两旁等着帝君。结果等了1个多时辰呢，再看蚩尤伸着懒腰，慢慢腾腾的才出来，往席榻上一坐，很不耐烦的看看大家：诸位有什么事儿啊？有事儿就快说吧。这是大臣们纷纷向蚩尤汇报。再看蚩尤趴在桌上少气无力的，嗨，好直玩这个，像说相声捧活一样。等他都听完了，就说：好，我知道了，就按照你说的去办。下一个又汇报：行，就这么办吧，你看着办吧。就这么处理朝政。最后轮到迟暮拿这，迟暮拿出班跪倒：臣参见陛下。蚩尤一愣，低头看了看，是他的拜弟。哎，迟暮拿，你不在轩辕丘好好待着，怎么跑这儿来了？有什么事儿啊？
1: 啊，启禀陛下，臣有要事相奏。
0: 行了行了，有事就快说吧，别啰嗦了。是是是，臣在轩辕丘几次与轩辕贼子作战失利，是因为……还没等他说完呢，蚩尤生气了：那是你无能，指挥不力。是是是，是臣指挥不力。不过什么？不过还有10万火急情况报告。10万火急，那就别啰嗦了，快讲。
1: 哎，据臣最近详细查访得知，轩辕从东海请来2个高人，一个叫封后，一个叫立木。据说这2人有惊天伟地之才，治国安邦之能，尤其是封后精通兵法，通晓阴阳，还会一种很厉害的阵法，叫八阵之法。哎呀，这个阵法非常厉害，臣闻所未闻，见所未见。开兵见仗，臣欠谨慎，误入此阵，着了封后的暗算，才致惨败。现在轩辕已拜封后为相和军师，统管所有兵马，他们天天操练，日日演习，大有进犯之心。臣把这情况打探详实，觉得事关重大，不敢隐瞒，故此特地从轩辕丘赶来，当面向陛下禀报，还望陛下亲自发兵讨伐轩辕贼子，切莫使他壮大以成后患呐。蚩尤听到这，火往上撞：好啊，轩辕，我不过真水河把你平灭，是给你留一条生路，想不到你不但不感恩戴德，反而还要攻打我。好，待我调兵讨伐。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评书大师刘兰芳播讲的评书《轩辕皇帝》。 稍后请继续收听。
3: 你好，92号加满，消费27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72千克。
4: 加满，98号。
3: 消费400元，二氧化碳排放量110千克。充电桩弹出，消费6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零。祝您一路平安。
5: 保护环境的车才叫好车，注入新能源，走向新生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一代一代手艺人用时间去打磨双手，靠着一双双普通而温暖的手，传承着上千年的技艺。其实所有精工制作的物件，最珍贵不能替代的就只有一个字，人。因为人有情怀，有信念，有态度，岁月会改变容颜，专注却一往情深。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存一颗匠人的心，去做事，去生活。
2: 调频107.4，全省上空唯一专注于银发群体的广播，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3: 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1: 评书天地。
4: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5: 我谁来着？
4: 哦，我是说书人。
6: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7: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8: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9: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1: 远古时代，部落间群起纷争，轩辕大战蚩尤，九战九败，溃不成军。从此，退居云岩宫，卧薪尝胆，发奋立志。终于在逐鹿击败蚩尤，奠定华夏统一基业。演播。

0: 艺术家刘兰芳作品《轩辕皇帝》。
1: 赤木拿到涿鹿去见蚩尤帝，汇报轩辕称帝之后，请来两位高人，一个叫丰厚，另一个叫立木，正在招兵训练，排摆阵法。如果不及早把他们消灭，日后定是后患。蚩尤听了汇报，当时气得二目圆睁，火往上撞，噌的站起来了。轩辕，你好大的胆子！我不过真水河把你平了，是我有好生之德。常言说制服不至死，给你留条生路。说实在的，蚩尤啊也是顾不过来了。那么轩辕，你躲在山沟里偷偷生存就可以了，现在野心不死，还想和我交战呢、那可真是拿着鸡蛋撞石头。蚩尤想，我马上出兵讨伐轩辕。他刚想传旨，眼珠转了转，又一合计，不对呀，赤木拿说的是真是假呀？轩辕有那个力量吗？他把他的家有熊部都丢了，轩辕城归了我，他爹也死在城里，据说他妈也没了，他是逃亡在外，好长时间都不知道上哪去了。后来他听说他到云岩宫，云岩宫什么地方？有多大呀？他有多大势力呀？不用问呢，这是赤木拿给我讨价还价。八阵图没听说过。想到这儿，他火啊又转到赤木拿那去了，啪一拍桌子。赤木拿，我以为什么事儿呢？就这么点事儿，你还从轩辕丘专门跑着，闹了半天，就这么大事儿啊，也值得大惊小怪的。什么丰厚，还有什么利，利什么？都是山野之民，他们懂什么？他们会什么？就算他们懂点阴阳什么的，就能领兵打仗吗？当初轩辕的本事我们不是没见过，带着几万人一窝蜂冲上来，嘿，一战我就把他荡平了。至于什么练兵法，无非是虚张声势，迷惑我方人心而已，也就是你这样的笨人才会上当受骗，他根本不是什么像样的阵法。退一万步讲，就算他会兵法又能怎么样？还用我亲自征讨？八阵哦，今天你这边有个会八阵的，我就带兵去作战。明天那块出了个九阵，我又去评判。后天来个十阵、十一阵，我忙得过来吗？要是处处都由我去作战，我要你们这些人何用？吃白饭呢？饭桶啊，真是的。赤木拿，我告诉你，赶紧给我滚回去。要是因为你的不在，轩辕把轩辕丘给重新夺回去，我要你的脑袋。这下子可把赤木拿吓坏了，吓得就觉得眼前冒金星，耳朵嗡嗡嗡，脑袋乱轰轰，腿肚子嘎嘣嘣，脖梗子冒凉风啊，怎么吓得都没脉了。他知道蚩尤帝的脾气，要是惹恼了，自己脑袋都保不住，他连连磕头，是是，臣该死，臣该死，臣告退。他赶紧走吧，别待着了，说着爬着往后退，退了五六步，转身站起来，刚想走，就听蚩尤喊了一声：“慢！”啊！赤木拿着心呢，差点从嘴这蹦出来。难道蚩尤帝不放我走？他不敢转身，赶紧的 重新跪倒，跪下，爬了过来，话都不会说了。赤木囊，臣在。我问你，方才你说封后会八阵，是是是，臣也是听说，也是听说的。
2: 哦，
1: 这阵蚩尤啊，明白点儿。昨天晚上啊，他跟这些美女们折腾到下半夜，太逃路了，早上就不爱起来。大臣们叫他上殿，他是捏着鼻子来的，没睡醒，胡了八嘟呢，不耐烦。他那意思都糊弄走的得了。赤木拿说话他也不爱听，等他现在猛然明白了，轩辕不是平常人呐，这个人有志气，有韧性。你看他在这儿久战久败，我以为他早已死在深山里，没想到他又回到有熊部。轩辕丘他的有熊部落都没了，他也没死，听说最近又称帝了，不可小看。蚩尤这个人非常聪明，又跟艮凯学过本领，突然明白了，不到十万火急，赤木拿不会到都城见我。我也听我师父那老头讲过，打仗要讲阵法。是啊，我的军队出征都是士兵站好队列，统一号令，难道轩辕也会了吗？轩辕又有了马队，也会布阵出兵，可是我的应敌呀。不行，我不得不防，应该小心为妙。想到这儿，他把赤木拿叫回来了。赤木拿，刚才我跟你说，这八阵是假的，或者根本就没有。不过，万一要是真有八阵兵法呢？我想封后手里肯定会有阵图，你何不找几个高手潜入轩辕所在地，把阵图给我倒出来送给我，不就知其底细了吗？啊，你说他都聪明啊，他明白要想摆阵必须有阵图，把阵图偷出来比派兵攻打要强得多。这要拿后来兵书上讲呢，就是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那位说了，封后是蚩尤的师弟，他不知道吗？不知道，不挨着。前文我讲了，艮凯老头教完蚩尤，因为后悔，又隔了几年才找到了封后。再交工，两下没有往来，如果有往来呀、啊、蚩尤早就派兵去打轩辕了。当时他安排赤木拿去盗图，赤木拿连称是是，好，我一定回去盗图，盗来之后给您送来。嗯，为了加强防范，赤木拿，我拨给你一万兵，你先走，军卒马上就到。谢帝君。哎呀，赤木拿高兴啊，甭管我怎么碰钉子，怎么挨训，给我一万兵增强兵力比什么都强。就这样，他跪着退了几步，转身出了宫殿，来到外边，扑通一屁股坐在那儿，摸摸脑袋，还好，还在。好险呐、啊、好险，快走啊，慢走一步指不定发生什么事儿呢。就这样，赤木拿片刻都没敢在涿鹿城待啊，一溜烟跑回轩辕丘。到了轩辕丘城里自己的住处，往那一坐，还在那运气呢。他一回来，副将哀汤就来看他，推门一看，赤木拿愁眉苦脸，五官挪位，神不守舍，怎么成这样子了？中邪了。哦，明白了， 肯定是长途奔波，疲惫所致，想到这急忙过去献殷勤。将军，您一路辛苦，劳苦功高，先歇一会儿。今晚上我特安排酒宴为你接风。刚说完，师母拿火了，接你个屁！啊，爱当心的话怎么个意思？这事情怎么没办顺利啊？将军，您没见着蚩尤帝吗？迟木拿打了鼾声，哎，怎么没见到啊？不过现在蚩尤可不是以前的蚩尤了，过去见面称兄道弟，亲热无比，现在嘿嘿，我千里迢迢赶到涿鹿，他却紧闭宫门，据说和一些妖女作乐，我等了七天才进宫见着他。我原以为把情况一说，他会发兵过来，没想到他说我大惊小怪，说我是白吃饭的，把我臭骂一顿，嗯，气死我了。哦，是这么回事儿。这样说来，蚩尤帝根本没有把此事放在心上，不会派兵前来攻打轩辕了。怎么没放在心上啊？他说让我们去偷啊。哀汤懵了，偷做贼呀、啊、偷什么什么还能偷什么呢？叫我们潜入轩辕那里盗取阵图。哟，盗图啊！哎呀，将军呐、啊，轩辕军队训练场地我们的人进都不好进，皇帝宫更是戒备森严，怎么能将八阵图盗来呢？怎么盗啊？你问我呀，你自己想去。哎，哀汤，我可告诉你了，这件事就交给你了，这可是蚩尤的旨意，盗不了阵图。他要我脑袋，我先要你脑袋，马上想办法，我听你的回信。我累了，我先休息，你先下去。哎，不过还有件事，他也害怕轩辕称帝，派10000人帮助我们守城，大兵数日后就到。我也愁啊，这10000人吃什么喝什么呢？蚩尤帝没说给送粮饷啊。那您甭管，只要有人就好办，我想办法吧。就这样，哀汤咧着嘴回去了，一边走一边嘟囔我招谁惹谁的，这不是倒霉催的吗？这是官大一级压死人。哎呀，怎么盗怎么偷呢？他回到了住所，一连几天闷闷不乐，乐不起来呀。怎么盗图？上嘴唇一碰下嘴唇，潜入轩辕那里，怎么好潜入呢？没过5天，10000军队到了，陈兵在真水河畔，这边有蚩木拿安排吃住不提，单说哀汤，他管盗图。这一天他正一筹莫展，突然腾腾腾腾从外边进来个士官，报告副将军，什么事儿？在军营里抓住一个做贼的。干什么呢？叫什么名字？他偷了什么？这个人叫卢飞，是守卫城门的士兵，近来大家老丢东西，有人怀疑他，又没证据。今天呢，当差的在清理房间的时候，在他皮褥子底下发现了自己丢的东西，这才知道都是让他给偷走的，特报与您从严处置。哀汤听了生气，嘿嘿，当兵还敢做贼偷东西，这还了得，把他拉出去绞死。
2: 是。
1: 这个士官转身刚想走，哀汤眼珠一转，哎，慢着，等等，做贼的，偷东西的，哎呀，这可真是巧了，我这儿啊什么人才都有，就缺做贼的。这两天我合计

怎么偷阵图呢？以前我没干过，没偷过，没经验，我何不看看此人如何？想到这儿说，哎，这个叫卢什么？卢飞。对，卢飞现在何处啊？已经被捆绑起来，在房间看着呢。把他给我带来。哎，这个士官纳闷啊，这怎么回事啊？说杀又不杀，看这个意思，将军挺高兴。军令不敢违抗，出去就把卢飞给带到哀汤屋中。哀汤一摆手，把那士官打发走，屋中就剩下他和卢飞。这阵儿哀汤再仔细打量面前这个做贼的，一看卢飞年纪不大，也就20岁刚出头，中等个，很瘦，黄白镜子面皮，吊眼梢，一对耗子眼儿，叽里咕噜乱转，锃亮锃亮的。小耳朵塌鼻梁，菱角口，薄嘴片，满嘴的芝麻粒小牙，一脑的黄头发，现在被人家扒得一丝不挂，身体被藤子一圈一圈绑得紧紧的。往他脸上看，一点都没在意，毫无惧色，仰脸挺胸，右脚在地上不时的哒哒哒哒哒呢，还在那敲的呢，看的意思满不在乎。哀汤看完，哎，你就是路飞啊？不错，是我。你多大了？要是没算错，21了。你年纪轻轻的，不学好，为什么偷你自己的哥们弟兄啊？卢飞把脸儿一绷，不是我生来就是贼骨头，想要做贼，实在是家中兄弟姐妹太多，家里又穷，老妈又有病，兄弟姐妹食无粮，穿无衣，不得已我才偷了弟兄们的东西。哀汤一听，哟，这个人说话还挺爱边儿。你做贼有多少年了？5、6年，7、8年，10来年了。你偷了多少东西？反正是顺手就拿呗。那你说你偷了这么多东西，怎么没被人发现呢？哎，将军，我说实话吧，我知道我活不了了。我从小受过一人传授轻身术，什么高来高去、陆地飞腾、穿山越涧，不费力气。所以在家乡有人送我一个外号叫草上飞。别说在你们军营里偷几件穿的，偷点肉干这吃的，就是到涿鹿地宫里偷帝君的宝物，我也是手到擒来。只不过今天倒霉，他们趁我不在营里头搜查我的东西，把东西翻出来了，不然也不会丢人现眼。现在落到你的手里，这事儿都是我干的，我承认，愿杀愿打，任你处罚。我没什么说的，就一点，求将军你修修好，我死后我也保佑你。我家里穷啊，我妈饿呀，能不能把我平时用的东西给要过来，把这2个月应得的粮食能够开恩给我，把这些送到我家里，别让我妈饿死，我卢飞就是死也无憾了。嘿，这卢飞还挺孝顺，还真不含糊。卢飞不怕死吗？怕有什么用啊？在那个年代，发现偷盗行为，只要抓住不打死，要砍掉双手，残废呀。所以他知道活不了了，就全承认了。哪知哀汤听完点点头，心里不胜欢喜，尤其听说卢飞受过一人的

0: 高兴吗？哀汤想到这儿，从席上站起来，走在卢飞身旁。哎，卢飞，我想放你，你怎么谢我？啊？卢飞愣了，倒害怕了。他捏呆呆看着哀汤，不知所措，
1: 因为他认为不可能，自己今天非死不可。这将军，
0: 卢飞，你别害怕，
1: 今天我不杀你，也不打你，
0: 我挺喜欢你。
1: 哟，还有喜欢贼的？卢飞差点乐了。
0: 哀汤接着说：“我还要派人给你家里送去吃食、衣物等应用之物，派巫医给你母亲治病，保证你兄弟姊妹的温暖。”那位说：“怎么还派巫医呀？”啊，在远古时期，巫医不分，
1: 治好病的就是医生，治不好跳大神儿就是巫，巫婆、神汉都是一种职业。
0: 到后来，人们逐渐认识到科学治病叫医，迷信的那是巫，两个才分开，成为两个职业。
1: 哀汤说：“给卢飞家里送衣送粮，还给母亲看病。”
0: 卢飞不敢相信：“将军，这真的吗？”“
1: 我不信。”“
0: 不信呐，我给你松绑。”说着把绑绳给他松了。
1: 卢飞，
0: 你犯死罪，
1: 我不杀你，放了你，是需要你为我办一件大事，我要让你再去偷盗一次。卢飞认为自己听错了，刚想询问，哀汤说：“卢飞，你听着啊，我是让你戴罪立功，到皇帝轩辕宫里盗取封后的八阵图。”“ 啊？请问什么叫八阵图啊？”
0: 哀汤说：“我也不知道什么样，
1: 就是说封后眼阵有个八阵阵图。
0: 我现在问你，你敢不敢到轩辕那去偷盗？”卢飞听明白了，扑通就跪在哀汤面前，梆梆梆磕了几个头：“将军，
1: 想不到我这做贼之人能够得到您的宽恕，饶我不死，您就是我重生父母，我就是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我就是到轩辕呢偷一个什么图嘛，干别的不行，要是偷盗之事，我是手到擒来呀。”他咣咣又磕头。
0: 哀汤把卢飞拉起来了，拍拍肩膀：“哎，这件事要真办成了，我会另有重赏。
1: 来人，有，去把我的衣服找来两件，给卢飞穿上。”“
2: 是。”
0: 侍卫出去时间不大，回来了，拿来两件衣服递给卢飞。再看卢飞穿着衣服，感动的流下眼泪。
1: 哀汤又吩咐：“来人，去给卢飞家里送下食物、衣服，再找巫医给他母亲治病，一切安排好。”
0: 卢飞，这回你放心了吧？卢飞点点头：“将军，你放心吧，我马上动身去盗八阵图。”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评书大师刘兰芳播讲的评书《轩辕皇帝》，稍后请继续收听。
4: 妈，今天咱吃什么呀？
5: 热菜呀、啊，是香菜肉丝儿、芹菜香干、白菜豆腐炖粉条。
6: 难不成还有凉菜？
5: 必须有啊！你看这摘下来的香菜根、芹菜根、白菜帮，刚好够给你们爷俩做个大拌菜，菜名就叫菜根香。
4: 妈，你这也太节俭、太会过了吧？
5: 不浪费，我的心里才叫一个舒坦。
6: 这样好，不糟蹋东西。儿子，去把花盆里的小葱摘一把，我也做一个小葱拌豆腐。
4: 太多了吃不了，省省，下顿再做吧。
5: 开饭啦。儿子，这份是你的，那盘是你爸的，我都分好了。
4: 来喽，
5: 从舌尖到心间，勤俭持家每一天。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远古时代，部落间群起纷争，轩辕大战蚩尤，九战九败，溃不成军。从此，退居云岩宫，卧薪尝胆，发奋立志，终于在逐鹿击败蚩尤，奠定华夏统一基业。演播艺术家刘兰芳作品《轩辕皇帝》。
2: 上文书说到，敌将哀汤派草上飞卢飞去皇帝宫盗取八阵图。卢飞说，我这就动身，不过我对皇帝宫不熟，您得容我找一找，我又不认识图是什么样子，得摸清路数再下手。哀汤说，可以，可有一点，你在那停留时间越长可越危险呢。卢飞笑了，没事儿，我是本地人，口音语言相通，他们刻写符号我也能认识几个，还有在那里有一两个远方亲戚，又是朋友，如果能找到他们给帮忙，总是

0: 不回来，您别担心。如果被他们抓住，人头一定挂出来。您不见我的人头，就耐心等待。
1: 好，
0: 还有，您得给我预备点吃的，肉干、盐巴，还有准备两张兽皮。我到那，我得活呀。
1: 可以，可以。
0: 埃唐派人给他准备应用之物，打了个大包裹，系在了身上。暗带着小刀转身要走，刚才报事的士官走了过来，正和卢飞走个对面，这个士官愣住了。哎，卢飞你走了，回头见。这个士官赶紧见哀汤，福将军，您怎么把卢飞放了？
2: 这个你不用多管，我给他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快去把卢飞家的事情办好。
0: 哎，这位士官听完新的话，你说现在的世道真没法说，当贼的不仅不严办，反倒往家里送衣服送吃的，要这样我也偷啊。但是他不敢说呀，上边怎么吩咐就怎么去做，领命走了。哀汤处理好这些事儿，去见赤木拿，把事情经过说了一遍。赤木拿听完不胜欢喜，觉得卢飞是个很好的人选，并且嘱咐哀汤要加派精兵策应卢飞。随后又把从京城派的这10000人都安排好。这伙人是生力军，有战斗力啊，加上原来轩辕丘陆续招的兵和原来的兵，现在这有20000人了。赤木拿心里有点底了，这20000人怎么也能折腾一阵儿。压下这边不提，再说卢飞受了哀汤的恩德，决心报恩，一定要到来八阵图。说起做贼行窃，对他来说是家常便饭。当天夜里，他就偷过真水河，来到云岩宫附近。天光放亮，他在云岩宫这转悠，转来转去，发现东边有一道深沟，里边有一条土洞。这土洞是半人工半天然，进里边一瞧有人迹，原来这里有人居住，现在这家人家搬走了。因为有熊部落人都随着轩辕到云岩宫居住，现在很多人家都住上茅草屋了，这个土屋就没人要了。今天被卢飞发现，我呀就在这安身。随后他弄点干草铺在地上，把衣服重新整理一下，打开包裹吃点东西喝点水，把包裹藏起来，这里就成了他临时隐身之处。卢飞在这休息一会儿，到了日出三竿，他站起来出了洞，往外边瞧了瞧，外边鸦雀无声，转身出来，把洞口用石头堵上，做好记号，然后直奔云岩宫。白天老百姓啊出来干活的，打鱼的，还有岁数大的看热闹的，看兵丁练兵演阵，卢飞就夹杂在人群当中东张西望。他看到轩辕兵在操场，一行行，一趟趟，一队队，一列列，十分整齐，军纪很严。卢飞倒吸口凉气，哎呀，看来他们确实请来了能人。这个能人难道是传说中的封后？封后演八阵，我打听打听。
2: 不用故意去问，老百姓和当兵的都在谈论演习阵法，就要和蚩尤宣战了。
0: 我来的正是时候，看来真有阵图啊，我得怎么把阵图弄到手呢？就这样，他白天呢就在云岩宫里转，夜间到皇帝宫里转，渐渐摸清了将领们的住处。
2: 他回到洞穴中休息。
0: 二更过后，
2: 便窜到了皇帝宫。此时人们还没有入睡，湖岸边点燃了数堆篝火，不少人在篝火旁边转悠。卢飞躲过巡逻的士兵，从黑暗处先窜到将领们住的窑洞，一看门虚掩着，便轻轻推门而入。看洞内啊没人，便急忙查找。由于阵图属于重要军事机密图纸，而此时正在练兵布阵，将领们均带在身上。卢飞进了几个窑洞，也没有找到阵图。他从将领们的住处出来，有点着急了。哎呀，这偷阵图可不像我偷鸡摸鸭子弄件皮衣来点粮食那么容易啊，上哪儿找去呢？他转来转去，就发现前边有趟房子很亮，他奔亮光地方来了。这是两间房，里边一间小屋是卧室，外边一大间是办公地点。因为屋门也开着，小窗户也敞着，屋里头松明子火把插在墙上或者立在地上，看得真真切切，照得通亮。他远远的歪头往屋里一瞧，见屋里坐着一个人，四十上下岁，上中等身材，头发拢在背后。当这个人一回头的时候，看清了脸面。这个人长得方面大耳，浓眉阔目，在他眼前的石桌上放了不少的竹片、木片、树皮，还有羊皮。他手里拿着用火烧过的树枝，上边有炭灰，在木片子上画什么。书中暗表，这个人正是封后。封后刚刚回到屋里，琢磨明天练兵方案。卢飞不认识他，可他看见封后气度不凡，在画什么，不由得心中一动。嗯，他画什么呢？是不是和阵图有关呢？他为了看准确，他转到了房子的后边。干嘛呀？后边有个小窗户，他想长身躯从后窗户往屋里看，看得更真切一些。哪知他刚转到后窗户，身子一挨墙，声音很小。

0: 哇！就在这阵，风后已经倒在后窗外，距离卢飞躺的地方相隔不到四五丈远。没看见，为什么呢？因为外边黑，屋里亮，从光亮之处到黑地方，眼睛开始不好使，得拢足眼神等一会儿才行。哪知道就在这阵，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呼啦跑来四五个当差的，这些人都是伺候封后的，在外边巡逻的。封后一喊，都过来了。相国，出什么事了？嗯，我听后窗外有人。
1: 有人？
0: 没发现外人呐。哦，是我们来回走动吧。您进屋休息，有我们在这儿，谁也不敢到这儿，到这都是自己人。
1: 封后琢磨琢磨，就在这功夫，武定也来了。
0: 相国，有事吗？
1: 封后急忙迎了过去。
0: 哦，我觉得外边有人。
1: 有人？
0: 那您先进屋休息，保护好相国，我在这搜查，您快进屋吧。
1: 这两个人这么一折腾，封后点头的进了屋。
0: 武定转身要搜查后院，
1: 就在武定转身的刹那间，这卢飞真厉害呀！噌，站起来，嗖嗖嗖嗖嗖，就爬到了一棵大树上。那真是轻如狸猫，快似猿猴，
0: 蹲在树杈上，屏住呼吸，不敢出一点动静。
1: 武定没听见。封后真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他听见了。
0: 嗯，武定啊，房后树上有动静，快看看是什么啊。好，
1: 武定一摆手，带过几个当兵的出来了。
0: 干嘛要带人呢？
1: 是啊，封后说树上有动静，万一有什么特殊情况，自己应酬不了，要有人伤害封后怎么办呢？就在这么功夫，卢飞吓得唰从树上跳下来，是撒腿就跑。
0: 他往下一哈腰，跑得嚓嚓嚓嚓特别快。等武定发现有人影，大喊一声：“站住！什么人？”
1: 边喊边追。再看卢飞，外号叫草上飞呀、啊。他很快就钻了树林子。
0: 武定啊，影影绰绰的发现那个黑影进了树林子，叫手下人三面包围往里搜。
1: 卢飞被围在了树林内，
0: 他又爬到了树上，
1: 就这样整折腾一个多时辰。
0: 武定把卢飞追丢了。武定跑得浑身是汗，气喘吁吁，在九龙潭洗了洗脸，问当兵的：“哎哎，你们看见什么？”
2: 当兵说：“看见了，前面有个黑影，不是人，人没那么矮小的，像个大猴子。
1: 嗯，再不就是獾子，要不就是狐狸。
0: 你得了吧，哪有那么大的狐狸呀、啊？反正不像人。”
1: 武定思思想想，回去交班。下半夜是大

没有，准是封后我多疑，耳朵不好使，没事儿。谁敢上这儿来呀？白天我盯着，你呀去练兵去吧。哎，武定就来到西南侧的马基岭，到这干嘛呀？武定是马队的创始人，又是负责人呢。当兵的都在马基岭这块，这块是一马平川，有练骑马的，有练驯马的。武丁一旁指导，天快到中午，兵丁们休息，叫战马啃点青草，当兵的在一旁说说笑笑，打打闹闹。就在这么功夫，有一个人从岩石上攀登到岭的顶上，这个人身轻如燕呢，他上了马基岭，几步就跑到一匹小红马近前，从地下捡起马鞭子，飞身上马。这匹马可急了，谁呀？你欺我，我不干。他一看生人，心路一叫，这匹马转圈不走。马之人着急了，一勒缰绳，狠狠的啪的抽一鞭子，这匹马疼的是猛然向前飞奔。在一旁休息当兵的看见了，高喊：有人偷马，快追啊！武丁猛一抬头，吓了一跳。嗯，昨天晚上封后说在他房后有人窥伺，今天有人偷马，这还了得？是哪的贼人呢？你们甭管，我去追。他飞身上了一匹白马，随后追下去了。两个人的距离越来越近，前面骑马的人不会骑马，这马一跑起来，前先后料觉得害怕了。他在马上喊：站住，站住，站住啊！马不懂，继续飞奔，这回害怕了。哎呀！

云珠。云珠今年17岁了，长得像母亲，修长身材，弯眉俊目，可性格却像他父亲，像个男孩。从小啊，不和女孩在一起玩，专和男孩子拿起棍子练武，拿起石刀追杀，好嘛，攻杀战手，养成了好动不好静。这跟他们家庭有关系，为什么呢？在云珠小的时候，他父亲四位夫人连着生了6个男孩，他整天和这男孩在一起呀，他把自己也当成男孩子了。后来呀，轩辕的夫人又生了女孩，都很小，那么云珠最受轩辕宠爱。武定怎么认识他呢？嗨，武定从小在轩辕身旁长大的，咱不说吗，过去啊，是以家族为部落呀，这里亲套亲亲连亲都挨到一起了。武定呢，就和云珠啊、昌邑等人在一块练功，武定比他们大，有时候教他们，还一块认字儿。特别是云珠很喜欢武定，就觉得在武定身旁啊，他得到了应有的关照，因为武定拿他当亲妹妹，俩人一起打猎、捕鱼、摸虾。后来两个人长大了，又因为轩辕当了皇帝，云珠成了大姑娘，往来少一些，但是在云珠的心里有武定，他一天看不见武定心里都着急，总是在远远的看看，哪怕是不说话呢。今天云珠正在湖边泛舟，这小舟啊不是贡古造的吗？有一只小船在这湖里，他在船上忽悠忽悠正晃荡，猛一抬头发现武定在上边训练马队，他一看骑马挺好玩的，他就弃舟登岸，有心喊一嗓子说，武定哥哥我也要骑马，武定肯定不让，因为宫里有规矩，也不允许他那么做。这个孩子天生的胆大，他偷偷就爬上了悬崖，随后飞身骑上一匹小红马，打马就跑。但这马一跑起来不听使唤，他可害怕了，越喊站住站住，这匹马越跑啊，把云珠吓得趴在马脖子上拽着马鬃一动不敢动啊。武定发现是他，再想阻拦来不及了，骑上马随后紧追，生怕云珠有闪失。果不然，快到红石峡的悬崖时，这匹枣红马犯了性，心溜暴叫，双蹄突然腾空而起，云珠再也坐不住了，被掀上了半空。日，眼看云珠就要摔在石板上，落在石板上，连命都保不住。就在这阵儿，武定飞马追上前去，胳膊向前一伸，哎，把云珠拢住，往怀里一带，就抱到自己的马背上。云珠啊，本以为自己要被摔伤，吓得早都闭上眼睛了。等他睁眼看时，啊，见武定把自己救了，并紧紧地抱在怀中，他的惊恐心情才慢慢地平静下来。云珠啊，从未让男人碰过他，此时此刻内心激荡，怀里像揣个小鹿一样砰砰直跳，身体瘫软无力，可两手却紧紧地搂住武定的腰身，闭上了双眼，享受着从来未有过的感觉。武定吆一声，嘿，马咯噔停住了，他把云珠抱下马来。云珠啊，你怎么到岭上来了？要骑马也该说一声啊，初学骑马必须有人照料，
你连马的秉性和骑马的要领都不懂。

0: 胆子也太大了，方才多危险呢，你伤着没有？
1: 啊，嗯。
0: 云珠抿嘴一笑，看了武丁一眼。
1: 嗯，
0: 但你不教我学骑马吗？最近老看不见你了，是不是当上大将军了，就不理我了？
2: 武丁方才救云珠啊，很有勇气，把他紧紧抱在怀中，也没想什么。
0: 而当云珠的一个眼神，却使他忐忑不安。武丁是20多岁的小伙子，在姑娘面前显得有点拘束。看看云珠那可爱的笑脸，诱人的眼神，带刺而甜蜜的话语，使他张口无言。又因为云珠是皇帝女儿，出于对皇帝的尊敬，也不便跟他争辩呐，只是动了动嘴，没说什么。云珠看他脸色发红，便撒娇地说：
1: 那你就教我学骑马。
0: 教我吗？武丁正发愣，听了云珠这句话，顺口说声中。
1: 哎，
0: 随后武丁把小红马牵了过来。这个马蹄领东西横卧，领的顶部平坦，像马的脊背而得名。武丁耐心地给云珠指导骑马的要领和对马的使唤，云珠接过缰绳，在枣红马的后身挠了几下，枣红马微微地摆摆头，便显得十分温顺。云珠在武丁的搀扶下骑上马，轻轻喊了一声驾。这匹枣红马踏踏踏踏踏踏向前走着，武定急忙上马追上云珠，两人并马而行。云珠看看武定，武定看看云珠，两人真是心心相印。这个场面被轩辕的大儿子昌邑看见了，昌邑是云珠大哥，他对武定不满意，一看妹妹在这，非常生气，大喊一声：云珠，妹妹，你给我回来！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评书大师刘兰芳播讲的评书《轩辕皇帝》，下周一的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4: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5: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啦。
6: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4: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7: 儿子，
8: 爸，
7: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8: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4: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9: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10: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1: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西风几时来，流年暗中换，
4: 而那些陪伴着我们的声音却不曾离开。
3: 一声关心，
4: 一句问候，
3: 一段回忆，
4: 相伴于车水马龙，
3: 相伴于漫长黑夜，
4: 相伴于春夏秋冬，
3: 在无数个朝朝暮暮，陪伴是我们缱绻无声的誓约，
4: 是我们深情不变的告白。
3: 今天在时光的力量下， FM107.4 将迎来新的蜕变，
4: 我们会一起欢笑，一起守望，
3: 就在不远的前方，我们云泥之望。安徽老年广播，从现在出发，我们和您一起。
5: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0: 评书天地，
6: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7: 我谁来着？
6: 哦，我是说书人。
8: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9: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10: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1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12: 早上好。
13: 60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4: 刚退休。
15: 带孙子呢。
16: 看书。
17: 散步。70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8: 一张摇椅。
19: 一杯茶。
2: 听戏。
14: 遛弯儿。
6: 除了这些，您还可以是这样的。
3: 都有。
13: 学钢琴。
15: 参加合唱团。
4: 玩摄影。
12: 做视频。
19: 花晚年变玩年。
17: 我们的老年生活有点潮。
5: 年龄不是借口，
8: 老有所乐，
5: 老有所学，乐与学尽在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广电老年大学。
7: 一年四季，不管春暖花开还是秋高气爽，我们都能去想去的地方，看想看的风景。想带你一起去看山川湖海，去看星辰大海，去吹自由的风，乐游安徽，不止旅行，更有发现。
18: 轻松幽默，洞察错误生活方式，通俗易懂，科普正确，疾病预防，日常食材烹出营养美味人生。1074养生有道，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
20: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
1: 相伴有我，
16: 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高频点，好故事，无限风光，精彩共享。

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 107.4 FM 107.4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这里是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这里是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高频点，好故事，无限风光，精彩共享。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这里是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高频点，好故事，无限风光，精彩共享。

0: 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这里是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0: 北京时间7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世事洞听，声声传情。AM 1395 FM 107.4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总相宜，周末大放送。
2: 这是最好也是最坏的时代，
3: 这是最自由也最束缚的时代，
2: 这是最温柔也最残酷的时代。
3: 欢乐颂22楼里的5个女人，个个旗帜鲜明，标签明确。
2: 同样的时代，同样的城市，同样的欢乐颂，5个女人活出了不同颜色的生命。你是否会在她们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